0: 目前我第十八集团军115师、120师已经开赴了前线，129师也马上就到，但当务之急是我军在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上极度匮乏，还需严司令给予补充。
1: 彭将军，抗战爆发后，方方面面的物资供应极度的困难。你也知道，卫立煌的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估计他们对军需也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们……
2: 你不要跟我提那么多困难。
3: 要说难，共产党久困西北比谁都难。你就直说，这份清单的物资在1周之内能不能凑措到？如果做不到，你把单子给我放在这儿。
1: 能做到，能做到。
4: 老弟啊，你放心，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会督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所以我希望贵军能尽早的投入战斗啊。
0: 那好，严司令，那我就静待佳音。
3: 我真情的希望贵军能给山西保卫战来个开门红。

0: 我看你呀，早就应该把踢你脑袋那头驴杀了。
1: 司令，彭德怀要的那些物资装备，您真的还要给吗？
0: 当然给啊。我们山西人就应该将诚信，知道吗？
1: 您就把共产党的实力壮大了，会反客为主吗？
0: 当然怕了，可眼下，想反客为主的，可不仅仅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都想在我们山西孵出小鸡儿来。 鸡再生蛋。

0: 么简单？
1: 看似都立住了，但是像扶书机了。也许上帝能有办法。
2: 那什么，
3: 这小子，
2: 你是怕我把这残局琢磨透了，跟你对垒的时候杀你个溜滑的？
4: 老总，来看看这个。
2: 哎呦！哎，我说，你是从哪儿逃回来的啊？
5: 你说老总，彭总为了给您买这副象棋，跑了好几条街呢。
4: 我啊，是要拍拍你老总的马屁啊。我记得咱们过草地那会儿，你把该扔的东西全扔了，就是这副破棋子儿你不舍得。我这回去太原啊，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给你找一副新的象棋来。石头，给我找杯水来。
6: 对。哎呀，
4: 我刚才跟严老师那儿磨叽磨嘴皮子，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2: 这严老七手下不给咱物资也就罢了，茶都不管。
4: 那倒没有，老总，人家有茶，还说是上好的龙井茶，可惜啊，这杯子太小，水太烫。

0: 根本就喝不进去。
1: 嚯，两位老总又在下棋呢。小石头，哎，去找两个大碗给两位老总把茶沏上。
2: 是。哎呦，我看。
1: 哎呦，西湖龙井，
3: 哎呦，船来。茶，你说拿个大碗沏，这有点浪费了。
1: 这可是严老心送的。
0: 严老心送的，
4: 这是好东西啊。
0: 这严老心，我跟他要的是武器弹药，他拿这么一听茶叶来就糊弄我们啊。
3: 是啊，就这个严老心，这三天两头来电报，催我们让八路军赶紧去前线。可他答应给咱们物资呢？
5: 闭口不谈啊。
3: 说句不好听的啊，
4: 我看他是想捧杀咱们。
0: 这严老心儿啊，算盘打得精，他把中央军和咱八路军都摆在了日军的正面战场。只可惜啊，这小日本来了，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出牌。
1: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顾全大局。党中央把八路军抗战的中心放在山西，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八路军一定要尽快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仗。
0: 我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况且现在全国上下抗日的情绪啊是空前高涨，而华北的国军呢又是节节败退，咱们八路军这一仗不仅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还有更大的政治意义。
3: 说得好，我们就是应该用我们的拿手好戏对付这些日本人。
1: 周老总啊，咱们的彭老总是不是已经找到突破口了？
3: 这边请。

0: 老林呐，
1: 啊，聂政委，
0: 老林你看，总部来电了。彭总要求我们111师立刻开往平型关一带，要阻击日军。
1: 好啊，总部的命令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0: 你来看，平型关一带地形复杂，很适合打伏击。
1: 日军的百元师团要从涞源向西安进军，平型关就是必经之地。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就一定能打他个出其不意。
0: 聂政委，这可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仗啊！
1: 老林，我这个召开营以上的干部，我们做个战前动员大会，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2: 彭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向彭总报道。
3: 左权同志，我和朱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2: 我刚才已经见过朱老总了，他说司令部的工作由您负责。彭总，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3: 左权同志，虽然以前咱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黄埔军校和苏联芙蓉之学院的高材生。
2: 你翻译的那个苏联红军步兵条例，我是反复的学习啊。彭总过奖了，那都是些书本上的东西，不值得一提。话可不能这么说，请。虽然我不太喜欢本本主义，更讨厌教条主义，但是对于真正先进的理论，我学的比谁都强。再说了，你左权同志那可是有真本事的人，抗战时期。
4: 你协助林彪同志指挥义军团，无往而不胜。应该说，义军团、三军团协同作战，百战百胜。
5: 是啊，中央红军时期，义军团、三军团那是红军的两大顶梁柱。
6: 彭总，嗯，
5: 您可说过，革命同志之间最庸俗的事情就是互相吹捧。
6: 盛晓同志，你的觉悟挺高的嘛。
5: 罗副参谋长，我已经是党员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党小组，我还是组长呢。彭总也得归我领导。
4: 这么说，以后团也得归你领导了。
6: 欢迎你，总副参谋长。

0: 有件事我得提醒您，彭总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干部，但是他也有缺点，喜欢发脾气骂人。如果他要是骂您骂狠了，您可以向组织反映，我们在党小组的学习会上会对他提出批评以及帮助。
1: 石头，你什么意思啊？总副参谋长刚到，你给我上眼药啊？
2: 石头同志，
3: 我也有个坏毛病啊，急眼了也爱骂人。以后呢，彭总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请组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1: 走走走走走，
0: 你们对待组织能不能严肃一点？
4: 通知部队，明天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6: 林梅同志，有什么想法了吧？
4: 我给日军看好了一处坟场。
7: 老婆，你对林彪这个作战方案怎么看？
3: 我完全同意，选择日军的运输部队下手，一是比较好打，二是可以对他的运输线造成严重的威胁，大大牵制他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击。
7: 子天同志，给林彪你认真回个电吧。
2: 是啊。
4: 哎，老婆，你给我出来一下。
8: 老总，什么事儿？
7: 你先看看这个。
3: 左权同志是托派。
8: 老总啊，左权同志有没有托派嫌疑，这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顶托派帽子，冤死了多少好同志，他们现在还……
7: 虽然现在托派帽子不至于压死人了。是一个吓人的罪名。王明不光是反对对左权的任命，而且还指责我们在政治上糊涂。
3: 他人远在苏联，凭什么干涉八路军的人事安排啊？
8: 我认为啊，没有比左权再适合当参谋长的。
7: 你不把他当回事儿，他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
8: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
7: 主席想先听听咱们的意见。
8: 我的意见很明确，大战在即，绝不能更换参谋长，要撤左权，先撤我彭德怀。
4: 老婆，你这脾气也该改一改了。
1: 老总，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让他们找我彭德怀。
7: 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如果真有责任，这里也应该有我一份嘛。啊，
6: 这样，这个事先到此为止吧。待我和主席也去商量一下。哎，记着，
4: 别让左权同志知道这件事啊。
6: 我明白。
9: 老林呐，这是我们进入山西以后的第一仗，胜败十分的关键。
4: 我们必须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9: 可是我们的力量，对于百云师团呢，那我们显得太单薄了。你别看季军嘴上说得好，不担心呢，到时候打起来他就不配合我了。
4: 我们希望他们配合，但是绝不能依赖他们。
9: 今晚我们应该进入阵地了。哎呀，天不作美，
4: 就算是下刀子，我们也要连夜进入阵地。

0: 那么，板垣石盘走到哪儿了？
1: 从目前情况看，他们没有察觉我们的意图。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伏击圈。
0: 通知林彪，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放过去，着重打他的辎重车队。
2: 还要提醒一下林彪，注意控制虎口的制高点。

0: 这日本人果然厉害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组织反击。如果让他们占领老爷庙，居高临下的话，我们就彻底处在劣势。
1: 把李天佑、杨勇叫来。

0: 彭总，彭总，彭总，
1: 哎呀，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
0: 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1: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0: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
1: 哎，别送了，昨天晚上的饭还没动。老爷，要不你当回去先热着，彭总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

0: 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0: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

0: 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0: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
6: 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

0: 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净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净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净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净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净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有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讯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2: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

0: 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丹石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六百九。

0: 人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彭总。
1: 老于，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
0: 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1: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0: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
1: 哎，别送了，昨天晚上的饭还没动。老爷，要不你当回去先热着。彭总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那边有什么进展？
1: 老爷庙仍在我们手中，但是板垣师团的援军正往这边赶。
2: 他的援军一过来，林彪的压力会。

0: 最可气的是阎锡山的禁军，说好了要协同作战，可是真打起来，他们却按兵不动。1150的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
1: 老总啊，林彪这小子聪明，他早有准备。在杨子岭，他构筑了工事。
2: 马上电告李彪，让他速战速决。
3: 是。

0: 等等，我是彭德怀。好，好，我知道了。老总啊，左参谋长，这一仗我们打赢了，赶紧备马。
1: 老总要去哪儿啊？平型关。
2: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百元师团给打败了。这胆大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 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

0: 这个我可以给主席带去。
1: 对对对，
2: 哎，老朋友来了，林彪送的战利品，
0: 你看，全送来了。
3: 这回我们八路军啊，收获颇丰。
4: 还不止这些，我刚收到了老蒋的电报，对咱们十八集团军通令嘉奖。哦，还有严老新儿，前些日子我问他要武器装备，他那哼哼哈哈的，这下好了，乖乖的全给咱们送来了。
0: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4: 是，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
3: 彭总，没有俘虏。
4: 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3: 这是幺幺五师的伤亡情况。
4: 娘妈的，真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
5: 这些日本军人的强悍和凶残，非同一般的。哎，老彭，你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

0: 怎么了？这是，
1: 快去看看吧！
0: 快点，去看看！哎，看一下啊！
1: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是刚从前线撤下来，送中伤员去太原，但现在车坏了，没法走了。
1: 那怎么办？你们还有担架吗？
0: 担架有，但我们人手不够，根本抬不了这么多。
1: 同学们，我们帮帮忙。 把这些伤员兄弟们抬到山西去，好不好？
3: 好，
4: 来，拿把手。
5: 谢谢，谢谢。

0: 们是啊，
1: 我们是平津来的，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就是来支援你们抗战的。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啊！
1: 是，
0: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樊秀。
2: 好，报告。
3: 彭将军，为了方便您在太原活动，我们严司令啊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部专车，请上车吧。
4: 您这严司令想的还真周到啊。石头，上车。
5: 我还是骑马跟后边吧。
4: 你小子坐过汽车吗？我让你开个洋荤。上车，
3: 快上去吧，小兄弟。你的战马呀，我这弟兄们帮你牵着，放心吧。啊，
4: 上车，
3: 快上。

0: 有车！
1: 有车！
0: 有车！有
2: 车！有车！有车！有车！
3: 干什么呢？你们找死啊！
0: 对不起，主要是我们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3: 快快开，我们有紧急公务。
0: 快点，快点！哎，
3: 你干嘛呢？
0: 信不信我去告你们？
3: 你告啊！来，怎么回事？
0: 我们确实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3: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伤员抬上车，石头帮忙。
4: 是。
0: 谢谢你啊！
4: 快快过来！
0: 谢谢你啊！
3: 快走，快！
0: 快点！哎，
3: 刘姐，
5: 慢一点。
3: 慢点，刘姐，这车是给您准备的呀。我们骑马，石头上马。
4: 是。
0: 长官，谢谢你啊。
6: 同志们，日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抛开装备上的优势不说，单只说士兵作战，日军士兵射击的精准、运动的迅速隐蔽，以及他们对各种战术动作的掌握水平，不仅国军士兵无法与之相比，就连我们115师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很难与之对抗啊。哦，哎，
7: 彭总
6: 你怎么来了？
8: 在开会啊。
6: 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
8: 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坐。
6: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难度就非常大了。
9: 你这一路够辛苦的吧？
10: 没事，不辛苦，能找着我哥就行。
9: 来了。
4: 彭总，你老家来客人了。
8: 啊，
4: 你老家来客人呢。
11: 大哥，
12: 精华，哎呀，精华，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9: 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12: 走走走，咱进屋睡。
9: 哎，
12: 吃饭没？

0: 给，吃饭还跟小时候一样，像只小狼。哥，都说你们部队接受了政府的改编，你当了大官，可我看你这饭菜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这饭菜还不好啊？这臭小子，我们接受改编啊，就是换了顶帽子。其他的都没变。
1: 那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军饷？
0: 那么多。
1: 五十？
0: 哪有啊，5块。
1: 啊？哎呦，我可听说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连长都100块。
0: 那我们不一样，人家姓国，我们姓共。对了，这个月的津贴刚发下来。
1: 不行，这个不行。
0: 什么不行啊？哥让你拿你就拿回去。这么多年了，哥也没往家寄过钱。再说了，哥在外头干革命，也都脱离了你们。
1: 哥，你不能这么说呀。我跟中华其实早就想出来跟你干了，就是一直没找到你消息。我这次来啊，我就不走了。
0: 那不行，你还得回家。
1: 哥，
0: 金华。这干革命啊，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他随时都会掉脑袋。
1: 我不怕，
0: 我怕。你坐下。你接着吃。金华，如果你真想参加革命，哥可以介绍你去抗日军政大学先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完了还是回老家。咱老家也有党组织，你可以在老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哥孝敬老人。还有啊，金华，你得多生几个娃，给咱彭家多添几个后代。
1: 好，那我听哥的安排。
0: 吃吃吃，我吃。金华，跟哥说说，你昆魔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她失踪了。
0: 失踪了？怎么会失踪啊？
1: 记得那年你打下长沙吗？
0: 啊，
1: 那个何健，为了报复，专门派人去家里边抓嫂子。嫂子呢，事先得到了消息，就躲到娘家去了。哎，结果这些白狗子啊，又追到嫂子娘家去了。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没抓着嫂子。但是嫂子究竟躲哪儿去了，连他娘家人都不知道。
0: 那你们之后没去找他吗？
1: 怎么没找啊？方方圆百里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不过后来我听人说啊，他好像去了武汉。
0: 去了武汉？他一个人？
1: 哥，这些年你都自己一个人。
0: 送回去，我答应他，等我一旦安定下来，我就去接他。可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
1: 哎呦，哥，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性。你看看现在外边都什么世道了，我嫂子可能已经都

是死是活，哥得找着他。可这辈子，绝不能做一个负心之人。

0: 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1: 这是什么呀？
0: 护身符，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安定好了就来接我，一定要来接我。
1: 一定，我答应你，等我安顿好了我就马上来接你。
2: 彭总，平型关大捷以后，129师、120师先后出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官兵士气特别高涨，想再次出击打一两场歼灭战。
3: 那你的意见呢？
2: 恕我直言，对日寇的这几场仗打下来确实有不小的战果，可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必须承认日军的装备战力远在我们之上，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作战方式。
3: 说得好，哎呀，主席啊，真是给我派了一个最优秀的参谋长。
2: 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爱说实话，不会看风向，要不然不至于现在还顶着一顶托派的帽子。彭总，给我吧。
3: 什么呀？
2: 中央的电报，按照司令部的条例，所有来往的电报都应该由我这个副参谋长统一归档。

0: 你不要误会啊，朱老总啊，不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怕你背包袱，但是我和朱老总对你是绝对信任的。
1: 谢谢你们。说实话，这件事压在我心头已经好几年了。在苏联的时候，我和中山大学的几个党内同学吃了一顿饭，没想到这几个人和汪明同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后来就全成了托派。为了证明这个托派组织不但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汪明把我也算进去了，说我们在搞 非法的组织活动，甚至还要回国武装夺权。彭总，自从我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党组织，我就抱定了要牺牲的决心。可是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枉，

0: 今后啊，你就安心工作，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彭德怀了。
1: 彭总，我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您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不要再卷入这种复杂的政治纷争。

0: 哎呦，左权，我是好了，彭总，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我只是对您发发牢骚，发发牢骚，我心里就舒服了。根据八路军和日军的这几次作战，我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这篇埋伏战术，请彭总执掌。
1: 长官，谢谢，谢谢。彭总，这位是安娜女士。
2: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彭总司令，这是我们左副参谋长。彭总，安娜女士是欧洲《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希望能够对您做一次独家专访，中央已经批准了她的采访要求。
2: 怎么又是个外国记者呀？
1: 上一回我不是和那个叫斯诺的美国小伙子聊过了吗？还要再来一次。彭总，安娜的文章在美国及欧洲公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应该不放过任何一次对外宣传的机会。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还有朱老总都接受安娜女士的专访了。
2: 忌口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都要去前线。
3: 你们的安全问题，我可负不了责。上高卢渊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恨道理吗？唯我方大将军，方大将军，我已经想好了，就算让我死在前线上，我也要采访你。否则，我这次来山西的之行，就像是白来了。
2: 安娜小姐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非常流利。那你不早说。安娜女士啊，你中文说得很好，毛主席的诗也背得很好。不过有一句话你背错了，当初毛主席送我这首诗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句改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所以说你不应该采访我，你应该采访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
3: 冯大将军。
2: 您的部下们，我当然要采访，对于您本人的采访，我也要尽心。我理解您的军务繁忙，
3: 这样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2: 就采访一个问题，
3: 就一个问题。如果问第二个，您可以马上结束和我的采访。
2: 啊，那好，那就一个问题，你问吧。
3: 就算您接受了我的采访吗？
2: 那当然，你不是说就采访一个问题吗？
3: 那就先给我安排一个旧的地方吧。你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住下？冯大将军，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我必须得正视这么难得的采访的机会。我先给您的部下们进行一个广泛的接触，然后对您本人近距离的观察，才能设计出最好的问题。您就。
4: 等着吧。请吧。今天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威名远征的彭德怀，一脸沧桑的面容，完全就是一个久经战火的老兵。只不过，在他总是略带微怒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一团。
5: 熊熊燃烧的火焰，即使离得很远，你也能感受到一种热度。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男人。
6: 下马隐蔽，快，隐蔽，隐蔽，快！
7: 闯关了。

0: 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

0: 你放过一个吧。
1: 安娜，你放过一个吧。

0: 我们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医疗救治，结果怎么样？
1: 唐总，石头有救了，包括您在内，有五个人的血型和他相适合，我们马上组织抽血。
0: 那太好了，不用抽别人的，就抽我的吧。
2: 唐总，这怎么行啊？
0: 这怎么不行啊？石头是为了救我受的伤，再说了，战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抽我的。不行啊！
2: 出了问题，我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命令你，抽我的血，你敢违抗军令，我军法同治。快，我要上前线了。

天哪，我在世界各地进行过这么多次战地采访，却是第一次看到一位将军为普通的士兵输血。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将军？

0: 庞总，庞总，醒了。
1: 躺下。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

0: 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

0: 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0: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 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

0: 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

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十六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怎么不行啊？师徒是为了救我受的伤。再说了，战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抽我的！
1: 不行啊，出了问题，我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呀！
2: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命令你，抽我的血！你敢违抗军令，我军法从事。快，我还上前线呢。

天哪！我在世界各地进行过这么多次战地采访，却是第一次看到一位将军为普通的士兵输血。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将军？

0: 唐总，唐总，醒了。
1: 躺下。应该我谢你，你哭个屁啊，石头！我彭德怀的病怎么着？
2: 流血不流泪。
1: 对，流血不流泪。
2: 不流泪。
3: 我只知道他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悍将，是咱们共产党人的老对手。当年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扑灭十九路军的起义，那都是他替老蒋立下的合法战功。我听说，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金家寨现在更名为立煌县，那就是老蒋为了嘉奖他的战功，下令更改的。
4: 不错嘛，老婆。
5: 卫立煌虽然忠于蒋介石，但是抗日的态度很坚决。在国民党内也是主战派。
6: 我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为人比较直爽，我们应该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尽量的争取。

0: 将军你好，你好，
1: 首先生，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魏将军报道。
1: 彭将军好。
2: 魏将军好枪法呀，
1: 比起彭总来，还是略逊一筹啊。
2: 魏将军并非是枪法不如我。 你是在试枪对吧？
1: 彭将军，你看出来了。
2: 和咱们的中阵式步枪相比，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弹丸初速快，瞄准极限长，枪声也长，确实是射得远，打得准。
1: 日军的火力远超我军，就连步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威力也非我军可比。要想战胜他们，真的是要好好琢磨呀。
2: 魏将军。
3: 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应该发挥我军夜袭进攻的长处。谈何容易啊！三八大盖更适合近战，肉搏战时，往往我们三四个士兵也敌不过一个日本人。
4: 是啊，日本人拼刺刀之前先退子弹，光这一招就把我们兄弟们给镇住了。
1: 告诉士兵们，不用信邪，三八大盖在拼刺刀前退子弹，那是这种枪的弊病。 因为三八大盖如果近距离击杀，子弹很可能穿过对手的身体，伤到他们自己人。把枪拿来。三八大盖退子弹是需要时间的，你看。

0: 我明白了，日本人退掉子弹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
1: 对，
2: 周先生和彭总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1: 哦，侯将军，
0: 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2: 周先生，今晚我想和彭将军单独聊聊，你看可以吗？
1: 那这要看彭将军的了。
2: 好吧，我们虽然第一次见，但我老魏觉得和你对路子。
3: 今晚我们好好聊聊，
1: 没问题。我也是久仰卫将军的大名。
2: 周先生，我可没有拉拢贵党干部的意思。
3: 我了解你，你卫将军不是这样的人。<笑>你们两个，一个是国民党里的张飞，一个是共产党里的张飞，两个张飞本来是对头，但是如今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应该好好聊一聊了。<笑>对，彭将军的枪法好。
1: 来，把刚才彭将军打下的野鸡中，我们给他炖了。
2: 好。1937年9月，忻口会战爆发，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
1: 日军一战空中优势，致使中国军队死伤惨重。
4: 西口战役啊，打了快2个月了，
2: 卫立煌那个部队啊。
5: 确实打得比较惨烈。
4: 日军主要依靠的是空中优势，实行不间断的轰炸，这是造成我军伤亡的主要原因。
5: 不间断的轰炸？
4: 这么说，这附近应该有日军的机场。按照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算，机场位置应该不会超过50公里。

你给我接一下129师刘步成师长。对，伯承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政变战场，你马上派人出去侦察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日军的机场。一旦发现，坚决打掉他。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利用夜间突袭了日军在山西忻口附近的阳明浦机场，击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我突袭部队

0: 赵崇德营长光荣牺牲。
1: 好，打得好。子修，立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嘉奖八路军。
2: 是。
3: 委员长，近期您已经多次给他们嘉奖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我怕咱们自己的部队会有怨言呐。
1: 我就是要激励我自己的部队能像八路军那样多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同样会给予嘉奖。
4: 八路军的战绩让人不服不行啊。115师设伏平型关，129师夜袭阳明浦，120师近日又出击王董宝山，截击了敌军80多辆汽车，毙敌300多人，几乎瘫痪了日军平型关至忻口的运输线。3个师3战3捷，委员长了不起啊。我觉得您不仅要通电嘉奖参战部队，而且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将领予以重点奖励，也许日后就会为我党国所用啊。
1: 没看出来，在我黄埔军校的弟子中，你还有这样的政治头脑。那么你说说，在八路军的将领中有谁先去和他们谈一谈呢？
4: 彭德怀。
1: 为什么？
4: 因为徐向前、林彪、左权都是黄埔的，而唯有彭德怀他不是黄埔的。他作为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如果能让他倒向我们这边，八路军就完全掌握在校长手里了。

0: 委员长，彭将军到了，请吧。
1: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委员长报道：
2: 彭将军，不必多礼。
1: 来，我们坐下谈吧。
2: 委员长，请。
3: 八路军这次在华北打得很好，出师一个月，三战三捷，真是大张国人志气啊！
2: 委员长，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1: 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杀敌报国，是我军人的分内之责。说得好，国难当头，不管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理应是团结抗战，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只要无条件的支持抗日，那么无论是哪个党派。
2: 哪个军队，我都会一视同仁。
1: 邓怀兄，你看，你们八路军每打一个胜仗，哪怕是消灭敌人一个小队，委员长都会通电嘉奖啊。委
2: 员长的嘉奖倒是很及时，只不过我十八集团军的军饷却迟迟不见落实啊。<笑>
1: 我早就听说。 彭德怀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彭将军，这事儿你放心，对八路军的奖赏，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2: 好，我就等着委员长这句话呢。<笑>
1: 对了，我早就知道，你和润之兄都是湖南人，你的老家还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
2: 我可以嘱咐张治中，让他予以照顾。委员长，我彭德怀一家早被何建主席关照过了。啊，
0: 他是如何关照的？还有什么不周之处吗？
2: 关照得很周到，连我祖宗三代的坟都让他给刨了。
0: 十年清党，果然自相残杀，真是痛心疾首啊！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德怀兄，现在大。

0: 我们应当摒弃旧怨，在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抗日。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会计较旧怨，今天我也不会换上这件军装。这身军装，滕将军穿得很精神。 过去10年，彭将军是个勇猛的军人。我希望今后10年，彭将军能成为我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楷模。这5万元，你先拿去修缮你家的祖坟。另外，今后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刺绣，也可以。
1: 到我这儿来，我蒋中正办公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德怀兄，还不谢谢委员长？委员长好大方，那这5万元就作为我18集团军的军饷，我先收下了。其余拖欠的军饷，望委员长督促属下尽快办理。
2: 至于我彭德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绝不会有个人的事情麻烦委员长。委员长，前方军务繁忙，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的事情，彭德怀告辞了。
3: 子修，帮我去送送彭将军。
1: 不必了。

1: 校长，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不同于韩复榘、石友三，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更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这个不是用钱能分化的。
2: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

0: 海原を占領しましたが、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三次の戦いが終わ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す。蒋介石の軍隊、周士山の軍隊、そして共産党の軍隊を全滅させよう。そして家屋は大日本帝国が中国を攻めるための後方基地になるのだ。
1: はい。
2: 彭总指挥，自从日军占领太原后，国军已经全线撤退。请问八路军也准备撤过黄河吗？
3: 八路军出征的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就是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不但不会走，而且还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
4: 以你们目前的装备和兵力，能和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抗衡吗？
3: 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是差一些，但你要记住，
5: 华北有一万万的人民，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中国。
6: 彭总指挥，听了您这一番话，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深受鼓舞。那么我们能不能写文章告诉全国百姓，咱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呢？
5: 可以。你还要再加上一句，八路军无论面对多少困难，也一定会和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华北共存亡。
3: 是，请吧。我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请你打个牙祭吧。
5: 这段时间啊，
3: 你跟着我们在前线四处奔波，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7: 彭，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成为您的朋友。至于吃饭，不着急，你别忘了，你还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呢。
3: 啊，对了。采访是吧？你也别忘了，你只采访一个问题啊。
7: 就一个问题。
3: 好，那先吃饭。

0: 鹏，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和你其他的那些同志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啊，
1: 有不同吗？
0: 在你参加革命这十年，你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人。对不起，可能我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
2: 没关系，安娜，我可以回答你。
1: 我结过婚，我有妻子。多年前，我准备起义的时候，把她送回了老家。我答应她，等起义成功后，就会去老家接她。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部队一直转移，根本就没有时间回老家去接她。
0: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原以为她一直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弟弟来告诉我，她被迫离开家很久了，至今毫无音讯。
0: 就为了这么一个承诺，整整十年，你就一个人，太不可思议了。
1: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安娜女士？在我来讲，一个人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0: 可你毕竟是一个身心强悍的男人，身边怎么会没有女人？
1: 这就是我们不同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你们的那个世界充满着和平、宁静和安逸，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充斥着战争、流血和牺牲。男女之间的感情，在你们那个世界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我们的世界，它是一种奢侈。

0: 秀，哎呀，你别唱了，这都啥时辰了，你还在这唱呢？
1: 榆树了你就开花儿，咯吱了你就动。
0: 秀，你赶紧下来吧，这队伍马上就要进村了，你好歹也打扫打扫呀。听说住到咱家可是个大官儿。
1: 过儿了你就开花儿，
0: 你再不下来，
1: 下不来你
0: 听见了没，秀？我再不下来，我上去揍你！我，哎，你快下来呀你！
2: 哎呀，爹，你说你这干嘛呀？
0: 你这孩子，你，哎呀，快，赶紧点，往屋里打扫打扫你。
2: 我不扫，要扫啊，你自己扫吧。
0: 你，行，俺扫，俺扫。
2: 你。爹，你说你这何苦呢？你忘了你这腿是被谁打瘸的，还把他往家里招，何必呢？
0: 秀，爹怎么会忘了？这村长派下来的，爹还能说什么呢？孩子，记住点，这兵荒马乱的，遇到事要顺着点，啊？
2: 行，那我去替您扫，您歇着啊，我去替您扫，好好扫啊。
3: 就这家，就这家啊！客人到了，老孙呢？在家不？客人来了，
0: 来了，来了！
3: 干什么呢？你这是？
0: 来了，
3: 不走，就这家。老孙呢？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要在你们家住的彭老总。
0: 长官你好，长官
4: 你
0: 好。
4: 你这是李大哥吧？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年岁比你小，你就叫我彭老弟吧。
0: 不敢，不敢，不敢。
3: 老孙呢？这八路军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0: 对对对，俺知道，俺知道。
3: 彭总，李老栓这个人呢，老实厚道，祖上还出过秀才呢。哦，啊，他也认识几个字。

0: 家里呢也很清静，除了他还有一个女，还有一个小子，你住在这里啊再合适不过了。
1: 谢谢啊，村长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老哥，这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哎，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长官快里边请。
0: 村总
3: 好，
0: 行
3: 好。
4: 秋，你干嘛呢？你这是？
5: 您说我干嘛呢？这不是打扫屋子招待贵客的吗？
6: 小兄弟，有你这么打扫屋子的吗？你会干活吗？
5: 我会不会干活用不着你来教训吧？你要是不想在这儿住，你去别的地儿住去啊！别以为车里是老虎皮，很了不起啊！
6: 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出口就伤人呢？
5: 我伤你心了？还是伤你肺了？伤你哪儿了呀？
6: 你怎么说话呢？
4: 秋儿，你闭嘴！
2: 长官，长官，对不住，对不住，山里的孩子没有规矩，俺会都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长官，
5: 你干嘛？
0: 小兄弟，我看你还是先去擦把脸吧，瞧瞧你脸上这土，
7: 都成了灶王台前的小鬼了。啊！
0: 来，把扫帚给我，你去擦脸去。啊！
2: 长官。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这
0: 李大哥啊，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什么长官，你叫我老弟。再说了，这也没什么使不得的嘛，啊！
2: 这
0: 你帮忙带个路，我住哪个房啊？把行李拿进去。哎，
2: 好，村长，
3: 走，你给指一下。
0: 哎，石头，
2: 走，
0: 去把几个班叫来。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打点水，帮李大叔把院子好好收拾收拾。

0: 怎么了，小兄弟？
1: 不太像。
0: 嗯？
1: 不像。
0: 不像什么呀？
1: 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大官，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
0: 啊？那你看我像什么呀？
1: 我看呀，你就像一个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
0: 小兄弟，你说对了，我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往后啊，你就叫我彭大叔，啊？
1: 好，
0: 去擦亮去。
1: 好的。
2: 哎，在干啥呢？你到底行不行啊？这彭总马上开完会回来，你可总不能让睡凉炕了你。
3: 哎，这火就是起不来，我能有啥办法了？
2: 哎，难烧的灶炕好冒烟。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你不能使点干柴呀？
3: 这不是柴火的事儿，哎，主要是这炕太潮了，
2: 这拉不出十月茅坑你。
3: 我能有啥办法了？
4: 干什么呢？满院跑烟。
2: 哎，我说你什么破炕啊？烧个火这么费劲？
4: 那只能怪你们笨好吗？
2: 我不笨，你说啥呢？你行你来。
4: 行，不跟你闹。你们慢慢点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
4: 干嘛？
2: 把这给我。
4: 你
2: 给我。
5: 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干嘛呀你？
4: 哎！
3: 着了着了，还是你有办法。
4: 哎呀，你糟了我们的煤油，容易吗？我们换的煤油。
2: 哎呀，不就点煤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3: 就当你们家为抗日做贡献了。
4: 做贡献就能

0: 行了，别生气了。哎，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啊，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 中老年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

0: 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
1: 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
0: 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啦、软骨素啦，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
1: 科学家已经证实了，
0: 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4只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到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1杯就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

0: 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2: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
2: 哦。
0: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
2: 哦。
0: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2: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

0: 壮骨粉、乙骨、
1: 补骨、
0: 乙骨、羊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啦、软骨素啦，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乙骨
1: 补骨，
0: 乙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多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到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乙骨
1: 补骨，
0: 乙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

0: 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

0: 油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需要加1块钱再送2罐。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

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

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火就是起不来，我能有啥办法了？哎，
1: 难烧的灶炕好冒烟，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你不能使点干柴呀？
0: 这不是柴火的事儿。哎，主要是这炕太潮了，
1: 拉不出10月茅坑泥，
0: 我能有啥办法了？
2: 干什么呢？
1: 哎，我说你什么破炕啊你？
2: 烧个火这么费劲，
1: 那
0: 只能怪你们笨好吗？
1: 我不笨，你说啥呢？你行你来，
2: 行，不跟你闹。
1: 你们慢慢点啊。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干嘛？
1: 把这给我。你给我。
2: 快走走走，慢点。
1: 干嘛呀你？
2: 哎哎哎！着了着了，还是你有办法。
1: 哎呀，
2: 你
1: 糟
2: 了，我们的煤油容易吗？我们换的煤油。
1: 哎呀，不就点煤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就当你们家煤炕是做贡献了。
2: 做贡献就能。

0: 行了，你别生气了。我哪想到那个彭大叔他真会罚你啊！刚才我还去找他求情去来着，谁知道他那脸拉那么老长。
1: 行了，这次是我不对，你别生气了啊！
2: 你别说了，是我犯了纪律，彭总罚我应该的。
0: 你们拿点百姓煤油就算是犯纪律了。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义，珍一线。看来
1: 你们八路军跟其他军队真的不一样。那样我陪你站会儿吧。用不着，你回去。
0: 哎，你，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比女人的心还窄。
1: 你不是男人啊？
0: 我的意思是，咱们男人大老爷们嘛，当然得大度点了。
1: 用不着你开导我，你回去。

0: 你还会唱歌呢？哎，你唱歌声音怎么这么细啊？跟个女娃娃似的。
1: 你，不理你了，站着。

0: 鬼子十四师团山田辎重总队下属的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过几天从长治到鲁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干嘛的呀？我成龙不光打仗行啊，搞情报，党内有几个比我强的。
1: 陈哥，
0: 李正，干嘛呀？
1: 向右转，回你部队去。
0: 老总，我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你这是把我打发了？
1: 我告诉你，陈哥啊，你的这个情报，总部早就掌握了。
0: 哎，
1: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是来抢石的，对吧？找你们刘师长去。
0: 哎呀，我们识人太多，你面子大，你帮我们说几句，这谁不敢驳你的面子，不是吗？关键是我陈刚懂事儿啊，我知道咱们总部生活上、工作上都很困难，如果缴获了战利品，总部通知优先。
1: 你少跟我套近乎，套近乎也没用。
0: 哎呀，套了近乎就肯定有用。
2: 今天我们国共双方的将领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御敌。下面我们先请18集团军的
3: 副总司令
2: 彭德怀做一下东路军的作战纲领报告。
4: 太原的失守并不意味着山西抗战的终结，
5: 相反，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 我们将由正面的阵地战转入运动战和游击战。
6: 游击战听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别的不说，我方必须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如果情报工作跟不上，就会错失战机。
4: 说得好，游击战的成功是建立在政治工作的基础上。面对侵略者，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我们的老百姓都会愿意帮助我们自己的部队。只要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自己部队的眼睛和耳朵，那敌人的任何动向不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吗？只要小鬼子敢来，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 说得好，冯将军，敌人是委员长派来的联络员，初到山西就听闻贵党把游击战术吹得是神乎其神。在下有一疑问，贵党过去10年游击战术的成功，大都对的是国军，甚至是国军的地方部队。其武装配置和战斗能力实属有限，现当下日寇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且士兵训练有素，仅凭贵党这点装备，
8: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
7: 能不能有效地消灭日寇还尤为可知吗？
3: 全国
4: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平型关、杨明堡、王董宝山、八路军这一系列的战绩，我想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7: 此等战果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谁也不清楚嘛。
4: 我理解你的想法。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胆量，我欢迎大家去实地观看一场我军对日军的战斗。
2: 彭副总司令说的就是我们即将打响的响塘铺伏击战。

0: 经过此番战役，我等应虚心学习啊。
1: 各位，战斗结束了，我估计啊，日军大队的援军马上就会赶到，我们快速撤离吧。请吧。
2: 秋儿，你下来，我给你点好东西。
3: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2: 哎，你下来，就在这儿，你来。哎，你下来自己看。
3: 什么东西？
2: 来，你下来，下来。
3: 准备
2: 好了吗？
3: 啊。
2: 你看，喜欢吗？
3: 这什么东西？嗨，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呢。
2: 哎，你不喜欢也别扔啊！
3: 什么呀，这么宝贝？
2: 这可是日本鬼子38大盖打出来的弹壳，你知不知道有多金贵？咱八路军武器少，所有的弹壳都得回收，天然火药燃再重新做成新子弹，平时你都见不着。
3: 我才不稀罕呢！你要真有本事啊，就上战场缴一把真正的38大盖回来，给我瞧瞧。
2: 你别激我，总有一天。我亲自上战场给你缴一把38大杠回来给你看看。
3: 就你彭大叔的脚跟屁虫，你能上得了战场？
2: 哎，你以为我不想去啊？我跟彭总说了多少回了，是彭总不同意。
3: 我跟你说，那是彭大叔为了保护你，就你这小个儿上了战场第一个就被撂倒了。哎，你别生气啊，我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啊。你别当真，开玩笑呢。
2: 秋儿，你记住了，我一定会上战场，也一定会缴一把38大杠回来让你看看。
3: 哟，石头，这么有志气呢？行，就冲你这句话，你要真上了战场，我就什么都答应你的。

0: 我就怕你做不到。
1: 你都能做得到，还怕我做不到？
0: 我让你变成一个女的，给我当老婆，而且天天给我唱山歌听，你能做到吗？
1: 你给我！
2: 那我真走了。我就会真走了。
1: 石头，你给我站住！

0: 陈旅长，啊，这战利品都是给彭总的啊。陈旅长，我跟您说那事儿，您什么事儿？不就让您跟彭总说我什么事儿啊？我下部队那事儿啊？
1: 怎么了？不是您什么时候跟彭总说？
0: 我知道了，我说呀，瞧你陈叔不都不就完了吗？
2: 老总，老总。陈哥，哎，听说你这回发大财了，发了财不能忘了总部啊！瞧瞧，瞧瞧这料子啊！来，马队，这是日本酒啊！不错啊！我替总部的同志们谢谢你啊！嗨，石头，
3: 是，
2: 让同志们自个儿来挑啊！
3: 是，
4: 你不挑两样啊？
2: 我就不必了。
3: 啊！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入不了彭老总的法眼。你
5: 还搞什么鬼名堂？
3: 大舅，这可是好东西呀！
5: 大舅，
3: 队长，彭总就喜欢这东西。
5: 废话，我才不知道。
3: 陈哥啊，这回想从我这儿要点什么呀？
5: 要人？
3: 谁呀？要石头啊？你小子是想下部队是吧？你居然勾结陈根来给我下套啊？
5: 不是彭总，我跟好几个部队首长都提了，他们不敢跟您说。我这想来想去吧，整个八路军，也就陈旅长不怕你。
3: 说什么呢？
5: 我什么时候不怕彭总了？这小子，是这么回事。我是觉得这小子吧，够机灵，下去锻炼锻炼，是块好材料。
2: 陈旅长不提这事儿啊，我也在琢磨你呢。年纪不小了，是该下部队历练历练。
5: 陈哥啊，
2: 啊，
5: 你准备怎么安排石头啊？
3: 陈旅长都跟我说了，先让我当个排长。
2: 放屁！ 当排长，你带兵打过仗啊？当排长，那一排的战士，那命都得让你给丢了。我告诉你啊，从战士干起。
3: 冯总，
2: 可是您的警卫员。我警卫员怎么了？我的警卫员天生会带兵打仗吗？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实事求是，我们不是国民党，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不当战士你就别走了。
3: 行行行行，战士就战士。
2: 你给我站好了，从明天开始突击训练。
3: 洪德怀的兵出去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听见没有？是。去吧，陈哥啊，这枪不错啊。旅长，谢谢，
5: 谢谢。
3: 好好学学说话吧。
6: 是。
7: 准备射击。

0: 看到没有，这可不行啊！走，走，知道，腿得使上劲儿，腿得使劲儿杀，听懂没有？来，
1: 走，走。

0: 头得低下呀，头抬这么高，日本鬼子即将把你头啊打成落狐不可，得这么低，明白吗？这么爬，快来。
1: 说你这咋整的？都还没上战场呢，就先把自己都弄得是伤。
2: 彭总说了，平时多流汗。
1: 上战场才能少流血呢。
2: 你这一口一个彭总的，我看你呀，对彭总比对你亲爹都亲，忍着点。我哪知道对亲爹什么样啊？我从小就没了爹娘，在我心里，彭总就是我亲爹。那你就认彭总当干爹呗。部队不兴认这个。哎，我有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2: 做一个跟彭总一样的人，一名真正的军人。你呀，人家彭总可是了不起的大将军，你能行吗？只要我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将来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别忘了，彭总也是从士兵做起来的。怎么了？
0: 得好好看看你。
2: 想不到你还有这大志向呢，所以说，现在就要多多训练，才能早日下连队。
0: 祝你早日成功。哎呀，对不起，没关系吧？哎呀，
2: 没事。不信，你在台下。哎，行行行，疼疼。
0: 瞧你这傻样！哎，跟你说，等你下连队那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去给你拿点纱布。
2: 秘密？你能有什么秘密？

0: 彭总，知道你今天下连队，我刚才去厨房让老张用白面给你烙了两个馍，带在路上，算给你送行了。彭总，知道您昨天晚上开会开得特别晚，没想惊着你，准备偷偷的就走了，没想到
1: 你当我等着就给你磨呢。
0: 石头，我得提醒你，你脾气愣，打仗的时候遇见鬼子，得精明点，别这愣劲儿一上来，一梭子子弹全放光了，子弹得省着点用，听见没？听见了。
1: 你哭个屁呀！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0: 王总的病流血不流泪。
1: 嗯，你快点滚吧，快走。
2: 来，石头，你回来。下到部队，要严格要求自己。

0: 你在哪儿？绕，你怎么才来？来干啥去了你？
1: 刚出门碰上彭总了，说了几句话。你找我什么事儿？非得来这儿说，不能在家说。
0: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你要是下连队那天，我就跟你说一秘密。
1: 哦，我记得记得。
0: 背过身去。
1: 干嘛？
0: 快点背过身去。
1: 不许偷看啊！
0: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不许偷看啊！好了吗？
1: 嗯，好了，回过来吧。你，
0: 石头，
1: 你秋儿，你不是你，真是个女的。

0: 算了，这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有个事儿一直没跟你说过，当年俺爹俺娘去赶集，那附近正好打仗，他们就遇到了一伙溃兵，抢了俺们家东西，打瘸了俺爹的腿。 糟蹋了俺娘，俺娘后来就投了河。打那以后，俺爹看见当兵的就怕，他躲得远远的。可是这次听说八路军要来，还要住在俺们家，俺爹心里当时是一万个不乐意。可是又没办法，他怕万一我娘的事儿再发生。
1: 八路军，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绝对不会有那种事发生。发现了，俺和俺爹都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石头，其实我挺不愿意，不愿意让你上前线的。
2: 为啥？
1: 怕，怕万一你要是有个好歹。
2: 俺能有啥事儿啊？俺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1: 那也答应我。
2: 答应你。
1: 快去吧，别迟了。
2: 我要走了。

0: 这是钢笔，我送给你。这么金贵的东西，啊，不能要。
1: 这是彭总送给我的，我一直留在身上。这次我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你留着吧，做个念想。你见了他，就当见着我了。拿着。那天你收着，大儿想你的时候，跟他说说话。

0: 报告。
1: 进来。
0: 潘总，这次给您新安排的警卫员，您看是不是合适？
2: 叫什么呀？
0: 彭总问你话呢。
3: 报告首长，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加入革命后改名叫李新田，12岁加入烧狗师，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还在。
2: 我知道了，你是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小鬼，啊，不错。
4: 彭总，那您同意用案了？
3: 嗯。请首长放心，我一定誓死保卫彭总安全。
2: 我不用你誓死保卫啊，你还年轻啊。我对你就只有2点要求，第一要多学习。你认字吗？
3: 报告首长。
4: 不认识。
2: 哦，那从今天开始，每天认3到5个字。第二，不许搞特殊化，不要以为给我当了警卫员就高人一等，能做到吗？
3: 能。嗯，
2: 我再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着急的时候

0: 我的意思是，你容易说粗口，你不要往心里去。回过头来，你也可以批评我。啊？批评您？对啊。虽然咱们在职务上有高低，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是。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互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
2: 享用，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 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
4: 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
1: 如果不是加满箱，蒸品多能锅。四，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PP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
0: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不香？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0: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过。

0: 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4: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都能做。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
5: 开饭了，开饭了！
6: 哇，好香啊！
7: 闻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包，
15: 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咬得动，真不错。
1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
6: 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7: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再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3: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都能做。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

0: 出，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5: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

0: 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
0: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那您同意用案了？嗯。
1: 请首长放心，我已经誓死保卫彭总安全。我不用你誓死保卫呀。你还年轻啊。我对你就只有两点要求：第一，要多学习。你认字吗？
2: 报告首长。
1: 不认识。哦，那从今天开始，每天认三到五个字。第二，不许搞特殊化。 不要以为给我当了警卫员就高人一等，能做到吗？能。嗯，我再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着急的时候，容易说粗口。你不要往心里去。回过头来，你也可以批评我。
2: 啊？批评您？
1: 对啊。虽然咱们在职务上有高低，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2: 是，
1: 一会儿我和朱老总啊，要回延安去开会，你准备一下，我们吃完饭就走。
2: 是。

0: 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呀？
1: 欢迎抗日英雄凯旋啊！是中央有关单位特地组织来欢迎你这个程大将军。
2: 老总啊，这浴血奋战的是前线的战士，这花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钱省出来买点弹药呢。形势主义，哼！

0: 哎呀，安娜女士，真没想到，在延安又一次见到你。这一次，你非要与我出来是想采访什么问题啊？哎，不过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只采访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1: 彭，我这次来延安，其实就是想见你。 不过，不是为了工作。我从我们上次分手以后，我们有一天不再想你，这份感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已经被你这个东方的男人征服了，彭大将军。 我爱你，
2: 安娜女士。你知道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我经常要去前线，前线充满。

0: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会让你知道，即使我们分开，我们随时都会牺牲。所以啊，你的这份感情我不能接受。彭国明白，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心血来潮，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是，我并不爱你啊。
1: 对不起啊，安娜女士，我这个人啊，说话直率，容易伤人。但是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和我啊，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嘛。我知道你放不下你的妻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她一个消息都没有。 难道你就一直这么冬下去吗？
0: 在没有他的确切消息之前，我不可能找其他的女人。我谢谢你，对不起。

0: 方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1: 什么人啊？
0: 是个女同志。
1: 你看我这工作很忙，如果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你让他找相关负责同志吧。
0: 庞总，这个人您还是见一见吧。
1: 为什么？
0: 他说他是您的妻子。
1: 我妻子？人呢？
0: 就在门口。

0: 真的是你啊！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还活着！哎，赶紧过来！哎，这真的是我妻子，跟我。我这还有点工作，忙完了我就去找你。嗯，同志，麻烦你帮我安顿他一下。
1: 好，
0: 你还没吃饭吧？啊，到食堂找点吃的。
1: 是，首长。
0: 谢谢，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找你。
1: 来，跟我来吧。

0: 好，我马上就去。哎，
1: 小鱼，哎，准备的怎么样了？哎，
2: 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湖南的风味，肯定是和蜀风的味口。
1: 好丰盛啊，这
0: 碰到你了，
3: 一直跟着吃柿饼的，这次啊留着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们谁会捡喜字？
2: 我会捡的，
0: 只要你们能弄来红纸啊。
1: 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0: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
1: 哎，那你快点啊！
0: 哎哎，小丽，你帮接一下。
1: 好，
0: 我先把红布捡。
1: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昆木，
1: 昆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没事儿，我就想到处走走看看。
1: 哦，昆木，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来看。咱们回家吧。来来来，进来。

0: 哥，你这是？这应该是小李他们弄的，没事，等明天我们一起好好谢谢他们啊。来，让我看看，还有我爸爸。哎呀，来来来，吃饭啊，吃饭。
1: 平时也不喝酒，但今天啊，我们破一个例，喝点酒，庆祝一下啊！来，庆祝我们团圆。
2: ，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0: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真没想到，当年把你送回家，跟你说好了，等我安定下来，就去接你。我们这一分开，10年，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形势是一天比一天险恶。 这些年我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我一直在打仗，我在想，就算是把你接到我身边来，那也是只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不如让你在老家待着呢。上回清华来找我，我才知道你被逼得没办法，离开了家，还失去了你的消息。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 这下好了，今天我们终于团圆了。我真的高兴，我再喝一杯。
2: 我来。
0: 好。慢点。好好。嗯，来。
2: 军饷不多，但我都攒着呢。我就想等到有一天见到你啊，全交给你。鹏哥，这个荷包你一直留着呢。那当然了，这是你给我的信物，我怎么能丢啊？你把这些军饷都给我了，那。
0: 那你那一家人怎么生活呀？你还是收回去吧。哦，对了，上次金华来的时候啊，我给了他5块大洋，让他带回老家孝敬老人，其余的都在这儿呢。我一个人在部队，我用不着花钱嘛。
2: 鹏哥，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有再找一个女人？
0: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会找女人啊？
2: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是一个人，你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
0: 这跟当官有什么关系啊？我彭德怀是有老婆的人，我们是夫妻呀。你怎么了，彭哥？
2: 我对不起你，彭哥，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0: 你干什么？
2: 我对你打我？
0: 干什么，郭沫？
2: 什么？不能再瞒你了，鹏哥。怎么了？当年我们分手后，我一直以为你很快就会来接我，我就等啊等啊，结果却等到了何进派来抓我的白狗子。我不敢在老家待着，只好四处躲避。这些年。 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他们都说你死了。我
0: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2: 鹏哥，是我不好，你听我说。当年您打下长沙后。

0: 我打听到湘南一带有红军在活动，我就一路乞讨过去找你，也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武汉，因为找不到工作，我连饿带病，在路边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位教书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姓徐，我在他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然后
1: 怎么了？
0: 我就跟教书先生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0: 前些日子我听说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带着部队在前线打鬼子，
1: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听到这些消息是有多高兴？我想你当了大官了，身边一定有别的女人，我们这辈子缘分

0: 到甘味。
1: 惦记着你，我这次来延安就是为了看你一眼，远远的看一眼就够了。没想到当兵的盘问我，我害怕他们误会，就说了我们的关系。鹏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在等我，你还是一个人。鹏哥，我对不住你。
2: 鹏哥，你起来，
1: 我对不住你。
2: 起来，你起来。

0: 你这么忙，都怪我，是我不好，是我对不住你。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理解你的处境。
1: 在你身边照顾你，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不行，我不行，你听我说，不行，绝对不行。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是一个母亲，那孩子不能没有娘。鹏
2: 哥，
0: 拿着，
2: 我不要，
0: 拿着，你听我的话，你把钱拿着。
2: 好好过日子，鹏哥，我不走，我不走，我知道我已经配不上你了，可是我就想留在你的身边，好好照顾你，洗衣做饭，做一个好妈子就行，再来你欺人女人，生了孩子我来照顾他们，
0: 不行，
2: 鹏哥，
0: 绝对不行，我鹏哥怀。

0: 回来了。
1: 唐总休息了吗？
0: 唐总一夜没睡，在屋里走啊走啊，你最好别进去。

0: 经送走了。
1: 收拾一下。

0: 我々が太陽を占領後、シャンシーの戦いを終わせるところ、ますます激戦になる。共産党を中心にした軍隊が頻繁に襲撃に出る。頻繁に攻撃する。家屋において脅威になっています。しかもその影響は全国に及んでいる。よって司令部よりシャンシーにいる中国武装に対し大規模な軍事行動を行うことを決定。
1: はい。
2: 本作戦は108師団を主力に第16、第20、109師団および境路団の一部は南からは半城港、北からは西隊、西からは道保路、東からは平官路、旧方面から中国軍隊を攻撃するのだ。
1: はい。
3: 看来这些日子啊，咱们是把鬼子打成了。北军总司令湘月清司这次是下了血本，动用了30000兵力，分成九路，对我根据地发起围攻，来头可不小啊。
4: 给部队和群众的动员令都发下去了吗？
5: 都发下去了，我还让各部队组织工作队下到每一个乡村，号召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鬼子所到之处一粒粮食也找不到。
4: 好，鬼子虽然来势凶猛，但兵力分散，不足为虑的。我们完全可以用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经验，诱敌深入，寻找战机进行反攻，先干掉他一路。
6: 反攻的主力，我就想让你们129师来担当了。
7: 说，副总，您的客人到了，现在正在院等你。
6: 知道。
8: 客人？什么客人呢？
6: 一个美国海军的观察员，名叫卡尔逊。他这次来中国是受美国大使馆的委托，来观察中日战争的形势，为美国远东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的到来，国共两党都很重视。前些日子他去了正面战场，上次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交代，如果这个卡尔逊来到我们八路军，一定要热情接待，最好让他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是怎么打鬼子的。
8: 好。
9: 安娜女士。
10: 哎，
9: 你好。
10: 好了，
6: 我们又见面了。
10: 太高兴了。卡尔逊，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八路军最出色的指挥官冯德华将军。
6: 卡尔逊先生，我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欢迎你的到来。
11: 谢谢谢谢冯将军，这次我来中国，我亲眼看到

0: 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全过程。说实话，我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中国的结局不是特别的乐观。其实我已经写了一个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但是阿南认为我写的太片面，他一直推荐我不来这儿看你了。
1: 阿南女士，这么说我们得好好谢谢你。
2: 好，作为朋友不要那么客气，帮助中国人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哎，彭教授，这一路上他一直跟我讲你和八路军的故事，让我十分惊讶。但是看这些十九世纪的武器啊，怎么能打过那些日本呢？
2: 哎呀，卡斯，我可没有夸大其词。你不会这么怀疑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吧？
0: 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确实是神奇的谜。嗯，
1: 卡尔逊先生，我们会替你解开这个谜团的。行，我们屋里谈吧。
3: 快走！

0: 陈将军，我真佩服你胆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么级别的将军，敢于如此敬助理的敌军对手，
1: 观察对手。
2: 卡尔逊，你不是想了解我们的游击战吗？我先带你到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去游一圈，怎么样？有胆量吗？
0: 陈将军，你真有意思，你不怕，
1: 我也不怕。
2: 日本人看上去很凶悍，其实啊，他们跟瞎子差不多。你看，眼下我们的部队就在日本人的部队当中迂回穿插，他们不但没有发觉，还在孤军深重。
0: 怎么做到这个？
2: 这就是人民战争。八路军所到之处，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我们八路军啊，不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日渐壮大。目前日本这九路军队中最猖獗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他们的旅团长山米蒂得过日本天皇勋章，一路轻敌冒进。虽然他占领了武乡，但他并未找到要决战的八路军主力。经过这些日子的消耗，他目前弹药短缺，粮草不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撤出武乡，返回湘原进行补充。
0: 也就是说，你们一直生长的军机快要出现了，是吧？
2: 对。
0: 孙将军，你选择的决战的地点在哪里呢？
2: 长乐村。

0: 日本人装备，哎，
1: 装备好，
0: 小日本，看看这是一炮啊，
2: 老总，嗯，好东西我可全给你拿来了啊，
3: 老总，
2: 啊，石头，你以前壮实多了啊。
4: 那是，
2: 陈哥啊，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吧？
4: 不愧是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作战非常勇敢，立过两次战功了，
2: 是吗？啊，
3: 彭总，我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2: 这立两次功就当排长啊？快了点吧。这小子作战非常勇敢，当个班长差不多，就当班长吧。啊，
3: 班长，彭总。
4: 哎，卡尔逊先生，这个衣服不能这么穿呐！你知道我们林彪师长吗？就因为穿这个衣服被友军打了一枪，差点没了命啊！
5: 哎，卡尔逊，我当初说的真的没错嘛？你怎么要感谢我呢？
6: 哎呦，亲爱的，你可是害得我要重新修改体察国医院的报告啊！
4: 哎，卡尔逊先生，到我房间。我请你喝我们中国的茶。
6: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彭将军啊。哎，
4: 你请教彭将军的问题，请教我就行了啊。
0: 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安娜，来。
7: 齐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2: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7: 好休息，好休息，齐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9: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8: 很多人有。
9: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9: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8: 清热解毒，哎，
9: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0: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9: 20斤的岩槐秋荻，
10: 50克
9: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2: 不加一滴水，
9: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1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8: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11: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8: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3: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2: 我还没完，
13: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3: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

0: 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品。20斤秋迪，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2: 这枇杷秋迪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3: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2: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3: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4: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5: 20斤的延怀秋梨，
4: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4: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6: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0: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块，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6: 好喝，太好喝了！
12: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5: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老人孩子都可以试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清肺还顺气。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3: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9: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我问你，
0: 这个季节
1: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3: 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20斤的盐槐秋梨，
0: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9: 不加一滴水，
1: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

0: 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迪，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您便一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2: 这枇杷秋迪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3: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2: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3: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4: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5: 20斤的延怀秋梨，
4: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4: 不加一滴水，凝练一斤枇杷秋梨膏，
6: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0: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你咬一勺轻轻地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0: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2: 只要29.8块，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1: 好喝，太好喝了，
13: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5: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清肺还顺气。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3: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陆源大地山河壮美，却也是灾害多发之地。一场灾害足以让多年心血归零，让万千家庭陷入困境。过去传统救助面临三道坎，商业保险门槛高，应急响应跟不上，全程守护有盲区。群众的痛点就是行动的起点，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指导下，主动牵头联合11家保险机构组建巨灾保险共同体，一张覆盖全省灾害多发区的安全网迅速展开。三重保障协同守护，第一重兜住民生底线，人员受伤房屋受损应急救灾支出全部纳入保障，第二重贯通救援全链条，灾害触发阈值及快速赔付，实现保障全覆盖救援全闭环，第三重强化巨灾应对，倒塌房屋与遇难人员专项赔付，确保民生防线不失守。面对特大自然灾害，人保财险始终冲锋在前，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构建全信息定损体系，科技赋能理赔提速，常态化防灾演练安全排查，定点储备应急物资3450套，随时调度，急需急用。如今综合巨灾保险这一惠民举措已覆盖全省8个市州，2000万群众享有人身和房屋双重保障，目前总赔付3238.16万元，其中基础层赔付1313.16万元，指数层预赔1800万元，巨灾层赔付125万元。民为邦本，万固邦宁。作为驻甘金融央企，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

人民性。2025年，承担社会风险责任21.24万亿元，支付赔款56.4亿元，连续17年荣获省长金融奖。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三千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环境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9月29号在兰州胜利召开。
11: 会议应道代表492人，实道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当选后，吴晓军、孔绍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力，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吴晓军表示，会议选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同志为省人

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0: 甘肃台报道。
1: 2024年9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水市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要求加强品种保护和培育，优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得更大，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天水市整合投入各类资金8.76亿元，打造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新民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成熟的花牛苹果正式开园采摘。在这个科技感十足的果园里，迷雾系统、风吸式太阳能杀虫灯、土壤伤情与虫情监测设备、智能防霜机全覆盖，光照、温湿度、土壤养分等数据实时上传云端，果农通过手机就能精准管控。
2: 这四百亩如果说起来，对我们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特别是那个迷雾系统，给我们的花牛苹果的这个着色，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0: 今年，天水市投入各类资金1410.7万元，谋划实施了花牛镇南山基地核心区产业配套建设项目、花牛镇花牛苹果示范站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天水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工物流等6个重点项目，全力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2: 我种植花牛苹果26亩，这几年花牛苹果从作物、技术方面，这些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今年嘛，风调雨顺，长势也特别好，估计能卖些好价钱。
3: 预计今年全区的花牛苹果总产量将达到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达到44亿元。
0: 产业做大做强，也让这片果园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变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观光景区。
4: 第一次来到苹果园，亲身感觉一下呢，整个苹果那种丰收的果实呢，确实是非常之漂亮。点赞点赞。
0: 目前，天水市花牛苹果种植面积发展到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2025年，花牛苹果品牌价值升至68.88亿元，又大又红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15-5时期，天水将把花牛苹果作为乡村振兴一号产业，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让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成为富民强势、振兴乡村的希望果。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们的革命先辈，他们以鲜血捍卫国家尊严，用生命换来家国安宁。英雄从未远去，精神生生不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向烈士致。

0: 以最崇高的敬意，烈士英名万古流芳。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征程上，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点亮了今日的万家灯火。英雄不朽，山河永念。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我们要更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不惧困难、奋勇拼搏的精神，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一往无前，用实干实绩续写荣光。
0: 5:20，新闻继续。国庆将至，千里陇原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2: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原，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嘉峪关长城脚下，各行各业代表撑起巨幅国旗，挥舞五星红旗，放声高歌，汇成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
3: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宁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栈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提质升级，以暖心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4: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2: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掖市素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
5: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6: 紧盯旅游旺季工作特点，常态化推进景区治安管控与安全宣传工作，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2: 甘肃台报道。
1: 9月29号，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国庆假期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要紧盯消防、矿山、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重大风险场景，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严格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密会商研判，严格值班值守，督促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为群众欢度节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甘肃台报道。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9月29号是第7个国际粮食

0: 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的相关活动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当天说，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13.4%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算，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当地时间9月28号，法新社援引法国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称，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所幸大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据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吉伦特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0多万人疏散，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官方称，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的最大一场野火。这场大火过火面积达4.2万公顷，其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陇南文献天池属于中国4大天池之一，时下这里蓝天碧水，宛若璀璨的明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机车能够在铁轨上平稳的运行，离不开背后成千上万条的电气线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这里跟随甘肃省劳动模范张江文一起走进他们的电气车间，去看看机车电工是如何为机车的运行保驾护航的。

0: 现在我和张工就来到了和谐好机车的司机室里。张工，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的这个部件究竟在这个机车的哪个部分？
1: 就在这里。
0: 在这里啊？
1: 对。
0: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机车的内部，刚才走了一下，真是发现别有洞天，这里面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设备，看得我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张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吗？
1: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0: 这边可以打开是
1: 吧？
0: 哦，哇塞，哎，这个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好像是在高压电网上面见过。
1: 这个是高压隔离开关，这个是接地开关，这个是主断路器，这个是高压电压后感器，这个呢避离器，这个是高压电流后感器。
0: 那现在您的工作还是在为这个高压柜来服务吗？
1: 这是我之前干过的一个柜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我带您去到车间里面看一下吧。
0: 好的。

0: 张工，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低压柜吗？
1: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低压柜的一个总组装。
0: 我看这上面布了很多线，然后这些白色的、灰色的是开关吗？
1: 是的。
0: 那这些开关它是控制什么的？
1: 打个比方说，这个控制的是车内外照明，这个控制电台，这个控制监控，这个是电台信号。
0: 那我感觉这些线开关就好像一个神经中枢和连着它的神经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大脑在哪里？
1: 它的大脑就在这个里面装着。
0: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连接起来，检测它们正常吗？
1: 对。
0: 这个张工，我看到这么多伸出来的线头，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我想把它们挨个插回去。
1: 那不是的，光插上不行，那得要把看着图把那个线接到位置，相对应的位置。
0: 那这么办吧，我拜您为师，您来教我接这个线吧。
1: 可以，
0: 我也感受一下。
1: 这个240.621.49/240.621.50，它俩是在一起接。
0: 我明白了，就是它为了节约空间，就把前面的这一长串给省略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应该看的是这个，这是4950插一个，5051插一个，51跟52插一个。
1: 对对
0: 对，
1: 对吧？没有错。
0: 然后我看我这个是。哎，这个就是50跟49，然后前面的数字也这个，我看是240.621，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对了，所以它俩应该是在一个。然后我现在要找它对应的口。哎呦天哪，我感觉这有上百根线了，大家还挺辛苦的。
1: 那没有，这不是整个都接完之后，差不多大概有上千根线呢。
0: 啊，上千根？
1: 对，
0: 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天哪，
1: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线接线。
0: 这个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步骤在前还是这个接线的步骤？
1: 先是把这个插座线布完之后，再把这个所有的线封完，封到每个相应相对应的位置之后再接线。
0: 我感觉你们的工作就好比神经外科的医生，然后给这个机车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去搭它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都不能去搭错。
1: 对，
0: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 对，没有错。
2: 平柜作为机车的电气中枢，高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动力电能输入，低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各类控制回路。十几年间，张江文从高压平柜到低压平柜，用细致入微的作业方式筑牢了公司机车电气系统可靠运行的根基。
0: 那你刚进入这家企业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你而言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是这个

0: 分线、布线，好多的这个布线卡片也不是很完善，而且老师傅好多东西都在老师傅的这个脑袋里面，但是像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啊，也不太熟悉，后边慢慢接的时间多了，柜子也接触的比较多了，大概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装件，在哪儿接线，
1: 就熟能生巧呗。
0: 对，
1: 那你看要在那个柜子里一钻就是一整天，你是怎么能够定下心来守住那个柜子的？
0: 就是把每个件元器件上的线接正确，正确率达到100%，出去之后咱们的回修也少一点啊，就是这样，
1: 就是心无旁骛呗。
0: 对，
1: 就是接一根我就要把它接对一根。
0: 对，
1: 怪不得呢。接下来呢，打算带着你的这个小伙伴们、同事们怎么干呢？因为我觉得你还很年轻，你的职业生涯还很长。
0: 目标，做好本职工作吧。
1: 这么简单？
0: 对，做好本职工作。
2: 尽管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我却看到这些话背后是一根根排不整齐的线路，是一堆堆反复核对的原件，是蹲在平柜前无数个埋头作业的瞬间。

陆源大地山河壮美，却也是灾害多发之地。一场灾害足以让多年心血归零，让万千家庭陷入困境。过去传统救助面临三道坎，商业保险门槛高，应急响应跟不上，全程守护又盲区。群众的痛点就是行动的起点，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指导下，主动牵头联合11家保险机构组建巨灾保险共同体，一张覆盖全省灾害多发区的安全网迅速展开。三重保障协同守护，第一重兜住民生底线，人员受伤房屋受损应急救灾支出全部纳入保障，第二重贯通救援全链条，灾害触发预值及快速赔付，实现保障全覆盖救援全闭环，第三重强化巨灾应对，倒塌房屋与遇难人员专项赔付，确保民生防线不失守。面对特大自然灾害，人保财险始终冲锋在前，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构建全信息定损体系，科技赋能理赔提速，常态化防灾演练安全排查，定点储备应急物资3450套，随时调度，急需急用。如今综合巨灾保险这一惠民举措，已覆盖全省8个市州，2000万群众享有人身和房屋双重保障，目前总赔付3238.16万元，其中基础层赔付1313.16万元，指数层预赔1800万元，巨灾层赔付125万元。民为帮本，万固邦宁。作为驻甘金融央企，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2025年承担社会风险责任21.24万亿元，支付赔款56.4亿元，连续17年荣获省长金融奖，以保险温度托举万家安宁。

0: 下期的天气情况。节日里，我省大部分地区主打晴好多云的天气，不过假期前期在甘南高原以及边坡一带有阵雨小雨出现，气温整体还算平稳，除了10月3号4号甘南高原之外，多地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国庆长假期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外出旅游，但是需要注意防范甘南高原以及边坡地区降水大雾天气造成的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体感温度低等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宁夏、定西、平凉等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兰州、白银、陇南、天水、庆阳等市为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阵雨转多云，9到17摄氏度，酒泉晴5到20度，嘉峪关晴7到19度，张掖晴8到22度，金昌多云转晴6到17度，武威多云7到15度，白银小雨转晴7到16度，宁夏小雨6到15度，甘南小雨4到10度，定西小雨转阴7到17度，陇南小雨15到24度，天水阴转多云11到19度，平凉小雨转多云6到14度，庆阳阴9到12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5到15度，甘肃矿区晴3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4到19度，威县小雨12到20度，灵潭小雨5到10度，康县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两当小雨12到20度，叠布小雨7到14度，和政小雨5到1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9到1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吧？
1: 不愧是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作战非常勇敢，立过两次战功了，是吗？啊，彭总，我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2: 这立两次功就当排长了，快了点吧。这小子作战非常勇敢，
0: 当个班长差不多，就当班长吧。啊，
3: 班长，彭总。
4: 哎，
1: 卡尔逊先生，这个衣服不能这么穿呐！你知道我们林彪师长吗？就因为穿这个衣服，被友军打了一枪，差点没了命啊！哎，卡尔逊，我当初说的真的没错吧？你怎么要感谢我呢？哎呦，亲爱的，
5: 你可是害得我要重新修改体察国医院的报告啊！哎，
1: 卡尔逊先生，到我房间。
5: 我请你和我们中国的茶。我还要请教问题，请教彭将军了。哎，你请教彭将军的问题，请教我就行了啊。走走走走走，你们几个跟我走。安娜，来，这一次你把卡尔逊请到我们八路军这里来，又一次很好的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八路军，我对你要表示感谢呀，彭。
6: 这是我分内的责任。我今天来，其实想和你告别的。你要走吗？离开中国？我明天和卡尔森一起东升。
5: 哦。彭，我走了，你会想我吗？那当然会了，我们是朋友嘛。你替我们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
6: 我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关心。在中国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今后身处何地，我在我心里，我都会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我也一样。
5: 安娜，我认为你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我们八路军的朋友，你更是我彭德怀个人的朋友。安娜，我祝你一路平安。
6: 谢谢彭。

0: 干啥呢？吓你一跳。
1: 闺女，想啥呢？
0: 没想啥。
1: 爹都看出来了，俺闺女啊，有心事了。
0: 才没有呢。
1: 爹明白，你呀，惦记了一个人儿。啊，让爹。
0: 哎，爹，你可别乱说。哎，
1: 对呀。
0: 哎，石头，你咋来了？
2: 背起了三八杠。我自单闪了场，你不是说我搅和不了三八杠吗？你看看这是啥，正经的东洋皂。哎，别碰这个，走了火怎么办？
0: 石头，哪天你教我打枪吧。
2: 你说你女孩子家家的学什么打枪啊？
0: 那有什么必须的？
2: 都给我吧，给我。哎，大叔，
1: 石头儿，
2: 我也给您带战利品了。
1: 哎呀，你这孩子，
2: 你看，给您这个日本军用的罐头，好像是猪肉做的。
1: 是啊，这铁疙瘩咋吃呀？

0: 知道，这个呀，等刀子把这铁皮撬开，里边肉可香了。哦，我去给您撬。
1: 你看，是的，走走走，再见，我进，我
2: 听不进去了，叔，我就请了一个钟头假，顺道拐弯过来看看你们。那我先走了。
1: 哎，对了，石头，见了唐老弟，你要代我向他问个好啊。
2: 是，一定的，您放心吧。
1: 他走了，
0: 走了，你咋不拦着呀？
3: 陈哥
4: 啊，
3: 这烟

1: 你们知道这有多危险吗？你们长不长眼睛？你们长没长眼啊？这是篮球场，不是马路，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呢？那边不有牌子吗？
2: 别吵了，
3: 知道车上坐的首长吗？把首长砸到了，你们担待得起吗？
4: 首长怎么了？首长也得尊重纪律啊！
2: 就是，
5: 同志们，不知者不怪啊。
6: 我跟彭总啊，刚从前线回来，去操场那边有点事儿啊，对不住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彭总啊，
5: 哎，是您啊，我认识您，您还用车帮我们拉过伤员呢，在太原马路上。哦，
6: 小李啊，
5: 走，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咱们走吧，你们接着玩啊。
6: 等一下，您的车把我们的球压坏了，应该做出赔偿。
5: 什么？你们的球把我们砸了，你们还要赔偿？
6: 你什么呀你啊？你是共产党员吗？
5: 我
6: 首长是共产党员吗？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吗？在延安，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就应该人人平等。你们压了我们的球，就应该赔偿。如果不赔偿，就是居罚意识。
5: 对，就应该赔偿。
2: 哎。
6: 你这个小同志嘴巴够厉害的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蒲安修，首长，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球被压坏了，会影响我们训练。
6: 彭总，这个球坏了，人家没法比赛了，这怎么办啊？<笑>
2: 小普同志，我们把你球给压坏了，我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赔你一个篮球。
5: 谢谢彭总，但是彭总，我还得给您提个意见。
2: 希望您今后能够加强对身边人的教育，不要对我们人民群众有特权意识。<笑>
7: 好，你的这个批评啊，我接受了。
2: 小李啊，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马上去找一个篮球来赔给小普同志。
8: 是，彭总。
2: 小普同志，你原则性很强啊，很好。<笑>

0: 姓王。
1: 大哥，哎，你怎么来了？
2: 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顺道来看看你。变化挺大啊，像个战士嘛。嗯，
1: 来哥，快坐。哎，
3: 哥啊，
1: 你看，我正学习你写的文章呢。
3: 我看看。哥，嗯，
1: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1: 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3: 好啊，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入党了。
2: 不愧是我彭德怀的兄弟。
1: 哥，我呀还有几天学习就结束了，组织安排我回湖南老家工作。嗯，敬礼。哎呦，
3: 敬礼。
2: 敬啊，你这猛敬礼我还不习惯了。好小子，那以后咱们就是
3: 革命同志了。
1: 既然是同志，那我觉得我们的称呼也该变一变。
3: 要变称呼啊？怎么变？
1: 以后呢，我就不。

0: 我叫你彭德怀同志。
1: 好好好，这个称呼我批准了，彭金华同志。
0: 来，坐坐坐。对了，哥啊，有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1: 说。什么事儿啊？吞吞吐吐的还。哎，
0: 我昆魔嫂子现在也在抗大。
1: 哦。

0: 金华叔，你也在这儿，过来看看。你都挺好吧？我挺好的，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跟金华一样，过两天就毕业了。领导让我自己考虑以后的去向。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我想回武昌。
1: 好，回武昌好。 国统区，政治情况。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会来看我。
1: 放心吧，我会一直关心你的。

0: 陈队长，彭总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是不好再说什么了。
1: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到啊？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
0: 那要不您去？
1: 好的。

0: 哎，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刚才听说主席要找你。
1: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主席说你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2: 那你不早说，你这磨磨唧唧的，
0: 走，
2: 不是啊？

0: 快点啊！
1: 哎。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
1: 马上了，别想去，
2: 把命丢山了。

0: 这儿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这人怎么样了？啥事儿啊？哎呀，你真非得拉维西跟你当媒婆啊？我要是还有老彭的话，你让我这个狗脸往哪儿放啊？不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为什么让你当媒婆？三军团的老政委，又是彭总的老搭档。 况且，你现在是咱们根据地的财神爷，他得罪谁他不敢得罪你呀！行行行行，少给我戴口罩。不过小府的情况已经打听清楚了，北平名牌学校毕业的，书香门第。哎呀，更难得的是，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已经有3年当兵了，正事绝对可靠。我就说你这俩眼睛看人就不会走眼啊！你该说什么了？
1: 哎，那老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咱们忙活了半天，人家老彭压根没想这个事儿，那笑话就闹大了。不是，我原来是干什么的？我是上海特科出身，我查验官司的本事那是一流的。小彭怎么看小普的眼神，一眼我就看出来了这里边的内容。
0: 男的见女的啊，火花！哎呀，你这脑子呀，都掉你那钱眼儿那账里边去了。你跟人说什么了没有啊？哎，我怎么着也把人小虎姑娘约过来，好好问一问嘛。别着急，
2: 我怎么不着急呀？
0: 赶紧去问这个事儿啊！
2: 赶紧，小普同志啊，我找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是组织上的安排呢，还是您个人的意见？
2: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话呢，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并不代表组织。
3: 也是出于对彭总的关心，你也知道，彭总对咱们中国国民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些年啊，他的生活一直没有人照顾，现在就连主席对他的各种的遗憾关心啊。我很理解您对彭总的良苦用心，但是您帮彭总找的是生活伴侣，不是保姆。婚姻爱情还需要两情相悦。
2: 是吗？您说的没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要征求您的个人意见吗？在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勉强您。
3: 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不是让彭总本人来谈更合适一些呢？您说呢？
2: 确实是这样。
3: 那这样，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您先安排，等有什么消息，您再通知我。

0: 来。刚才饭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有门吗？
1: 成一半了。人呢？
0: 在哪？
1: 啊？
0: 找老婆呢？
1: 走吧。
0: 我腿都蹲麻了。哎呦，快点！
2: 胡闹啊！那你们俩这是胡闹啊！
3: 老庞，作为你的老搭档、老战友，你的个人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这心啊，他一天不能踏实。
2: 这老李，这事儿啊，我先谢谢你，但是我还得批评你。陈根这小子，他是一肚子坏水，你怎么能跟他搞在一块儿呢？啊，就算你想帮我解决我的个人问题，那也不能找人家小普啊。我是一个大老粗，那人家小普是大学生啊，那是名门之后啊。再说了，我们俩人这年纪差了这么多，你们把他跟我撮合在一起，那不是害了人家闺女吗？
4: 你能不能听我几句话？只要有爱情，年龄就不是问题。
2: 陈哥，你少扯淡！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账啊，我以后再跟你算。
5: 不，你跟我算什么账啊？哎，打仗我承认我打不过你啊，那可是谈恋爱这个问题啊，说爱情，romantic。哎，我能当你的老师？你俗话说得好，英雄爱美人，美人她也爱英雄啊。
0: 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你这不是辜负人家了吗？
5: 我就是辜负人家了。我
6: 陈刚说的对。陈刚，我这个救兵来的算及时吧？
2: 啊，太及时了。
7: 陈刚，你小子，我这点事儿你还把朱老总给惊动了？你
5: 这点事儿，这是大事儿。我
6: 老婆，陈刚办了个好事啊，是个大好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和那个姑娘，那姑娘叫什么？
5: 小普，普安修。
6: 啊，小虎姑娘，见上一面聊聊。这样，武专，哎，你这个财神爷做个东，我也凑个热闹。聚聚，我们一块帮你参谋参谋。
2: 既然朱老总都发了话了，那行，我同意坐在一起聊一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啊，这件事儿啊，是你们大家伙替我张罗，这顿饭我做东。
6: 哎呀，你看什么呢，陈
0: 哥？哎呀，我看看这个太阳啊，是打东边出来的还是打西边出来的？
5: 从来没听说过彭德怀请客吃饭啊！
0: 来，哎呀，小虎你好，你好，来，请进。
8: 杜宇首长好。
2: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
0: 哎，来，坐。哎，你起来。
2: 哎，对，
0: 坐。
2: 哎，小虎，
8: 早上好。
2: 哦，请坐。
7: 小虎同志，欢迎你啊。我这个人啊，生活一向简朴，所以我今天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你不要见怪啊。
8: 我家里的条件，可能您也清楚。如果我怕吃苦的话，我就不会来延安了。
9: 各位社长，菜马上就上。
6: 好，
9: 记得回头今天肚
7: 子。好，来了，别客气，
9: 来，
7: 趁热。
10: 哎，菜来了。
3: 哎，
7: 来，小虎。
11: 来。冯总，你不会就请我们吃这个吧？
2: 那怎么会呢？还有两道菜呢，你催催去。啊，
10: 好，我去催。
6: 小宝，这烟条件很艰苦啊，还习惯吧？
12: 不用站，随便聊啊。
8: 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一个月以后就有点不适应了，不过现在好了，每天都特别充实，除了条件艰苦一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生命特别有价值。
12: 哦，好，说得好。
7: 来，吃。
10: 来，菜来了。来，
7: 往这边吧。
6: 来，跟小虎尝尝。
7: 哎，我来。你坐。来。
8: 首长，您先来。
12: 您别来。
8: 您先来。
7: 不客气，你来。

0: 小普同志，没看出来，你这文文静静的，饭量还不小啊！我们平时队里训练，特别辛苦，饭又没什么油水，所以吃的特别多。
1: 我这样吃不会把您给吃穷了吧？
0: 不会。我看出来，这个小普同志是个爽快的姑娘，刚好我也是个直性子。 小普同志，今天这顿饭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你心里也清楚。干脆我就开门见山，说说我的想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这个人啊，优点不多，可毛病不少，脾气不好，爱骂人，这作风呢又比较粗鲁。说实话，这个这么多年啊，我也没结婚，我是担心。
2: 这一般的女同志啊，受不了我这个臭毛病。哎，
0: 那个小普同志，你别听房东瞎说啊！他这个人呐，是个外冷内热型的人，冷起来那凶的不得了。哎，但是要热起来，老总是吧？陈哥，
3: 那你吃你呢，吃都堵不上你嘴。
0: 我还有，小普同志，我们两个人啊，这个年纪啊，差的比较多。 你们年轻人浪漫那一套，我是一点都不懂。还有，你别看我好像官当的挺大，但是八路军呢津贴少，我没有什么积蓄。你要是跟我结婚了，想享福的话，可能就过不上那种好日子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抗日前线，随时都有可能为国捐躯。所以，我跟你的这个事情啊，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4: 彭总，吃啊吃啊吃啊！天津吃饭，天津吃饭。非常感谢您能够坦言相告。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刚参加革命，到延安时间又不长，我暂时。
0: 还不太想考虑个人问题，很想好好工作，您说呢？对，我觉得小普同志说的对，先做好工作，啊，我支持，啊，吃吧，
5: 来，吃饭，
6: 吃饭。
0: 已经吃饱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我就先走了。哦，好，好，好，好，好，小伯，你慢走啊，老总，你吃啊。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 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

0: 杀出航空级股价，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

0: 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哇，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呀！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王总，吃啊吃啊吃啊，甜心吃饭，甜心吃饭。
1: 非常感谢您能够坦言相告，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刚参加革命，到延安时间又不长，我暂时还不太想考虑个人问题，很想好好工作，您说呢？
2: 对，我觉得小普同志说的对，先做好工作啊，我支持啊，去吧，
3: 吃饭，
4: 吃饭，
3: 吃饭。
1: 我已经吃饱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我就先走了。
3: 哦，好好好，
2: 好，好，小波，你慢走啊。
0: 老总，你吃啊。
2: 这。老总，这什么臭脾气啊，这都说的什么呀，跟人家这不是相对象吗？这哎呀，这是气死我了。
5: 我看未必。
2: 那你这意思这还有戏？
5: 岂止有戏啊，这老彭这喜酒啊我是喝定了。

0: 你对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你怎么看？
1: 就目前的情况看啊，维护统一战线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老总啊，咱不能一边倒，不能把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国民党。哎，老总，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听说没有？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中央军的朱怀兵公然袭击了。 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还有晋绥军的孙楚，攻打了山西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又接触频繁，我估摸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场暴风雨。
2: 王总，
0: 哎，
2: 王总，
0: 小武同志，
3: 你们在谈事儿啊？那我不打扰了。
0: 哎，小武，我们俩工作已经谈完了，你跟和老总聊吧。哎。
1: 好好聊吧。好，小武同志，有事儿啊？
3: 我听说您要走了。
1: 对，我得回前线了。
3: 从延安到太行山这一路会不会很危险啊？
1: 很不会。最近我们八路军啊，在河北、山西这一带发展的很快，我这一路上都是咱们自己人控制的地盘，不会有问题。
3: 那就好。 其实那天和您一起吃饭，我觉得您这人挺有意思的。本来想在您不忙的时候跟您好好聊聊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我这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您别笑话我啊。
1: 我怎么会笑话你呢？说实话，小武同志，你这直脾气啊，让我觉得咱俩挺投缘。等下次吧，下次我回延安一定去看你。
3: 真的？
1: 嗯。
3: 太好了。
1: 那好，我该出发了。
3: 您多保重，我等您。好，再见啊，唐总。
1: 啊，
3: 我能给您写信吗？
1: 写信？
3: 啊，我知道您会很忙，我保证不会写太长的，您一分钟就能读完。
1: 好，
3: 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老婆。
1: 啊，
3: 我不该这么叫您。
1: 挺好，挺好，就叫老婆。

0: 停车，停车。
1: 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这车上坐的是我们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请各位放行。
0: 你们的通行证件有问题。
1: 什么？怎么可能？
0: 这几辆车我先扣下了，请示上峰之后再做处置。
2: 怎么回事？
1: 陈总，
2: 我是彭德怀，我们的行程早已通报了你们一战区司令部，为什么还要设卡拦截啊？
0: 对不起，这位长官，我是在执行任务，没有上峰的命令谁都不能过。
2: 你的上峰是谁啊？是陈前主任还是蒋委员长？
0: 无可奉告。再说了，你说你是彭德怀，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3: 放肆！
0: 想干嘛？
4: 我让你见识一下我是不是彭德怀。
2: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别动！
6: 老师，
5: 干什么？
6: 干什么？
5: 干什么？
6: 老师，
2: 别动！
5: 放开我！
0: 简直无法无天！
2: 看你是无法无天，带走！

0: 沈主任亲自出面迎接，我彭德怀不胜荣幸啊。
1: 彭兄，抱歉抱歉啊，我的手下故意误会得罪了彭兄，还请彭兄恕罪啊。
0: 误会？陈主任，我这一路走来听到不少消息，近期贵军屡次与我八路军发生摩擦，这都是误会吗？
2: 哎，这些事儿我也听到了不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彭兄，请你放心，我一定严格约束部下。
0: 陈主任，外敌当前，兄弟部队之间相互冲突，这能算小事吗？我请各位记住，我八路军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将来谁要是反过，我彭德怀绝不饶他。
1: 彭兄啊，此话严重了。

0: 司令真是武功盖世啊！济南各县的县长派出去没有？都派出去了。不过，
1: 怎么了？这些县，共产党和八路军都建立政权了。你们手里的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识相点的，让他们赶紧滚蛋！不识相的，送他们去检验吧。
0: 真要动武，陆主席那边是不是得先打个招呼啊？陆中林这个老狐狸，一边撤掉共产党济南公署，一边又去给彭德怀赔笑脸，两边的好人都让他当了。不用管他，现在手里有枪就是草头王，只要咱们实打实的站住了地盘，拿住了这些地方的钱和粮。
2: 河北这块地面，将来可就是咱们的天下。这共产党他能善罢甘休吗？彭德怀到处扬言，谁敢放第一枪，他就放第二枪。
3: 他奶奶的，你们就这么怕彭德怀？老子真想会会他。
4: 彭总，
2: 按照您的要求，我带着总部参谋们整理了一份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民团在河北的布防情况。哎，做得很细呀！来坐。你呀，真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老左，我跟你说实话，八路军总部由你这个副总参谋长坐镇。
4: 真是省了我不少的心。能得到彭总的夸奖，实在是不容易啊。彭总啊，您了解国民党的布防情况，是不是要未雨绸缪啊？
2: 我有种感觉，河北的局势会越来越坏。前几天，河北省新任主席陆中林不是来拜访您了吗？他可是口口声声说，要听彭总的指挥呀。
5: 他，哼，他娘妈的！
4: 他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前脚上我这儿来拜访，后脚就发布公告，撤销了八路军建立的济南公署，还向各县派出县长，真粮纳税，搞得老百姓啊苦不堪言。是啊，更可气的是蒋介石，他竟然任命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英吴为民政厅厅长，这个张英吴跟我党一直是搞摩擦，老想这么一任命，实在是不安好心呐。
2: 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损兵折将。可咱八路军呢，一直在发展壮大。老蒋啊，是坐不住，他想搞事儿。哼，我彭德怀啊，还就是个不怕事儿的人。
4: 没错，彭总，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一定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斗争中求团结。

0: 你这话说得好，在斗争中求团结。哎，老左，你先搞一个预案，万一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冲突，那必须打他一个稳准狠，要把他打疼打怕，让他呀再也不敢惹咱们八路军。
1: 冯总，您放心，这些天我脑子里已经。
0: 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熬个夜把它整理出来交给您。
2: 好。
0: 哎，我说你这，你都咳嗽成这样了，你还抽烟，你不要命了你？哎，
2: 我经常熬夜，已经习惯了。
0: 我跟你说，老左，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改不掉这个臭毛病。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戒烟，从今天开始。

0: 报告，
1: 进来。
0: 彭总，你的文件。
1: 嗯，这是关于左权同志的申诉材料，为什么又打回来了？
0: 我问过了，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啊，左权同志托派的帽子是中央苏区留下的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左参谋长一个人，涉及到很多同志。如果要平反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这些人在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的仔细去调查一下呢？这不是拿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在开玩笑吗？

0: 彭总，还没休息啊？我这参谋长还没休息，我怎么能休息？老总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今天啊，我的态度太粗暴了，现在我收回对你戒烟的命令，对不起啊。那，你收好。
1: 这个，彭总，这是苏联人给我的，我又不抽烟，你替我把它给消灭了。我知道啊，你熬夜要抽烟，但是啊，你控制点量，抽点好的。哎，对了，总部啊，烟鬼多，你千万藏好了，别让他们给你供了产喽。
0: 谢谢彭总。哎。
1: 那你忙吧。

0: 伯伯，
1: 这是他们撒的传单，张英武叫嚣要跟你一决高下，还说什么宁降于日不降于共。
2: 小李，人家这辛辛苦苦写的，你这么扯了，那多可惜。
1: 宽总，
2: 把这些都给收好，我日后有用。

0: 现在大敌当前，国内各个党派也应摒弃前嫌，共同抗战。但是据我所知，某个党派的军队对日寇是游而不击，私自建立政权，壮大力量，这是一种可耻的自私的行为。
1: 你们在这儿等我会儿。
2: 彭总，彭总，彭总。
3: 我正想约你来谈一谈，嗯，坐下说吧。我对你们在华北的战绩还是非常赞赏的。
1: 文营长，既然你肯定了我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战绩，那我对你刚才在会议上所讲的话就无法理解了。
3: 我虽然欣赏彭将军直率的性格，但这次八路军在华北也做得太过分了吧。
1: 委员长的话有什么根据啊？
3: 你自己看看吧，这些都是陆中林、张一武写来的告状信，说八路军在华北、在
0: 济南和冀中
3: 擅自建立政权，这不是要破坏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吗？
1: 委员长，这是十足的恶人先告状。
3: 此话怎讲？
1: 我想委员长心里很清楚，破坏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是日寇，而非我八路军。我八路军深入敌后，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进行抗日，何罪之有？另外，我不知委员长是否听到过“宁降于日，不降于共”的言论。
3: 这样的话是十足的汉奸言论，谁敢说这样的话，我会军法从事。
1: 那好，那就请委员长下令立刻枪毙张英武。
3: 你说张英武说了这些话，那么彭将军有什么证据吗？
1: 委员长，这是张英武散发的传单，如果委员长有疑问，你可以派人下去调查。
3: 太不像话了。那好，我就让陈潜和你一块儿去趟河北，彻底的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问题。
1: 好，委员长，那我就告辞了。
4: 就在昨天，重庆又传来消息，
5: 蒋介石已经秘密制定了防范义党活动的办法，
4: 还有在沦陷区
5: 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法。中央判定蒋介石很可能在最近
4: 要掀起一次反共高潮。
1: 这娘妈的，这老蒋刚答应我要解决河北的问题，要追究张英武挑起内战的责任，现在又玩这手。
5: 是啊，如果蒋介石暗中给他们征调，陆中林和张一武这伙儿，气仗会更加嚣张。老婆，
1: 嗯，
5: 这回河北之行不轻松啊。
1: 不怕他，他老蒋跟咱们玩两面三刀，我们有两手准备对付他，看谁玩死谁。
5: 看子老婆胸有成竹啊。
6: 老总啊，这儿呢。
7: 老总，请您过目。
8: 好啊，哎，老婆，这会儿我就心里有底了啊。
9: 不
8: 错。
9: 啊，您的信
7: 好。

0: 看彭总的样子，一定是有好消息，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1: 总裁啊，锦平为难老彭了。我来告诉你吧，延安准备最近向河北抗日根据地派出几支工作队，这其中啊就蒲爱兴同志。哦，这么说。 这次彭总的河北之行可以公私兼顾了。这个彭德怀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陆主席，你也不想想，冀中冀南两个行政公署，管辖着多大的地盘呢？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如果就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它给叼走。
0: 那他就不是彭德怀了。
2: 张院长命令我们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可是这个彭德怀又这么难对付。赵德阳，看来只有你出马喽。哈哈哈哈哈！瞧好吧，我会让彭德怀跪着来求。
3: 哎，老乡！
4: 哎，等一下，
3: 你要找谁啊？
5: 给老总送点青菜啊。

0: 节日扣，就在这掺杂民众，简直就是民族的败类！
1: 对啊，你们败类！

0: 报告，张英武的部队冲进博野县城，大肆屠杀我军的干部战士以及抗日民众，伤亡情况严重。还有一个情况，有一支延安的工作队刚刚到达博野，胡安修同志。
1: 好像也在里面。小李，报，给我备马，通知警卫连。
2: 确实有几位延安工作队的同志牺牲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小波同志，我会通知他们继续找。
3: 好，
2: 王总，
3: 不用找了，低头。
4: 马上命令129师各旅从这几个地区全部撤离。
5: 彭总，这样一来，根据地的门户可就打开了。
4: 我自有道理，传达命令吧。
5: 是。
4: 彭总，蒲大姐找到了，在那边。

0: 孙子，我也一战八路军被打得望风而逃，冀中冀南地区，马上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1: 我真是没想到，彭德怀如此无能，这一仗就被我吓破了胆。哎呀，
0: 这是望德虚名啊！
2: 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
3: 让你攻打共军的阵地了，
4: 哎，陆主席，八路军现在是仓皇撤退，战机难得，你不让我分兵南下，哎，你不会是有什么私心吧？哎呀，
3: 张老弟呀，张老弟呀，你太低估彭德怀了，这个人身经百战，狡猾凶悍，人是被人在他手下的节节败退，就凭你能轻易打败他？
4: 行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
3: 那些败退的八路军的队伍，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清楚吗？喂！
5: 你看看，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这是全完了！太放肆了！他彭德怀自恃我对他的丧失。
6: 竟然在光天化日下攻击我国军，我要撤了他的职，下令取缔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7: 校长，此事还要慎重处置啊！
6: 我们对他的谨慎，难道要成为无限制的容忍吗？校长，可是彭德怀这次袭击，打得张毅武措手不及，仓皇逃窜，结果把他和日伪方面来往的电报、密令。 以及小日的公文，全都落在彭德怀手里。一旦传扬出去，这是一群废物。校长，此事该如何处置？
5: 接收张英武的一切职务。
8: 至于陆仲明，让他自己递呈辞职报告。是。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翅膀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
9: 吃到好吃，我和我老伴儿这顿顿拎开它，这又美味又健康。这粉皮儿，吃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 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林明矾、林明胶、林色素、灵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灵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

0: 来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

0: 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一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 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

0: 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安全更健康。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条，凉拌豆芽粉条，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条，芹菜炒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排骨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千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千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

0: 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2: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3: 奶奶这个粉条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2: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请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1: 买贵了，
6: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8: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6: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6: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

0: 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Q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4: 啊。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

拌盘，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便宜的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太放肆了！他彭德怀自恃我对他的丧失，竟然在光天化日下攻击我国军。我要撤了他的职，下令取缔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1: 校长，此事还有慎重处置啊！
0: 我们对他的谨慎，难道要成为无限制的容忍吗？
1: 校长，可是彭德怀这次袭击。 打得张毅武措手不及，仓皇逃窜，结果把他和日伪方面来往的电报、密令，以及小日的公文。

0: 我们的怀手里，一旦传扬出去，是一群废物。
1: 该如何处置？接收张英武的一切职务。至于陆中明，
0: 让他自己递呈辞职报告。
2: 是。

0: 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我也是借花献佛的呀。来，同志们，来，大家分一下啊，都分一下啊。安兄，哎，志兰，怎么是你啊？
1: 我也是跟着看花队伍一起过来的，刚好赶上你办喜事儿，正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真没想到你会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老婆，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欢迎欢迎啊！
1: 您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个是朱老总。
1: 你好。
0: 哦，您好，
2: 这是朱老总的夫人。
1: 你好，欢迎您。
0: 这是左参谋长。
1: 我认识您，左参谋长。
3: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0: 您忘了吗？前些日子你去我们那做过报告，虽然您讲的都是军事，但是您的话通俗易懂，连我这个不懂军事的外行都听得津津有趣呢。
1: 志兰在我们那儿可是个才女啊，特别是俄语，说的可流利呢。
2: 是吗？嗯，
1: 那
0: 左参谋长在我们八路军里也是大才子，他上过黄埔军校，还去过苏联，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呢。
1: 您去过苏联？
2: 是啊。
1: 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正好也可以和左参谋长多交流交流。
0: 那当然了，安兄，不过我今天是急着赶过来的，没备什么礼物。嗯，
1: 这样吧。 我给新娘和新郎，还有在座的各位首长和同志们，唱一首《苏联歌》怎么样？
4: 来，
1: 今天是彭总和安修大喜的日子，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骑兵歌》。
4: 大家鼓掌欢迎。好。

0: 你吵醒了？没有。来，我啊，这常年在部队，早起习惯了。你要不再睡会儿啊？
1: 不是，原来在家那会儿特爱睡懒觉。来了延安，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习惯了。
2: 小福啊。你跟着我呀，会受很多以前都没有受过的委屈。
0: 只要跟着你，

0: 这我们刚结婚，本该好好陪陪你的。可眼下，
1: 我知道，我明白，你要每天筹划着打仗，没有时间照顾我。<笑>你放心吧，我已经跟组织申请，留在太行山工作。啊？<笑>怎么了？
0: 你不回延安吗？<笑>
1: 我现在跟你结婚了，我是你的妻子，我就应该陪着你啊，照顾你啊。
0: 不是，小福，这总部啊，是前线，它不比延安，这生活条件比延安差不说吧，这随时还充满着危险。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啊？作为妻子。
2: 你能不能跟我说话，不要像跟士兵一样那么严肃，板着脸？还有一条，能不能不要像首长一样拍我的肩？
0: 不过小福，我是跟你说真的，这个前方啊，它就是有危险，你不怕死吗？
2: 在跟你结婚之前，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可能会付出很多，甚至于生命。但是呢，只要跟着你，我就值。
3: 好好好好
4: 忘记了我的要求吗？
3: 对不起，司令官阁下。
4: 语言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延伸，你只有多多使用他们的语言，才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思想。
3: 明白。你要的地图已经找到了，这是我们在屡次作战中缴获的中国军的地图，有共产党的，还有国民党的。
5: 这个多田卷啊，原本是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年轻时曾经三次到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他能说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恐怕会是我们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啊。
6: 是啊，这几年我们的八路军实力发展很快，已经引起了日寇的高度注意。他们能把多田骏这个中国通快到华北，就是针对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

0: 就是挂在你们前面的是两张地图，一张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作战地图，另一张是八路军的作战地图。你们仔细看一看，两者有何区别？
1: 长官，这还用比较吗？从军事专业角度，八路的地图与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从这次战争爆发后，我对准备入伙的八路军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对这个敌人我们毫无条件。其实这个秘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大家看一看。如果从专业角度看，八路的地图制作相当的粗略，但是我们仔细观察，

0: 一些乡村乡土河流还有山顶的位置表达非常的准确。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八路生存的根本。
1: 这种步枪是我们八路军首次自行研制的武器，口径是7.9毫米，枪的全长是1390毫米，用的钢材呢也都是轨道钢，射程能达到350米，装备部队以后战斗力能提高一个档次。
2: 参谋长，这枪命名了吗？
1: 还没有，
3: 干脆这过几天就是朱老总55岁生日了，咱们把这枪啊就命名为五五式，给老总啊献一份生日礼物。
1: 好好好。
4: 不行，这可使不得。
3: 老总，怎么使不得？这兵工厂从拍板到选址那都是你一手抓的。
1: 咱们兵工厂可是白手起家呀，八路军的主要枪支弹药全靠这里供给。朱老总，你就少数服从多数。
3: 对，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啊，怎么定了？哎呀，
5: 我就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敌人，都是飞行器，哪怕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只把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葬，我们正当在这里

0: 姑姐，真的不用，真的啊，您忙您的吧。
1: 那辛苦你了。
0: 没事，姑姐，不客气。

0: 你是秋吧？
1: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呀？
0: 嫂子听老彭说，刚来的时候住在那个房东家里面，有一个漂亮闺女叫秋，山歌唱的可好听。
1: 是吗？哎，我也听说了，彭大叔他娶了一个媳妇儿，年轻漂亮又特别有文化。本来照理说我应该是叫您彭大婶的，可是刚才我看您这么年轻，我觉得叫大婶实在不太合适。那您说我该叫您啥呀？
0: 反正石头他们都叫我蒲姐。
1: 蒲姐，那我也叫您蒲姐吧。
0: 好。
1: 哎，对了，蒲姐，我们村也成立了抗日复救会，他们都说您人特别好，而且又很聪明，所以想请您去教教我们，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当然行了。
1: 真的？那我现在去叫人去。哎，谢谢蒲姐。那我进来。
0: 客气客气。
2: 最近日军把他的蒙古驻屯军山地战专家阿部圭秀调到河北来了。
3: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属于少壮派，提拔得很快。
4: 与他目空一切，狂妄之极。
2: 他还立下军令状，说要在3个月内把华北的八路军全部消灭。
3: 那他是吹呢，要我看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4: 哎，小姐，你跟竹兰姑娘谈得怎么样了？干脆趁热打铁搬到一块住得了，也好有人照顾你。
3: 哎，这事儿啊，我举双手同意啊。
2: 这又不是党委会，还要举手表决呀。
5: 文兄，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又在一起了。
0: 是，2年前我们还都是女学生呢，这一转眼就都嫁人了。
5: 是啊，而且嫁的还是同一类人，
0: 可不一样。你嫁的左参谋长又有涵养又有文化，可比我们家老彭强多了。
5: 我就觉得彭总挺好的，特别有男人味。
0: 哎呀，天哪，他那心粗的能弄下一头大象去。
5: 我看他心情挺细的，尤其是对你，特别的心疼。
0: 行了，我们不说他们。你是要回延安了吗？
5: 我工作单位在延安。
0: 你能调回来吗？这样我也有个人说话，就不至于那么孤单了。
5: 我尽量吧。
6: 一二三，中。

0: 哎，王大叔，
1: 哎，秀儿，
2: 你们这歌唱的好啊！
1: 我们这歌歌词啊，可是扑街帮忙改的呢。
0: 是吗？
1: 对呀。
0: 彭总，你可是娶了一位大才女啊！

0: 老头，你们家志兰也是个大知识分子吗？啊，彼此彼此。
1: 侯大叔，那你们先练着，我现在去唱山歌去了。
0: 好，唱歌去吧。
1: 侯大叔，再见。
0: 再见。
2: 师兄。
0: 还没睡啊？啊？
3: 等你了呗。
0: 会补衣服了，很不简单。哎呦，扎手了吧？我看看。好了，你看，不流血了。给我吧。
1: 小心点。
3: 看你平时粗辣辣的，没想到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0: 小瞧我了吗？

0: 如果我走了，你会不会想我呀？
1: 去哪儿啊？
0: 我已经跟组织上正式申请，想调到北方局去工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来延安是想来参加革命的，我不想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在总部都是军事上的工作，我又不懂，插不上手，整天无所事事的。我真的再不想过这种日子。我那个同学志兰已经走了，所以我就跟组织上申请，想到北方局去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小福啊，我能理解。你有知识，有文化，应该为革命做更多的贡献。你整天围着这灶台转啊，我都替你可惜。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我去北方局了？
0: 嗯。
1: 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好多同学自从嫁了大干部之后，要想出来工作难死了。你真是太棒了！
0: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你是我的爱人，又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再说了，你来延安，那是为了革命，对不对？
1: 我得尊重你的想法呀。我跟你说个秘密。
0: 什么呀？
1: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其实不是因为你是大官地位高，只是因为你有一种感觉。
0: 什么呀？
1: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小丽啊，你一定要保护好彭总的安全啊！还有，这眼看就要变天了，你得提醒他注意加衣服，不像你们年轻人火力旺扛冻啊！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彭总安全。
0: 老于呢？哎，老于，对，他总爱熬夜，你记着给他做夜宵什么的啊！但是别太硬了。
2: 他硬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胃不舒服。哎，
3: 好嘞，
2: 行了，你就别啰里啰嗦的了。这北方局和总部常来常往，你要是不放心啊，你可以多回来几次。啊，
3: 行了，你们俩就别傻站着。

0: 这儿了，我们还得说点私房话呢。快去，快去。小波，这北方局比总部生活上要更艰苦，也更危险。你下去以后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另外，我还得给你提两条要求。 一，不许打着我彭德怀的旗号搞特殊。二，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往我脸上抹黑。怎么了？生气了？我说的没道理吗？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
1: 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是堂堂的彭总，你说什么话没道理啊？有道理，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你的爱人，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最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如果我是那种贪图享受，我是那种搞特殊化的人，我就不会来参加革命，也不会嫁给你彭德怀了。
0: 你瞧瞧你，这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我能不了解你吗？不就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吗？那好，如果我说的话不合适。
2: 对不起，我向你道歉。经理，你跟我亲什么理啊？我又不是处女。这传出去多不好。
0: 反正你惹我生气了，你要有补偿。你准备送我点什么呀？那只要是我个人的，随便，你要什么？
1: 想要什么呀？

0: 这个怎么样？你小心走火。你放心吧，我在总部的时候，小李都教过我怎么使它。把它送给我吧，好吗？哎呀，
1: 这枪啊，它是陈庚缴获的战利品，这是比利时的勃朗宁。在你心目中？
0: 我还不如一把枪重要是吧？你舍不得是吧？
1: 你误会了，不是小普啊，我是想，你也不用上前线打仗啊。就算是上前线，你这大近视眼也打不着鬼子，对吧？这是把好枪，那不就浪费了吗？这把枪不是打鬼子用的，是在最后关头。 留给我自己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作为彭德怀的女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当鬼子的俘虏。

0: 最近阿卜归秀一直在黄土领一带活动，好像是在打聂荣臻他们的主意。
1: 宁定荣臻他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2: 老总啊，如果有可能，让聂荣臻出手打他们一下，这攻与守啊是辩证的，我们也不能一味的防守。有时候有效的进攻就是更好的防守。
0: 好，电告电部，密切追踪阿卜归秀的行踪，一旦捕捉到战机。
3: 集中优势兵力，敲他一下，打掉他的嚣张气。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 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6: 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过去老人家常说啊。 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九元，整整二十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

久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它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1: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

0: 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

0: 乡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浓重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浓重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参赛选手状态全开，梨园比拼持续加码，声声秦腔婉转悠扬，全力以赴展现戏曲功底，民间风采熠熠生辉，一腔热忱尽显戏曲魅力。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

却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就算是上前线，你这大近视眼也打不着鬼子，对吧？这是把好枪，那不就浪费了吗？
1: 这把枪不是打鬼子用的，是在最后关头留给我自己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作为彭德怀的女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当鬼子的俘虏。

0: 最近阿部圭秀一直在黄土岭一带活动，好像是在打聂荣臻他们的主意。
1: 聂荣臻他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2: 老总啊，如果有可能，让聂荣臻出手打他们一下。这攻与守啊是辨证的，我们也不能一味的防守。有时候有效的进攻就是更好的防守。
0: 好，电告电部，密切追踪阿部圭秀的行踪，一旦捕捉到战机。 集中优势兵力，敲他一下，打掉他的嚣张气。

0: 这小子还盯着我，干掉他！左前方793，靠近！
1: 攻击！团长，炮筒毒药完毕。
2: 好，各炮注意，准备射击，预报！

0: 肯定容真，打得漂亮啊！老总啊，算起来啊，这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也不过如此嘛！啊，
1: 这回小日本可不能小看咱们土八路了。哎，老彭老总啊，我跟你们俩通报一个事情吧。啊？哎，昨天我接到主席的电报，他希望我回延。
2: 那这么说，这次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1: 是吧？和你们并肩战斗这两年多，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们俩啊。
0: 老总，你这一走，我们可就缺了主心骨了。哎，
1: 这两年多啊，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们这也敲了敲边鼓。
2: 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八路军总部的朱峰总，您可是带头的老大哥呀。哎呦，
0: 要说大哥。
1: 那是我年龄比你们大几岁，哎，打赢仗也不是老婆，要论学识啊，我不及你左权。老总，您要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们。哎，
3: 好了，闲话不说，我走以后啊，这抗日战争重担就压在你们俩身上了。目前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今后对敌的形势会更加复杂，更加残酷。 困难也要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底下三个主力师的积极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就像毛主席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形成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4: 老总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我们针对多田郡的囚笼政策。 能否也针锋相对的搞一次规模大一点的破袭战？
1: 我看可以。哎，我们不鸣则已，一鸣一定要有动静，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啊！
4: 那个，这事儿你们俩可以研究一下，多搭几个漂亮仗。嗯，老总，我这就去搞一个方案，争取在您走之前让您看看。
1: 好。
4: 老总。 左权同志的问题啊，一直没解决。你这次回延见到主席，还有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给反映一下，最好尽快的把左权同志的托派帽子给摘了，不能让他总是背着包袱干革命啊。
1: 老婆，你不提我也想着呢。左权同志确实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嗯。
4: 对了，老总。 你这一走，我杀旗都找不着人了。
0: 嗨，你也会经常回延的，到时候咱俩好好杀一盘。

0: 等一等，
1: 立马跪下。
0: 你说说，阿边军为什么会阵亡？
1: 英勇作战，效忠天皇。
0: 不，他犯了帝国军人的相同的错。他叫我自满，自比做战神，以区区几百人的队伍，深入地方腹地，哪有不败的道理？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军事家孙子就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国计大事，
2: 死生之地，
0: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矣。你想一想，就目前的形势，我们早已占领了他的首都，以及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城市。可为什么他们的抵抗还在继续？
1: 请司令官指教。
0: 那是因为

0: 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除了城市，它还有其他的纵线和广泛的回声余地。
1: 司令官，有何良策？
0: 我刚刚有一个计划，我想让中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分开，就必须以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上进行网格化分割，这样中国的军队就没有回声的余地，而我们在这个坐标上能随时随地的把他们打倒。
1: 司令官，这个主意真是太伟大了。
0: 我把这个计划叫做铁壁合围，或者叫囚笼。
1: 囚笼。
2: 日军自实行囚笼政策以来，已经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多个据点，10000多个碉堡，修了5000多公里铁路，30000余公里的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本来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的艰难。
3: 眼下不仅是华北，全国的抗战形势都进入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啊！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又不断地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逼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
4: 在民众中的亡国论调也是消沉上，很多老百姓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上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情绪比较低落啊。
5: 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是要坚决地顶住。
6: 这段时间啊，我和参谋长一直在商量，针对多田郡设置的这个囚笼，搞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把多田郡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5: 以此来提振官兵抗战的士气，坚定国人抗日的信心。
3: 看来彭总已经有想法了。
2: 这些天啊，彭总除了吃饭睡觉，想的都是这些问题。
6: 这次破袭战的关键所在就是镇泰铁路。这条铁路目前贯穿了太行山脉，全长240公里，敌人派出了3个混春旅担任守备。我的想法是以镇泰路为重点，同时在同浦、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进行全面袭击。不打则已，要打我们就打他个轰轰烈烈，打他个一鸣惊人，打他个遍地开花。
2: 要打呀，就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包括一个车站、一根铁轨、一个水塔和一座桥梁。
3: 好啊，这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啊。
6: 不错，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对目前抗战的战局啊产生影响，扭转我们当前的不利局面。
4: 可是彭总，你考虑过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八路军可要承受日军更大的压力啊。
6: 这个我当然清楚了，也许此战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
5: 但是目前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我们要对后人、对子孙后代做一个交代。
3: 彭总说的有道理啊，短时间内我们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但从长远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的声望，扩展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2: 要想打赢这一仗，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要响应毛主席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5: 没错，多田骏这个人啊，心思缜密。
6: 根据目前我们所获得的情报，镇泰路沿线敌军防守非常的严密，我们要针对每一个进攻的目标做详细的侦查，周密的计划，确保一战而胜。
4: 彭总，这是我们根据侦查拟定的袭击目标。

0: 我们不但要有目标，我们更要有措施。参谋长，
1: 到，
0: 命令水腰子兵工厂，近期要抓紧生产破袭的特殊工具和大量的炸药。
1: 好。
2: 参谋长，参谋。
3: 啊！
2: 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
2: 值班大姐生了，是女孩。我死平安。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3: 这么说，我当爸爸了。
4: 老总，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0: 破袭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正是关键时刻。有安修同志在那儿照顾，比我强多了。
5: 那你赶紧的，给孩子起个名字。
0: 不说这事儿啊，还差点忘了。这志兰同志有交代。不管生男孩生女孩，这名字都得由彭总来取。
5: 你开什么玩笑？你跟志兰，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那名字能让我取吗？
0: 我取不好。哼，彭总，我跟志兰同志结婚，还是你和安修同志介绍的。你是孩子的伯父，当然由你来取名字了。
5: 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好好想想。去年啊，伯辰同志的儿子出生在太行山，叫太行。那你的女儿出生在太行山以北，哎，老总，你说叫太北好不好啊？
0: 太北啊，错，太北。
5: 对呀，
0: 这名字大气。
5: 好啊，那就那么定了。
3: 太北，左太北，左太北。

0: 送你的礼物，你居然能用上了，小心一点使啊，别使坏了。小气样，你就放心吧。那你看，每次我写之前呀，都先用手蘸水，反复的写，写熟了，我才用笔往本上写呢。你这支笔呀，在我心里命还真贵。
1: 你真行啊，认识这么多字儿啊。
0: 嗯，我厉害吧？这本都快被我写完了。
1: 石头，这月月你都去哪儿了呀？一直没见你影子。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敌占区侦查，我估摸着呀，可能要打大仗。
0: 大仗？有多大呀？
1: 多大的仗，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吧，有种感觉。
0: 哎，你知道那种快下大雨之前的那种憋闷吗？
1: 就那种感觉。
0: 不知道。
1: 你会写复仇两个字吗？教教我呗。复仇啊，仇字我会写。复字呢？你让我想想。嗯。你写这个干嘛呀？
0: 是我们复旧会的标语啊，向日本鬼子复仇。
1: 哎，我知道了，来来来，我教你，教你，写着啊。
0: 嗯。
1: 集合。完了，我又得走了。
2: 回来再教你吧。那你回来一定要教我。哎呀，放心，我回来就教你复仇两个字。我先走了。当心点儿。刚刚接到朱总司令发来的电报，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我们破袭正太路的作战计划。 朱老总在电报里还特别强调了这次镇太路破袭战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我军应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抗战的战局。下面请左权同志宣布战役行动命令。
3: 此战役以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为主。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袭正太路，阳泉至石家庄段，129师以主力8个团破袭阳泉至榆次段。国城小平荣臻要精心组织，其他的参战部队统由总部指挥，并限于8月20日战役开始。
2: 各部进展情况，随时向总部报告。
1: 老黄，你这个计划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隐蔽性、突然性。可我所担心的是，如此大范围的调动部队，会不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呢？嗯，
4: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所以老杨，我们要相互配合一下，给多田骏多放几个烟雾弹。
5: 你们的情报精确吗？
6: 司令官阁下，我们通过多个渠道反复核实，八路军确实在上述区域频繁调动。
5: 自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八路部队还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调动。
6: 他们这是干什么？难道要对我们的皇军发动突然袭击吗？
5: 在这样广阔的区域。
6: 想同时对我帝国军队展开进攻，那朱德、彭德怀一定是疯了。
5: 那么，他们攻击的目标在哪？
6: 我猜想，也许八路军这次的攻击目标并不是我们。
5: 何以见得？
6: 这是我们近期截获的八路军总部与各地政府间的来往电报。从内容上看，共产党武装力量与重庆方面的冲突正在愈演愈烈。
5: 司令官，电报。我们刚接获了一封八路军发往重庆政府的电报。哈哈哈，
6: 这就对了，这都下了。司令官阁下，看来彭德怀又要对他们的国军展开新一轮的进攻了。
5: 最近。
0: 你的韩语学习的怎么样啊？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好，要不考你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鹿伴善终，渔翁得利"。
3: 彭总，129师、120师，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
1: 好，滇岭各部，镇台路破袭战，开始。

0: 报！快看！陈庚里将寿阳以西10公里的铁路桥梁全部的破坏，
1: 陈锡南部击毁了15个日军碉堡。
2: 好，
0: 陈庚把驻守寿阳地区的日军全部的歼灭。好。
3: 喂，炸得好，炸得漂亮，好。
1: 冯总，冯总，你有人司令员发来的电吗？
3: 念，
1: 晋察冀军区上万名民众参与破袭，日军据点断裂的铁路、桥梁、电线、碉堡全部遭到破坏。好啊。
4: 有贺龙部的消息吗？
5: 有。
4: 张宗逊旅全歼境乐东康佳慧守敌，毙敌200余名，俘获日军10多名，缴获甚多。
5: 打得好！通天各部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扩大战果。
4: 是。
6: 冯总，从战局的开端来看，正在路破袭战比预想要好。
4: 嗯，
6: 就应该给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脚下这块大地是中国人民的。
4: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1: 报，一定要报。王振中，要统计一下我方参战的部队，再统计一下战绩，一并报给中央。
3: 冯总，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

0: 大约有105个团，嗯，要我看，甭管他105几个团，此役就叫百团大战。
1: 延安各界要举行万人大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同时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战士，新华日报要多进行报道，在大后方营造出舆论声势。啊，马上发下去。
2: 要求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战果，
1: 完全支持。另外，给老彭发个电报。
0: 好。
1: 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能组织一两次？
0: 是，我马上发出。
3: 上面写了什么？
4: 大哥消息啊！
5: 快看看，
3: 赶紧给我看！
4: 哎，
5: 你别卖关子，快说嘛！
3: 你看看上面大照片是谁啊？
4: 哥，咱大哥这回打了大胜仗了。
5: 真是大胜仗！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3: 儿子，
6: 真是大胜仗啊！这么说，咱大哥现在是全国人民的大英雄啊！
3: 那可不，
4: 哥，
3: 我去买点韭菜，咱们一家人呢，晚上好好为大哥庆祝庆祝。
5: 好。
3: 对，哎，你别去了，你们俩去。
0: 顺便啊，把乡里乡亲的全叫过来，今儿晚上在咱家，咱好好热闹热闹。
7: 好嘞，
8: 哥，百团大战你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一杯。<笑>
0: 功劳不敢当，还是你们打得好。咱们老规矩啊，我这白水一杯，大家举杯，干！
8: 来，
0: 来，
8: 来，
0: 来，
8: 来，
0: 来，
8: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谁干的？嗯，呸！谁干的？嗯，谁干的？谁把彭总的往里边放上白酒了？谁呀？
2: 陈根啊！
0: 又是你小子吧？哎，陈总，这一仗打得漂亮，你就与民同乐一下，放过我这一马怎么样？
2: 陈根啊，镇台路这一仗你打得过不过瘾啊？
0: 过瘾的。
2: 那下一回你们旅还想不想打主力了？
0: 当然要打主力了。
2: 那好，你把酒给我倒满喽，把这一碗干喽。
3: 干了，
4: 这个酒应该喝。看着啊，
3: 哎呦，
4: 我一滴便宜都不占，够不够满？
2: 够了，
4: 我干了啊！
0: 哎呀！

就泡菜啊。

0: 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

0: 来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

0: 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0: 关键是啊，它翅膀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临拍汤，是又美味又健康。
1: 逸仙府山药粉条，甄选。

0: 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一百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

0: 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卖果子的事儿，您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2: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3: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4: 也许我是落伍了，
2: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5: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6: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
2: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跟着我到部队上来。我没同意。现在想想，还不如真的还不如。
1: 其实这件事情上不能完全怨你。现在应该多为活着的人考虑，你说呢？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把你的那些侄儿、侄女，还有他们的母亲，都接到延安来。毕竟他们都是烈士家属，我相信组织上会考虑的。
0: 不行，这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多了，能把他们的亲属都接到延安来？
1: 可是你和他们不一样啊。
0: 你别说了，不行，任何时候我碰到坏都不能搞特殊化。

0: 日军伤亡高达20000余人，整个华北交通线完全陷于瘫痪。经此一战，我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将大大缓解。
1: 校长，您，这要是我国军所取得的成绩，该有多好！谁说不是啊？自抗战爆发以来，我军也向敌后派入了大批兵力，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始终无法发展壮大。这同样是在敌后，八路军。 为什么就发展得如此之快呢？抗战爆发时，他们才3个师，10个团；现在搞了一个百团大战，100个团，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几年间，他们的实力发展壮大了整整10倍。 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这一战对于中国是个喜，但对于我们国民党来说，应该是敲响了警钟啊！

0: 校长，那八路军的这次作战，是否要通电加强？
1: 当然得加强，而且得重重的加强。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我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出击。
2: 卑职明白。

0: 司令官，难道你们又完了？我对你们的要求了吗？你们要记住，只要是在中国，就要使用他们的语言，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消灭我们的敌人。
1: 司令官，我听说。
0: 大本营不要讲了，我已经知道了，请你过来一下。这是我多年与中共军队交战的深度，请讲讲感情战争。
2: 嘿，
0: 拜托。
3: 华北，就交给你们了。万先生，这些奴隶。欢迎光临，您里边请。
4: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你好，
0: 里边请。
3: 请。
4: 中国的菜，哪里好？
5: 好酒，先生，您点点什么？老板，嗯，家里生意怎么样？
6: 哎，这现在世道乱，生意不好做呀，勉强维持生活呀。
5: 也叫凑合混口饭吃吧。
7: 老板，您有何吩咐？
8: 这顿饭黄金吃的高兴，晚上还这菜，直接给我送到成品经营去。
6: 没问题，
8: 皇军您请。
5: 等等，他们还没付钱吧？嘿，
7: 别，别，别，别，别上了合计，有话好说，好说。这账算我头上，好不好？免单，免单。
5: 解放军天津第一啊！
7: 老东西，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辽民账拿到看看。
5: 滚开！
7: 我就不信，倒要看你这老不死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5: 太君。

我以前来过，但他们走了，我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0: 甘味。
1: 本当に知らないようだ。よし、じゃあ子供を返してやるとしよう。よしよしよし、泣くな泣くな、泣くんじゃない。
2: 何がしている？
1: どこにい
3: る？妖怪！妖怪！我出来，快！
4: 爹，爹，不要走！
3: 放开我！放开我！
4: 别走！
2: 走开！开
3: 别放！别放！
1: 彭总，
5: 刚刚上任就动用5万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1: 他的屠村政策使我们许多村庄变成了无人村。
5: 百团大战之后，我想到过敌人一定会进行报复，但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下手这么狠，在我根据地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损失惨重。参谋长，
1: 一向是诡计多端，他接到任命以后密不公布，首先是微服私访了解了我战区的情况，然后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制定了扫荡计划，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5: 老左，这回我们遇到对手了。
6: 徐乐，你等等，徐乐，
3: 太君，太君，你们一定是误会了，我们家可从来没住过八路呀。
4: 真的没有住过？
3: 啊，长官，长官，求求你和太君解释一下，我们家没有住过八路，我们家真的没住过八路。
7: 太君，哎，
5: 老等
3: 我，求求你，
7: 太君，
4: 你不能打我！
2: 小康。
4: 我的钢笔，我的钢笔，
7: 我没住过马路，你管你装人家那是东西。
3: 小哥，小哥，很冤枉啊，很冤枉啊，那是俺闺女在路上捡的。
4: 走开，走开，爹，爹。
7: 喂。
4: 放开！放开！放开！

0: 다가가 됐습니다.
1: 参谋长，
0: 在。
1: 港七大队袭击了李佳玉。
0: 是啊。

0: 大早到以来，这港旗大队对根据地十几个村庄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
1: 娘妈的！港旗大队区区几百人，就敢孤军深入，进入我根据地腹地横冲直撞。
0: 命令129师集中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围歼港旗大队，把港旗脑壳子给我敲碎。
2: 是。
3: 求儿，你看看，求儿，你看看我一单什么回来了？求儿，你睁开眼看，崭新的日期不是九，你倒是看一看呀！求儿，你这次不让我叫你复仇两个字吗？

0: 哎，唐总，刚起大队秘密闯进了紧挨着水腰子兵工厂的关家脑。
1: 关家脑？怎么可能？那地方易守难攻啊！小鬼子长着翅膀飞进去的。
2: 报告，
1: 进来。
3: 鬼子一来下敌抢煤矿，带着全连的战士跑了。你敢仗逃兵？
1: 彭总，这傻真不赖我。那鬼子来的是他太急，我来不及阻止抵抗呢。
3: 彭总，
1: 我也是老三团的人，当初跟您跑过雪山，虎符走运，
3: 你给我闭嘴！
4: 老三军团没有你这种刀手，知道？
1: 老，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3: 是啊，彭总，
1: 彭总，彭总也要路，彭总，彭总，彭总。参谋长，离关家脑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3: 陈赓的三八六旅，命令陈赓火速合围关家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岗亭上的给我打掉，给根据的人民报仇。
1: 是，
5: 同志们，关家脑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没有重武器，所以只能趁着夜色提前发动进攻。
2: 是，
5: 我命令。 你们趁天黑摸上关家脑主峰，凌晨3点钟，在柳树脑和关家脑中间发动进攻，切断日军两军的联系。得手以后，迅速向西突进，在窑洞内将日军各个歼灭。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别保证，这是一场恶战，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在各个险要地方都修筑了工事。关家脑之战。
5: 很可能是一场血战。
2: 血战谁没打过？
5: 自古以来都是软的怕硬，硬的怕横，横的怕不要命。我们把命都豁出去，还怕啥？我怕，我怕你们不给我活着回来，我们是将小鬼子去索命去了，不是去丢命去了。同志们，跟小鬼子打，不仅要会打硬仗，还要会打巧仗。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
2: 明白，
6: 明白。
5: 能不能打胜仗？
2: 能。

陈赓有消息没有？关键脑攻下来没有？陈赓他们出事不利，没想到日军这么快就把山上的窑洞全打通了，形成一个互相支援的火力交叉网。叶希部队损失很大。叶希部现在就强攻，通知总部把炮兵连给我调过来，凌晨4点通知各部发起强攻。

0: 二等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两个主力营营长已经牺牲了，能战斗的他都做三分之一了。
0: 不是主力团，让他们上。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

0: 也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0: 防风，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2: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调调

0: 鱼啊、下下棋啊，
1: 串的话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呢，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串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2: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 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

0: 也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0: 防风，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2: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调调

0: 鱼啊、下下棋啊，
1: 串的话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呢，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串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

0: 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哥，你看这个金步摇看着好眼熟啊。
1: 怎么了？
0: 哎，我想起来了，甘肃出土的汉代金步摇也是这样挂满金叶子的，和这个大月之金步摇完全一模一样啊。
1: 阿富汗博物馆确实有个镇馆之宝，那就是从黄金之丘出土的金步摇。
0: 哎，对啊，就是从黄金之丘出土的。
1: 步摇这种饰品啊，就是从大月之顺着丝绸之路传到汉朝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后来步摇又是从汉朝继续向东传播，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0: 哦，没想到这大月之的金饰如此精美。

0: 小琪，要不咱们就去看看大月枝的黄金工艺品怎么样？
1: 哎，哥哥，如果我们能看到美女带着金步摇，那简直太棒了。
0: 能看到当然更好。

0: 应该一直往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吧？为什么您要绕路来这里呢？
1: 我领你们来，是想让你们看看，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小山村。
0: 啊，是那里吧？没看出有什么特别呀。
2: 是啊，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吧。
1: 别看是个小山村，可是它在西域很有名的。大月之王宫里的工艺品很多都出自这里，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3: 这么厉害！
1: 以后大汉到西域开通了商路，也要到这里。
0: 那一定得去看看。

被你发现了，这是我路上的食物。

0: 欢迎远方来的客人，欢迎。乖，
1: 请问您是店铺的主人吗？
0: 我是安卢，是这家金铺的掌柜。
1: 是吗？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臣，我叫张谦。
0: 原来你们是外国来的客人啊。
2: 这是家金铺，为什么没有挂招牌？
0: 我们安氏兄弟做的金器在这里是很有名气的，我们主要给王公贵族制作定制的金器，因此不需要挂牌。
1: 看来我们找到这里真是找对了。我们可以看看您的金器吗？
0: 当然，欢迎你们，请到屋里说吧。

0: 这狗它有名字吗？
1: 它的鼻子特别灵，村里人呢都叫它灵鼻子。
2: 它的鼻子真的很灵。
1: 请。
3: 这个金步摇务必准时完工，我们贵霜西侯要在庆典上亲手献给女王陛下。大人，此事请务必放心。

0: 里面请吧，请坐吧，多谢。安东，这位是来自大汉的使臣张骞。 这位是我的弟弟安东，他是金匠，他的手艺可以说是大月之数一数二的。
1: 哥哥，你说的太夸张了。

0: 这个样式来自哪里？
1: 这样式来自罗马。
0: 请问，我刚才听到说步摇，不知能否保下眼福？
1: 大人，步摇冠是一种女人饰品，缀满金叶，走动的时候金光闪闪，摇曳生姿。
2: 听上去好美呀、啊，真想亲眼看看步摇的样子。
3: 步摇都是贵族定做的，而且需要纯金打造。贵霜西侯刚刚就定做了一个，要是你们能多待几日的话，就能亲眼看到金步摇了。
2: 大人，我也想看看金步摇。
4: 大人，我想看看他们做步摇的工艺。
0: 好。
5: 太好了。
6: 这里是修米西侯的领地啊，这匈奴人乔装打扮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啊？
4: 这一看就没好事。哥，不如咱们跟着他，必要时我们可以帮助张骞他们。
6: 好，

0: 们俩打探到了什么消息？
1: 我们兄弟俩跟踪张谦他们，他们目前在村子边上一家金铺里。
0: 金铺？看到金子了？
2: 没有看到，不过我一听到黄金两个字，我就觉得会闪瞎我的眼睛啊。
0: 张谦一个穷汉时真看不出来呀，他还能去金店。
1: 大哥，那咱们就埋伏在他回去的路上，打劫他，抢金子，抢汉劫。
0: 你这脑袋里是浆糊啊！汉劫可以在路上抢，那金子哪里最多呀？
1: 当然是金铺多了。啊，我明白了，咱们应该打劫金铺。
0: 没错，这次咱们也好利用一下阿斯恰他们，我们让他们抓张谦，引开注意，然后咱们再趁机打劫金子。
1: 大哥英明。
3: 京鲁寒叫我们来有什么事？
0: 阿斯恰大人，张谦就在前面的村子里。
4: 阿斯恰大人，还真巧啊。
3: 闭嘴。
0: 什么真巧？
3: 那没什么。
0: 大人，既然你们都赶来了，择日不如撞日，咱们现在就去村子里抓住张谦。
3: 且慢，
0: 咱们这么多人，现在动手稳赢，您还犹豫什么？
3: 这不急一时。
0: 你不急我急，既然你们不肯去，那我们兄弟自己去。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都给我把刀放下。那我也实话实说了，我得到情报，张谦住在村子里的金匠家，金匠正在制作一个金步摇王冠，价值千金，所以咱们先不要打草惊蛇，等金步摇王冠做完，咱们再去打劫金铺，抓张谦，抢汉劫，夺步摇。到时候我只要金步摇，其他金子都归你，汉劫也归你，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步摇是女人带的，你要步摇做什么？
3: 其实是我们匈奴的王妃想要个步摇王冠。
0: 好吧，听你的，我们去打探消息，等步摇做好了再来通知你。
3: 好，一言为定。

0: 安东师傅，你能帮我修好这个吗？
1: 应该能修好。

0: 这花纹也非常细致精美，这是大汉的工艺吗？
1: 是的。不知能否给这个铜镜镶一个金把手呢？
2: 这金子纯度很高啊。
1: 嗯。
3: 镶嵌金把手太贵重了吧？
0: 这铜镜镶嵌了金钮更好看。
3: 真的呀？
0: 等做好了金步摇，我就来给你修铜镜。
4: 大哥，那个匈奴人不对劲儿，肯定有鬼。
5: 放心，我心里有数，阿斯夏嘴里没几句真话，跟他们合作我们得留个心眼儿。
4: 是
6: 是，大哥。
7: 大哥，
5: 咱们走。

0: 太美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王冠。
1: 谭娜，我想请你试戴一下。
0: 什么？我来试戴？我可以吗？这是女王的。
1: 你戴上之后一定会很好看的。
2: 塔娜，你试试吧。
3: 非常美丽。
4: 哎，大哥，哎，价值千金的金步摇王冠终于完工了。
5: 我看不止千金，万金都有可能啊。
6: 别着急，慢慢说。
4: 哎，大哥，我看咱们干脆甩了阿斯恰，自己去抢金步摇。
5: 哼，为了这个王冠，我可不想引来一个国家的追兵。
4: 大哥，那咱们就放弃了。
7: 不甘心呢。
5: 走，咱们先把金步摇完成的消息告诉阿斯恰，后面咱们见机行事。
4: 大哥说的对。
5: 阿斯恰大人，金步摇王冠做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动手？
8: 再等等，慎重一点。
9: 金步摇王冠完工了，现在就等着贵霜西侯派人来取了。
3: 我相信女王肯定会很喜欢这个王冠的。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也很疲倦。
1: 今晚大家都早些休息吧。
3: 明天早起，我们也出发赶路。
2: 是，大人。

0: 发生什么事了？裤子里的金步摇不见了。
1: 什么？明天贵霜西侯就派人来取金步摇了。步摇丢了，可怎么办呢？弄丢了女王的步摇王冠，这可是死罪啊！
2: 这丢失女王的王冠确实是重罪。

0: 大人，您看这个。
1: 这是。
2: 这。我认得这个匕首。它属于修密西侯。
1: 看来。要出大事了。

0: 你为什么说这把匕首属于修密西侯？你有什么凭据吗？
1: 我认识这把匕首，这把匕首的金饰是我打造的。您看这个花纹，修密西侯很喜欢的，他和他的亲信都用这个花纹做记号。
0: 这么说，这把匕首跟修密西侯有关了。
2: 大人，这个代表身份的武器出现在这里，刚好又丢了贵霜西侯的贵重王冠，大人您说这会不会太巧了？
0: 此事必有蹊跷，
3: 有这个匕首做证据。

0: 第42集，虫。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的，猪小亨，加油！
1: 左脚用力蹬，双臂发力，右脚借着热火劲往上。
0: 小跳，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1: 小亨，真为你高兴，我这个临时教练努力也没白费。
0: 谢谢你，小跳，这样我体育测试就有信心了。
1: 大家都是朋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恭喜你啊，小亨！
3: 杨先生好，
2: 孩子们好，先生为你们开心。一个不放弃，超越自己，追求成功；一个不抛弃，陪伴左右，成人之美。先生很欣慰，送你们一个字作为礼物，好不好？
3: 太好了，先生。
2: 韩子山，赐教。这是成的甲骨文字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字的含义是就也，意思是完成、实现。经过演变，成就变为了现在的写法，仍然表示完成、实现。《诗经》中说，乐止君子，弗履成之。一位快乐的君子能够用善心或善行去成就他人。我们熟悉的成效、成果、成功、成熟等含义都是在此义基础上引申而来的。
1: 先生，我拿刚才的内容造个句，小亨的坚持终于取得了成效，收获了成果，他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最终

0: 获得了成功，也因此变得更加成熟。
1: 小跳，你好厉害！
2: 造得非常好，但是小跳，你也功不可没。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你在指导朱小亨的过程中，动作要领和细节传达得非常清楚，把细节做到极致，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小跳这个小教练真是称职。
0: 哎呀，先生过奖了。
2: 你乐于看到别人的成功，并乐于帮助别人成功，这就是成人之美。程砚秋先生是京剧程派艺术的创始人，他少时曾拜梅兰芳先生为师，二人同在上海演出时，梅兰芳主动让出黄金时间，将出彩的机会留给后辈，还在自己上台时给程砚秋准备了台下最好的位置，供他学习观摩。两位京剧大家互相欣赏，互相成就，携手将京剧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先生用这个例子勉励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要相互扶持，互相成就，共同进步。
1: 先生，我有一个疑问，今天我翻越障碍墙算是成功，明天还有跑步测试呢，我怕我跑得太慢还是失败，可怎么办呢？
2: 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只要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注意细节，坚持练习，先生相信你一定能超越自己，获得成功。
0: 你看，你这次练习攀爬，不就是在多次失败后成功的吗？
1: 先生，我明白了，不惧失败，做好自己。
2: 说得好。跑步测试现在开始。
1: 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的，朱小亨，加油！
0: 小亨，坚持住！
3: 小亨，加油！
2: 小亨表现得非常好，你刚才刷新了个人记录。
4: 第四十三集，龟。
5: 易小鹏，你怎么跳了两格呀？
6: 对啊，说好赢了跳一格的。
7: 哪里看到我跳两格了？我就跳了一下。
6: 你只跳了一下，但一次跳了两格，就是犯规。
8: 算了算了，别吵架，我们就让他们一格吧。
6: 不行，游戏规则就应该遵守，不然都耍赖还怎么玩啊？
9: 杨先生，
7: 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2: 小鸭说得对，凡事都要讲规则。汉子山，刺教。

0: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中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参赛选手状态全开，梨园比拼持续加码，声声秦腔婉转悠扬，全力以赴展现戏曲功底，民间风采熠熠生辉，一腔热忱尽显戏曲魅力。

0: 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2: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
3: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技术打底，让戈壁滩上种出好菜，黄土原上长出好果。
1: 出口的西兰花山个头算的，不是按斤算的。
2: 这批货是到哪里啊？
1: 这是从越南的。
3: 我们给每一个苹果拍大概70-80张照片，把不符合标准的我们给筛出去。
0: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农产品增效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4: 都是有地标性的，种哪一个品种，要把这个品种给挖透，可能你才能把品牌做好。
5: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

0: 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
1: 品质硬了，牌子响了，身价高了，农户的日子也不一样了。
2: 冬天过年时候包饺子是啥？以前是韭菜，现在是直接韭黄。韭黄你像在冬天的话，牛羊肉价格了就。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含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卖，走冷链发往越南。晋宁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甘肃通过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2: 哎，没见工棚，没见棚的时候，整个是戈壁滩，
4: 最早就最重要的
5: 这也是挺大块的沙石。
1: 昔日的戈壁荒滩上，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
2: 透黄黄的，就冰冻了，你们是看就看出来了。冰冻那个全部先不了，不那个肉。
1: 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在戈壁滩上试种温室，范立德贷款20多万建了5座温室，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2: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跑回来当农民来了。
1: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2: 春节前到上次是差过去，咱这温室从那种吃饭吧。
6: 像80乘10的这个标准户，人家基本上是种2餐嘛，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基本上都是下来纯收入接近都在40000块钱左右，或者纯收入，这个不是说的没收入。
1: 一个人的转身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年产蔬菜瓜果约150万吨，实现了果蔬四季生产、周年供应。
7: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这个优质的这个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1: 秸秆、畜禽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智慧管控，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就这样，凉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
6: 日光温室这个种植，它是个民族性的、劳动密集性质，那必须得是精细化管，那不好好管或者质量跟不上，它的产量了、品质了，绝对影响你的这个收入。我们现在推的基本上是量种量法融合的这个路子。
1: 好菜不光靠精细管理，品种本身也是关键。
7: 但是现在目前品种都好了，原来也有一些品种它本身不值，瓜条不值也是选品种的一个标准。你像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当然这个长黄瓜还有比这更烂的，这就是咱们影响了咱们这个商品率。
1: 试验大棚内，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黄瓜的2种筛选。
7: 现在咱们这个产量能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改善生活质量嘛，就要提高这个追求品质了嘛。第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我们要引进筛选一批这个确实是好吃的这个新品种。第二个就是咱们要紧接着就要研究它配套的栽培技术条件，就跟遗传上说的一样，这个基因是决定的。然后外界条件还可以影响它的基因表达吗？
5: 对。
1: 科技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的事儿。
2: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的，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商贩是货走的全国。
1: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量够不上外销和北上广高端市场的门槛，随行就市只能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物流基地。
5: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6: 这就是冷库。
5: 李总，这里面的温度大概是
8: -0.4度，
5: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6: 可能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像里面就会冷。
1: 采访当。

0: 天，企业正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1: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所谓的我们这一壶，啊，两指。
2: 这个根，这花是两指花。
1: 对，果面比较周正，啊，没有爆蜜现象，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0: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常见。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3: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0: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
3: 儿。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前几年的时候，在咱们这个生鲜这个板块是没有一个品牌的，但是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0: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品牌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条路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走通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车间里灯火通明。
4: 我们像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般我们正常这个车间最少要发2到3车，一车大概是2万多斤。
0: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
4: 我们给每一个苹果拍大概70-80张照片，这样它的着色率是多少，有没有果锈、果径是多少、病点等等与商品化相关的外观因素呢，全部都能检测出来。第二个，我们检测内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糖度是多少，以及有没有霉性病。通过这些指标呢，我们在每一个通道设置不同的指标，把不符合标准的我们给筛出去。
0: 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4: 都是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当然也有排面的，大量的排面的散货存在。基本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当然我的客户有百果园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0: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5: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0: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0.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从酒泉的戈壁温室到静宁的黄土高坡，两个产业的增效之路走出了同样清晰的3个台阶。技术打底让石头滩上种出好菜，汉源地上种出好果，产业带动让好菜好果迈向全国，走出国门，品牌增值让好产品卖出好身价。而每一级台阶的尽头站着的都是收入节节高的农民。
6: 冬天过年是包饺子是啥，以前是韭菜，现在是直接韭黄。韭黄像在冬天的话，牛羊肉的价格了就。
7: 酒泉的农民收入在确实来说很大的，这就反映了我们这个菜的成型。
8: 我们有时候吃别人的西红柿，我说那根本没有我们的好吃。
2: 很自豪，
8: 很自豪。
2: 关键是也很有自信。
8: 对。
0: 放眼全省，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的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

0: 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汉之约，正将昔日苦己甲天下的苍凉汉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升金的富民热土。甘肃含汉农业的增效之路，每一步都踩在科技与品牌的节拍上。从技术打底到产业带动，再到品牌增值，三个台阶一条路子，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两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6: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

0: 图，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孔绍迅做工作部署。
0: 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吴晓军、

0: 孔绍迅、庄国泰、石牟均出席。
1: 省政协机关举行2026年迎国庆升旗仪式，庄国泰出席。
0: 国庆佳节临近，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的

0: 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分析当前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全省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少迅做工作部署。
1: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四季度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易发频发起，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在责任落实，底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对各项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底，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做到原因排查不清楚不放过，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点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聚焦聚力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抓住重点领域，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持续巩固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到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好校园安全管理，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做足做细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和准备，全力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九组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叫醒叫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一旦发出预警，务必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要细致检查地质灾害和临水临崖路段、户外施工地、景区宿营地，加强对国庆假期自驾游、房车基地、户外露营地的管理，做好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户外探险、徒步穿越人员的管控，对风险较大的地方要提前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危险，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家庭、情感、邻里等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决打击六霸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管控好各类涉稳风险。会议还对四季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存量、挖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大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之际，省城各界今天上午在兰州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

0: 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1: 雨落青松，哀思绵长，兰州市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塔巍然耸立。烈属老战士代表及省城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列队肃立。10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烈士纪念日号角的响起，8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塔两侧立定。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人员方阵前，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甘肃省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依次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在纪念塔基座上。吴晓军、孔绍迅等涉级而上，缓步走上纪念塔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开的鲜花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吴晓军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深情瞻仰人民英雄纪念塔，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塔前，献上手中的鲜花并瞻仰纪念塔。在栏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门、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驻甘单位、国有企业代表、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兰州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靳国卫、王斌等参加。张小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甘肃台报道。
1: 国庆节来临之际，省政协机关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迎国庆升国旗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美好祝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早上9:15，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护卫五星红旗来到现场。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干部职工庄严肃立，高唱国歌，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省政协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机关干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

0: 我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助推“十五五”规划的实施作为政协工作的主线，紧扣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深入调研监督，深度协商议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以政协职能优势助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何伟、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吴万华出席仪式，黄泽源主持仪式。甘肃台报道。
1: 金秋祭哀思，铁血铸丰碑。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崇高英烈精神，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仪式，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前行。
2: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兰州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社会各界代表用最美的鲜花和最深的思念，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3: 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孩子们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深刻地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内涵。
4: 作为新时代的退役军人，我感到幸福荣幸，永远跟党走，向革命先烈致敬。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历史长河，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2: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公安民警，我们将传承英烈遗志，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守护一方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不朽英魂。
5: 我们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6: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这里呢，我们更能体会到先烈们的牺牲正是信仰力量的生动体现。我们要深耕理论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基因，履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松柏苍翠，丰碑巍巍。秋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肃穆凝重，张掖市党政干部、群众、师生等千余名各界代表齐聚现场，默哀致敬，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武威市在凉州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以最庄重的礼仪缅怀英烈，寄托哀思，致敬革命先辈。在景泰县一条山战役纪念馆，当地干部群众以清扫、默哀、重温誓词的方式，在肃穆的仪式里传承红色根脉。
7: 作为一名参战老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传承好英雄精神，珍惜当下，也希望年轻人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把先烈们的红色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8: 我们守着纪念馆，守护文物史料，就是守护英烈留下的红色记忆。我们会继续把一条山战役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0: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酒泉、金昌、平凉、陇南、天水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追忆先烈们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峥嵘过往，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砥砺前行。
9: 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0: 先烈们舍生忘死，守卫家国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一直传承这份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
11: 国庆佳节将至，陇原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气洋洋。全省各地装点城市街巷，充实生活物资，排查文旅安全，以扎实细

0: 市的服务保障，迎接祖国华诞与八方游客。
1: 在兰州，黄河两岸率先开启喜庆模式，城关黄河大桥、经堰大桥等桥梁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与滔滔黄河交相辉映，勾勒出一道流动的红色长廊。
2: 它整个的氛围，那肯定就是国庆的氛围。城关黄河桥的话，红色的海棠再加上国旗的话，其实氛围还是挺好的。
3: 既是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想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兰州的城市之美、生活之美，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1: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氛围渐浓。在平凉、张掖、酒泉、陇南等地，街巷的一抹抹中国红半亮成香。
4: 这两天一出门就能看见满街的国旗，红彤彤的，看着心里边就高兴。街上也比往常干净整齐，和家人出来走走，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浓。
1: 国庆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昌嘉峪关提前统筹调度，多方联动，充实米面油、果蔬、副食等生活物资，丰富商品品类，维护市场平稳有序。
5: 提前统筹粮源，丰富优质粮油品种，严格落实粮油质检制度。目前成品粮油库存充足，货源稳定，质量安全，全力保障市场不脱销、不断供、稳价格，守护好人民的米袋子、油瓶子，守护好群众的餐桌安全。
1: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对农贸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超市等场所开展隐患排查。
6: 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检查力度，紧盯重点场所和节日热销食品，严查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节日消费市场安全。
1: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天水、武威等重点景区提前部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客流分级管控，升级配套服务与应急保障，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7: 对栈道、崖体、消防、特种设备等隐患闭环整改，升级智慧三级分流，通过短信推送客流预警，景区饱和时引导游客前往周边景点，线上马上吐槽、马上行动二维码，游客扫码反馈问题，现场快速处置。
1: 在敦煌，沙洲夜市开展节前全域安全排查，细化大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巡查商户经营与食品安全，优化夜游配套设施，
8: 增派值守分区疏导，配合文旅集团做好 NPC 互动、社会巡游、银票消费等活动保障，让游客呢在我们敦煌夜市呢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1: 甘肃台报道。
0: 金秋时节，我省特色水产品陆续上市，内陆养殖的高品质水产品不仅极大的丰富餐桌，也为乡村振兴拓宽增收路。
9: 秋风起，蟹黄肥，酒泉金塔的螃蟹迎来最佳品尝期，一只只外壳清亮、个头饱满的螃蟹鲜活肥美，为秋日餐桌增添地道本土鲜香。
10: 一年产值20多吨，主要销往湖北啊、上海这两个地区，这个收入也非常可观的。
9: 立足优质生态高原冷泉资源，兰州永登洪城镇的泉水蟹成功探索出特色养殖新思路。养殖户采用地下渗涌的天然泉水，全程低温慢养，使泉水蟹生长周期更长，螃蟹肉质更紧实鲜甜。陇南西河太石河乡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泉水资源，成功养殖出优质水产品。
11: 鲈鱼蓝米白带虾主要销售西河、澧县、武都、天水、城县各大超市，年产量在4万斤左右，年收入能达到80万元左右。
9: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启幕，古韵敦煌设计新生特装展、丝路风物雅集敦煌文创市集同步亮相大会。展区借助壁画数字复原、 AIGC 创意成果，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的融合创新，为现场观众带来全新文博体验。此外，大会集中展销敦煌潮流文创好物，充分展现敦煌文创年轻化、生活化、市场化的创新趋势，让传统丝路美学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12: 用数字化让观众来之前先有一些体验，这样子有机会来了之后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展出。
1: 甘肃台报道。

0: 由省公交建集团牵头组建的全省公路领域首个低空经济专业学术平台正式成立。这是我省深耕交通加低空融合发展，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该平台补齐了全省公路行业低空经济统筹发展的平台短板，将有效破解低空应用场景零散、技术标准缺失、产学研资源分散等痛点难点，构建起科研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聚合的全新载体。平台将重点推动无人机巡检、边坡灾害监测、空地协同应急保障等技术规模化落地，以科技创新赋能公路管养、提质增效，助力交通强省建设。甘肃台报道。近日，以谋划未来农业科技、做强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现代涵汉农业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大会在兰州举行。专家学者围绕未来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农业科技战略与政策、现代涵汉农业科技支撑等议题展开研讨。9月28号，方大碳素迎来改制20周年。20年来，这家从兰州走出的企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碳素新材料领域攻坚突破，多项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长为全球碳素行业领军企业，打破多项技术壁垒，累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多项，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左宗棠世公陈列馆在西汉酒泉盛记开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展厅以图文、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形式，立体呈现左宗棠整顿吏治、兴修水利、稳固边疆等功绩。展馆还设数字化互动查询区和打卡点位，借助 AI 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悟家国情怀。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要迎来国庆假期，先来看看假期的天气情况。节日里，我省大部分地区主打晴好多云的天气，不过在假期的前期，甘南高原以及边坡一带会有阵雨小雨出现，气温整体还算平稳。10月3号到4号，除了甘南高原之外，多地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国庆长假期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外出旅游，但需要注意防范甘南高原以及边坡地区降水大雾天气造成的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体感温度低等不利影响。在这里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又快乐的国庆假期。再来关注具体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以及宁夏州的南部、定西市的南部为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区地方为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9到24摄氏度；酒泉晴，4到23度；嘉峪关晴，7到23度；张掖晴，7到25度；金昌晴，5到24度；武威晴，7到24度；白银多云转晴，5到21度。宁夏多云转晴，6到23度；甘南阴转多云，5到18度；定西多云转晴，3到20度；陇南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天水阴转多云，10到22度；平凉阴转晴，7到17度；庆阳阴转多云，7到1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3到20度；甘肃矿区晴，1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3到22度；辉县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灵潭阴转多云，5到18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两当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叠布阵雨，8到22度；河镇多云转晴，5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9到2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衍生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0: 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

0: 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3: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

0: 品或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20周年。
1: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2: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3: 你就是个骗子。
1: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还有我说几遍，一开始我确实把他当成负担，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机会。
1: 哪儿的卖果子的？
2: 你认识丁红？

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这个村子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说起这个村的村办企业，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宁静果业集团。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大运果被誉为良心果、致富果、幸福果。所以我希望各位能量巨大的家人们能发动起身边能量巨大的朋友们，和宁静果业达成长期的合作。我在这里代表我的大学同学，感谢我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亲爱的菲菲总。
1: 志良啊，孟林拿到销售权了，咱得给娃包顿饺子，猪肉要五花肉，白菜要绿白菜，就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白菜。
2: 哎，我知道。
1: 来，拿着钱，拿着。
2: 啥？不是，您竟然拿我当亲儿子，为啥花一分钱都要自己掏呢？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儿子花年迈母亲钱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再说了，我娘走得早，能让我有个娘孝敬着，我这心里踏实。咱们能不能不生分呢？
1: 志良，我也给你算一笔账。我本来想进养老院的，你们不让我去，这一大笔钱省了吧？我还有粮农果园呢，入股了，年年分红啊！我这钱不少了，也就是时不时的给孟林补贴点儿。我没地方花钱去，嗯，你把这钱拿着，我要这些钱没用。
2: 行，那我就拿着吧。哎，是啊，你可把孟林惯坏了，这刚拿了个销售权，还不知道这果子到底卖不卖得出去。你看把你这心里热乎的。
1: 我还能在这人世上活多少年呢？啊，
2: 说啥呢嘛是。
3: 哎，王志良，你跟我出来。我找你这个村支书告状来了。
2: 不，有事在屋里说不行。
3: 不，算了算了算了。好一个村主任罗富涵，还有你这个村支书王志良，果子卖不出去，你们也不能往我娃身上扣啊。让我娃替你们村干部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说这个状该不该告？
2: 哎，不是大牛和孟林他们主动找县长要担这个担子吗？再者说了，这娃娃不想卖果子，咱们也不能逼着娃娃去卖，是吧？这有事啊，咱屋里说，我给咱老灌灌茶喝。
3: 志良，你是想把我老汉倒成蒜泥呢吧？我娃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三十多了，连个媳妇都没有，我托媒人两年多的时间呢，花了好几万块钱，这次又黄了。
2: 您别这么大火气，您就说找我干嘛？
3: 你跟孟林和我那个孽障说一声，宁静果业集团的事别让我娃伸手，成还是不成？
2: 这哎，
3: 看来这个状找你这个支书也没用，那个去找福涵，他不是董事长吗？我找他闹去。哼，
4: 秀哥，你干啥呢？哎，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兔娃。哎，你整这些破烂干啥呢？哎哥，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5: 哥，你回来跟福涵叔他们说了没有？福涵婶还挺惦记你的，你也不能总躲着啊。
4: 我又不是逃犯，我躲着他们干嘛？
5: 那不管咋说，福涵叔也是你爸呀。
4: 他还是我爸吗？他就是宁静村的土霸王，是我罗兔娃家的土皇上。哥这次路过，

0: 就想看看你，我牛厨子弟弟当年拿着学费养活我这个流浪汉，这份恩情我到死都忘不了。我帮你卖果子这事儿，你跟他们只字别提。在他们眼里啊，我就是个人渣。要让他们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保不准啊，也把你当人渣了。
1: 我不在乎这个，我只是觉得。
0: 孟林和舒凡，他们也是自己家兄弟姐妹，他们也不能说吗？你说我这瞒着自己人，心里毕竟是个疙瘩。这个你自己定，但是罗福涵他们不能知道。哼，等我混大了，我让他们这张老脸无处躲藏。哥，要是实在为难的话，就算了吧，你别自己出钱。你说这好不容易挣一大笔钱，别再因为我赔了。
1: 哥现在可是爱提界精英，不是怕网吧的流浪汉骡驼娃了。我只要把合作伙伴都联合起来，三千吨果子应该很快就能全部销售出去。你相信吗？
0: 信啊，反正你没跟我说过假话，好话坏话在我这都是真话。
1: 那哥赊账，你敢吗？
0: 那有啥不敢的？你是我哥，我信你。
1: 牛牛，我妈是哥在宁静村。
2: 唯一的念想，你就是哥在宁静村里唯一的知己。事情我都跟你说清楚了，福涵，你要是还让我娃给你擦屁股，那你是要断我老吴家的香火。
3: 你说这话我说不起啊。说实话啊，我原本啊就没有指望他们几个为我分忧解难，可是这些年轻娃娃们。
2: 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千斤顶的本事啊！你说要是不历练历练他们，那我也太霸道、不通人情了吧？你现在让我去阻止他们，这出尔反尔的事情我做不来。
4: 行了行了行了，福涵，你心硬啊！哎，哥，哥，
5: 哎呀，你看到没啊？ 这哥这脾气这么倔，都知道惦记着儿子。你说你咋就不能给兔儿打个电话呢？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兔儿了。你说你就把头低下来，你就去吧。
6: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事儿，咋想的？
2: 表个态啊！
7: 有枣没枣打三竿。
6: 弄，成不了学竹文那样的大老板，成学竹文的跟班的，那也是大老板呢，是不是？你舍咋办走咋办，只要能挣钱，挣钱不犯法，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大月给丁红红提供了一个卖果子的消息，赚了10000块钱。想过好日子，就得有好胆儿。机会来了，抓不住，那只能是越走越背。
7: 如果你拿到销售权，我能卖高价，大赚一笔，那不香吗？行，等我吃完饭，我就跟你和孟林他们聊一聊啊。你说咋干，我就咋干，大不了的就往树上那么一吊。
8: 哎呀！
2: 这都啥东西？这是。哎呀，开着个大豪车，一打开车门，里面全都是农民老大哥的行头。你干嘛不铺几条麻袋进去？怕脏？怕脏你开拖拉机去啊！哎，舒天，这是啥豪车？这都买了多少年的二手车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8: 这不拉客人的吗？拖拉机能拉人吗？官当的不当，毛病不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配合你把质量否定的事你忘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了。生意没做大，架子做大了，白白给你干活，还落不着好脸色了。我这是在收快本。去。
2: 志玲，咋了？牛掉井里了？还是驴爬到炕洞里了？一大早叹啥气啊？
1: 今天大清早的，吴哥把我叫出去就是一顿难堪，人家是来找我告状的。
2: 啥？要告谁啊？
1: 告谁？人家不愿意让牛厨子卖果子了。要是咱们再坚持让娃娃卖，人家就去告状。
3: 为啥呀？这是咱们会议的决定，这程序合法，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不怕呀？你怕啥呀？
2: 对呀，
1: 怕啥？闹不好人家要去找陈县长。富汉，我这想了半天，人家娃娃他爹不愿意让娃娃掺和，那咱就和孟林说说，别带他了，咱还要脸呢。
4: 这畜生都有孙子，我活得连个畜生都不如。
5: 你这么喜欢畜生，让这畜生叫你一声爸，我听听。
2: 哎，
4: 这牲口都知道讨老婆的，他一天就知道跟我对着干。吴家要是断了后，你让我死了怎么去见先人？
5: 你这当爸不知道好好跟娃说说，现在找不上媳妇儿，你着急了，你活该。你吴老怪。
4: 钱婶，
5: 钱婶，
4: 你咋来了？
6: 我寻你来了。吴老怪，你逼迫志良干啥的？你儿子争气要给你挣钱，你不鼓励他，说三道四的，你咋那么多风凉话？不咸不淡，你咋肯定他要赔钱呢？
4: 钱婶，我听了你一辈子话了。
6: 那就对了，
4: 这回说啥我都不听了。说得好好的，咋就又变了呢？
7: 你们果业集团今年把果子压在手里没人要，你们村就怂恿着几个愣头青给你们背锅。哎，这姑娘他妈说了，那吴老怪有多少钱也不够他儿子拿出去散的，这明摆着老吴家那儿子就是个傻子嘛。
4: 满天下都说俺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俺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我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6: 那些嚼舌根子的话你也听啊？啊，瞧你这脑子。我孙子也卖果子，我咋不着急呢？哎，我问你哦，你娃要是挣了钱你该咋说呢？
4: 哎，那我也不稀罕。
6: 哎呀呀呀呀，你也不稀罕。你说你啊，赔了钱你怕坏了娃的名声，挣了钱你又不稀罕，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咋那么多理呀？你啊，难伺候你。我告诉你，娃的主你做不了，做不了。
4: 那我就死给他看。
6: 你死死死，说了一辈子死，今天死明天死，到现在还活着呢。
9: 不是，你这早饭到底给谁做的？说，
10: 一个贵客。
9: 你这什么贵客呀？我见过没有啊？
10: 就是一个贵客，怎么这么较真儿呢？
9: 哎，我在外边就听到你们说贵客，贵客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我还问他呢，一大早的不知道给谁做早饭，还说自己有贵客。大牛，有情况，有情况不跟兄弟说，瞒着兄弟是吧？必须说，今天不说这事儿过不去了。谁？
10: 就是一朋友答应帮咱们卖三千吨的果子。
2: 3000吨？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有实力的朋友啊？
10: 就是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了，他知道咱们那个销售权的事情之后啊，就答应帮咱们卖3000吨，4块钱一斤，他是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我。
2: 到底什么人啊？
10: 哎，别说了，咱们赶紧布置场地吧，一会儿不是还来人呢吗？
2: 哎，
11: 来，该你们了，快点吃啊，吃完了咱们进城。
12: 进城？进城去干什么呀？
11: 啊？
12: 去干什么？
11: 哎呀，我不是想着这今天正好放假，进城给你买件衣服去。
12: 哎呀，不买了，这孟林不是组织开会吗？我们得去听一下，我们还得去请丁红红老师呢。
13: 咱现在是孟林的第一单销商，

0: 得注意点门面，赶紧吃吧，吃完赶紧去，啊！来来来来，奖励你再吃个鸡蛋。
1: 我都吃一堆了。
2: 哎呀，吃就吃，吃！
1: 哎呀，你赶紧吃你的吧，吃完赶紧收拾收拾，快快快，把这事换了，头发也弄了啊！
0: 好好好。
1: 哎，行了，别行了，别行了，坐坐坐坐坐坐，这事儿还没说完呢。哎，
0: 跟我说说。
1: 你那个朋友到底是谁啊？大牛，你别忘了，3000多吨，2000多万，不小的数目，你那个朋友有这个实力吗？是啊，这么大笔单子，确
3: 实是得知根知底的人才行。
1: 对啊，大牛，你就别藏着掖着了，跟我们说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4: 何子，毛脸，
1: 咋了哥？一休哥，怎么了？
4: 我看见兔孩了，他是不是又要干什么坏事啊？
1: 不是。
4: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1: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0: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连登科书家的钱都偷，连一休哥卖破烂的钱都偷。这么多年，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扶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1: 是啊，大牛。
0: 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对
4: 啊，大牛，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牛劲啊！你们能不能别总看人一时，不看一世？我了解兔阿哥，他是好人。那你说，他拿果子要怎么付钱？赊账啊！赊账，我不是排斥赊账，但是要看是谁。如果是罗兔娃，绝对不行。
5: 答应他了，大牛，兔娃哥咱可不敢信呐！或者说，咱们根本赌不起2000多万呢。就是啊，
0: 我有牛场，我拿牛场抵押，牛场不够，我还有马场。
6: 大牛，辞职了。
5: 辞职了，梦林要找大伙卖果子，正好他有点资源，所以他想拼一把，这百胜说了。
7: 干了半辈子主管中心主任，也没啥意思。喂，我龙桂琴，你听着，白百胜辞职，你们人事部知道吗？知道，还没批。好了，我知道了。你给白百胜打电话，主管中心的主任你接管了，任命的手续。
8: 回头我组织总经理办公会。哎，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销售权啊，是我们用宁静红抵押拿来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梦玲在昨天的会上已经和大家交流过了。我们就是希望咱宁静人的命运就该掌握在咱宁静人自己的手里。好了，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如果有想和我们合作做销售的，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9: 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拿走和分红等价的苹果，只要在我们要求的价格范围之内，多出来的钱都是属于你们的。
10: 卖给谁就不用管了吧？傅寒对果子的去向可是有要求的。
8: 说，
9: 对啊，
8: 那苹果只不过是个商品，卖给谁不是卖？只要有利润，谁要给谁。
11: 静瑶，算我一个。
8: 好嘞，
12: 我兄弟三个的分红都抵押了。
0: 好啊，你这是给自己机会。来说，签字。好，来，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然后写上吨数啊。兔娃哥是跟我一起长大的，按说我们的感情比你要好，但是兔娃哥真是不敢信。咱俩不是亲姐弟，但胜似亲姐弟。我跟你说啊，你得相信我，这个账你真的不敢赊给他。
9: 几年前他还到处借钱呢，我还偷偷给他汇过钱。他
13: 现在变了，
9: 大牛，樊万刚才说的没错，这事儿你再琢磨琢磨。
13: 这大半道碰上你，让你上车你不上，你非要走着，我们俩已经陪你走了10几里路了，你这牛肉吃多了，你见他真大。
9: 啥牛肉呀？别说了，你们愿意跟，你要是做不通恶娃的工作，我老汉自己去做。 不愿意做，我找陈县长去做。

0: 不用，这样吧，吴哥，我就代表镇上答应你，不让你儿子卖牛肉了，不是，不让你儿子卖果子了，成不？哎，你说的。停一下！
1: 快！
2: 李牛牛，第78名销售；宋延娃，第78名销售。
3: 孙静瑶，我想问问你。
4: 果子让大侠来卖，那还要你干啥呀？
5: 能说，这谁卖不是卖啊？那谁卖来的钱不是钱？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天哪，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来，小张，写上你的。狼三清第80名销售，乡亲们，我们现在只有20个名额了，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啊！
6: 你在这儿弄啥呢？
7: 招商呢？啊，
6: 我跟福涵、知良、守田他们都说了，招商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8: 你说啥呢，爹？
0: 孟林，
9: 这事情你同意不同意？说。
6: 孟林，我跟你福涵、守田所商量过了，你吴所他不同意。牛厨子的事比较特殊，让他退出销售。
0: 大牛啊，我觉得知良叔说的有道理。既然你爹不同意，这件事儿你就别再参与了。万一咱把果子给了人家，钱回不来，那可真就麻烦了，行吗？哎，你这个娃，
10: 干嘛去你？大牛，
6: 慢点，慢点。
0: 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销售数量。
11: 不说报名，我销售3000吨。
0: 干嘛呀？你别管，你干嘛呀你？3000吨！哎呀，大牛，你冷静点，别让大家冷板。你对我们的好意，我们都能理解，行吗？
12: 我答应朋友，人家说帮我卖3000吨，
13: 啥？3000吨？咋卖啊？是赊账还是付现？赊账。
12: 老爸。
0: 我冤枉还抵触你爹呢，既然如此，我不能让你卖，这票赔了咋办呢？
14: 我说了，我已经答应朋友了，上不上当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这个牛犊子，就是犯个脑子。你要是还掺和这事，我死在你面前！
12: 大牛，
0: 大牛，
12: 大牛，
0: 大牛，
12: 娃娃，
0: 大牛，娃娃，
12: 大牛，
0: 大牛，大牛。
15: 张老师，
16: 高总，你托我打听的事情打听到了。
15: 张老师这么用心，什么情况呀？
16: 之前给公司拉业务的一位老板，他和多个省市的大型连锁超市老板都非常的熟悉。他意思先帮你同学解决10000吨，过段时间有多少他全包了。
15: 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哎，我这就给我同学打电话，咱们先来慢慢聊。
16: 哎，好。哎，
15: 请。

0: 真的？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啊？哦，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太感谢了。好的，那先这样啊，拜拜。爸，我大学同学玄丽给咱们接了一张10000多的订单。
1: 而且明天就能带客商过来谈判。玄丽，啊！哎，凡凡，哎，我叫你。哎，醒了，醒了，
0: 醒了。
1: 大牛，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放心吧，死不了。
1: 吓死我们了你！这个你有脾气。
2: 凡凡，
0: 奶奶电话，我接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哎，奶奶，吃饺子啊。
4: 啊，好啊，梦林，他暂时走不开，我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告诉他。嗯，好。你呀，成天逼着娃娃找媳妇儿，他要是看不上你，你就是把九天仙女给他拉下来。结了婚，这日子能过好吗？这下可好了，父子俩都搁在医院了。
0: 你心里舒服了，没想到他畜生心这么狠，当着我的面要撞死。这富汉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这都是你从小惯的，惯出这么个孽畜来。我惯了吗？他是没考上大学，可是他能办那么大个牛场，还不是本事啊？真要是给你遇上骆兔娃那个不成器的。
5: 还不得把你给愁死！你呀，放着开心不开心，专门跑这找闹心。他要卖果子，你就让他卖去，就是让人骗了，也是给他长点记性。人活一辈子，长点记性怕啥呀？哎，造孽呀！这做买卖的事儿，那不能感情用事。你朋友张口就是3000吨，人心隔肚皮。
6: 要是把你骗了呢？他不可能骗我。2000多万块钱，见财起意的人有的是，怎么可能骗不了？
7: 叔，就算是上当受骗，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
6: 这跟你们没关系。
7: 你太草率了吧！能保住本，少赔钱，你就是难得的豪杰。我问问你，你那个朋友是哪的？
6: 大牛，如果看着你往坑里跳，我不劝你，咱还是兄弟吗？你帮朋友可以，但是这2000多万，风险太大了。你跟吴叔的全部家产加起来都不够赔的，你这不是仗义，你是冲动，是愚蠢。哎，大牛，你这次轻微脑震荡呀，必须得留院观察的。你干嘛去？
7: 不用你管我。
6: 大牛，哎哎哎，这我……
7: 大牛。
8: 叔，嗯，
7: 你放心吧，他就这性格，没事的。
5: 敖梦林，你有叔子这得看好了，千万别出事啊！
8: 放心吧，交给我吧，走了。

0: 好看不？你早盯上了？那是，看多长时间了，试试。来，我给你拿包。妈呀！
1: 咋了嘛？
0: 哎呀，太贵了！不要！哎呀，
1: 你什么贵不贵的？你先试试，看合不合身再说。
0: 太贵了！哎呀，快点，别吵吵，别吵吵！啊，你听我的，先试试。
1: 合身着呢，
0: 好不好看？你说，
1: 好看。哎，姑娘，来给我们包上。
0: 哎，不，太贵了，我们商量一下。哎呀，老公，这太贵了，一件衣服好几千呢。
1: 你听我的，怎么晚上请订婚，我吃饭，你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啊！听我的，包上，包上，包上。
2: 哎，姑娘，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打个折？
3: 不好意思啊，这个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4: 穷憨都是个饥憨，一枪一个软蛋。哎呀，我这辈子啊，就是摊上穷这命。老狼，探一探，穷三年，你知道你这日子为什么过不到前头去吗？就是成天唉声叹气探的。
5: 我说你不是蛇帮我挣着钱吗？哎，你看看这酒都活半瓶了，那挣钱的门路在哪儿呢？
4: 小卓，这可是你找定啊，不是我求的你。逮个瞎家巧，你这还得投半把鼻骨的吧？你这一分钱都不想掏，你就想挣钱？你拉更多的人过来入股，他们的差价你也能挣。你要是有钱，拿出来点还能挣。 股份越大，挣得

0: 越多。弄不好这一单子下来，你挣的比分红都多。
1: 那咱得走个手续。
2: 哎，这大小是个买卖，是吧？手续肯定是得走的。
1: 哎，我说小朱，村上那么多的人，你为啥非要跟我合作？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1: 你说对了，谁不爱钱？光我爱钱啊！
3: 进城。
4: 奶奶，我赶会儿吧，怪累的。没事，你包就行了。你说这大牛，从小我们一块长大，竟然不知道他是这种脾气，又笨又倔，还好没出啥事儿。
5: 笨人能办那么大个牛场啊？牛厨子精明着呢，他敢把果子赊给人家，那就说明他心里有底数，保证没问题。你相信奶奶的眼光，奶奶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经见的人多了，啥人看不出来。
4: 奶奶，等今年的果子都卖出去了，您跟敦水爷得给我爸和这梁叔他们做做工作，得叫他们相信孟林，赶快把宁静红栽上。孟林一直说，等全村人都靠他挣钱的时候，爸妈就会回来了。
5: 在别人听了呀，这像是大人逗娃娃的一句话，但对自己呢，也就是宽宽心吧。

0: 小庄啊，这是我和老婆子养老和救命的钱，你说我就谢你了。你那一百多亩的果子，每年都能出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你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要是胡说八道的话，那就。
1: 天打五雷轰！你整这阵势，这啥意思啊？
2: 卖大运的时候，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也能卖个高价，你赚大头，我赚小头。然后用你的渠道卖我的果子，这样。 咱俩在一条船上，我要好不了，你也别想好。小卓，你不是说我爱钱不要脸吗？嘿，你说对了，我就是不要脸。

0: 走个手续，请慢用。
1: 谢谢。怎么样，头还疼不疼？
2: 死不了，我吓唬我爸了。
1: 不是你这是和谁生气呢？你什么事儿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别说你爸觉得你做事突兀，就连我和孟灵毅是都想不明白。
0: 我自己心里有数。
1: 行，你心里有数，你今天是大功臣行吧？我好好犒劳犒劳你。
0: 这么大的人了，敢在你爸面前寻短见。
1: 你这是大逆不道，忤逆不孝，你知不知道？我其实挺后悔的。你也不想想，你爸是为了啥？万一你要是真被那罗兔娃骗了，你就惨了。金瑶，
0: 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是兔娃哥帮我卖果子。
1: 你还想让他帮你卖果子？他能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就不错了，他的话你也敢信？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1: 你这是铁了心了想让罗兔娃帮你是吧？
0: 其实是我帮他。
1: 你帮他？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好人，但是我得相信他。你说兔娃哥好心好意帮我卖果子，要是连我都怀疑他的话，那他在家里就没有朋友了，你明白吗？大牛，不管是他帮你还是你帮他。 这件事情咱必须得经过孟琳和舒凡的同意，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想要团结一致，打造宁静的未来，咱们四个人就不能有任何的藏着和掖着，你明白吗？不管你怎么想的，你都可以告诉我们三个，你懂不懂？说好了，
3: 一边去！
1: 你先赶紧吃吧，锅都开了。
3: 你要在这儿吃。
4: 你要在这儿吃，好，在那儿吃，给他，给，好好吃饭啊！哎，来，孟林，谢谢奶奶，来，凡凡，谢谢奶奶，
5: 可以吃哦。爷爷，等明年开春了，你给大伙做做工作。
6: 让大家赶紧把树给栽上，行不？你个刘墩水，我要问你话呢。按理说，今年是你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生，爷爷呢不该给你泼冷水。这村里人为你这宁静红得了第一，为啥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情呢？这新品种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车祸福。 后车当街，我的栗子活生生的在那摆着呢。你给人家宁静村推广的300亩园子的苗子全都死了，这咋可能呢？这都专家把的关嘛。哎呀，我早就说了，这新品种要一点一点实验着种，适应外面的苗子，不一定适应咱。你偏偏不听，你看看，你现在毁了人家300亩园子的苗子，啊！
7: 毁了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孟林，凡凡，好苗子不是靠技术培育出来的，得熬，心上熬一层老茧。你们啥时候能经得起熬了，宁静村就能指望你们过活了。嗯，我明白。
5: 孟林，不管别人咋说咋想，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嗯，来，吃。Dad,
8: even if I can't help him, but I still want to support him by his side.
9: You can help him, but not for sales. There were less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experimental fields for Ninjing Home. I don't know whether it can be promoted, and this is why he didn't get the gold medal vocus.
10: If you really want to help him, go and ask Professor Zhou Xianrui to do research on the Ninjing Home with him. Professor Zhou also told me about the Ninjing Home. The quality of the performance was stable.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Zhou, which is also your honor.
9: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Academician Zhou, which is also your honor.
11: 活还行，是不是？
12: 没想到你们这县城
0: 还挺好的。
1: 新开的，没多长时间。
2: 哎呀，
3: 哎，岳哥，
2: 挺悠闲啊，你俩。
4: 岳哥，
0: 怎么
4: 了？
2: 哎，大牛，
4: 哎，你们也在这儿吃了吗？一起吃啊。
2: 我们刚吃完，你们赶紧坐这儿吃吧。哎，对了，忘介绍了，孙庆瑶，我表弟，之前一直在部队，特别优秀的小伙子，在城里啊还有个自己的健身房。哎，对，丁红红老师，就是那个你跟孟莲回来的时候啊，还迎接你们了，主持人。
4: 哦，对，有印象啊。你好，丁老师。
0: 你好，你好。啊，
2: 丁老师可是咱们省最火的歌手，著名的社交家。
0: 你别听陆老师这么夸张，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歌手，没有这么著名。
4: 丁老师，您太谦虚了。
2: 哎，锦瑶，关键的，丁老师还是单身的。
6: 啊，丁老师。

0: 你还没有成家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哎，
1: 说啥呢？你会不会说话？
2: 那个人家丁老师是啥呢？优秀的人太多了，挑花了眼了。
3: 对对对，挑花眼了。
2: 那什么，嫂子，要不然一起吃点吧？我们也没吃呢，刚到。
0: 我们都吃完了，吃完了。
1: 吃了，你们赶紧吃吧。
2: 我们先走了。
0: 啊，
1: 行，那。
4: 岳哥，嫂子，慢点啊！走，慢点，慢慢吃啊！
5: 先回去了啊！
4: 行，
5: 慢慢吃啊！
4: 慢点，嫂子。
6: 快点！
7: 我兄弟三个的果子，你给我抵出来了没有啊？
8: 哎呀，别着急，排到就给你办了。
4: 老狼，
7: 啊，
4: 市场我早就铺好了，你的怎么样了？
9: 老白，我不是跟你吹。 我现在也是大销售，我代理的比你多，13户。
10: 13户，啊，老狼你可以啊！那你准备把果子销售到哪儿去？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席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席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席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席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

0: 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敬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4: 想好了，我拿牛场抵押。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兔娃哥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朋友了。
5: 没胆气教育你，那我这还没胆气督促督促你吗？
6: 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您尝尝我们的苹果，要是不脆不甜，我白送给你。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

0: 热播。陆源大地，山河壮美，却也是灾害多发之地。一场灾害足以让多年心血归零，让万千家庭陷入困境。过去传统救助面临三道坎，商业保险门槛高，应急响应跟不上，全程守护有盲区。群众的痛点就是行动的起点，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指导下，主动牵头联合11家保险机构组建巨灾保险共同体，一张覆盖全省灾害多发区的安全网迅速展开。三重保障协同守护，第一重兜住民生底线，人员受伤房屋受损应急救灾支出全部纳入保障，第二重贯通救援全链条，灾害触发预知及快速赔付，实现保障全覆盖救援全闭环，第三重强化巨灾应对，倒塌房屋与遇难人员专项赔付，确保民生防线不失守。面对特大自然灾害，人保财险始终冲锋在前，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构建全信息定损体系，科技赋能理赔提速，常态化防灾演练安全排查，定点储备应急物资3450套，随时调度，急需急用。如今综合巨灾保险这一惠民举措已覆盖全省8个市州，2000万群众享有人身和房屋双重保障，目前总赔付3238.16万元，其中基础层赔付1313.16万元，指数层预赔1800万元，巨灾层赔付125万元。民为邦本，万固邦宁。作为驻甘金融央企，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2025年承担社会风险责任21.24万亿元，支付赔款56.4亿元，连续17年荣获省长金融奖，以保险温度托举万家安宁。
1: 也没用，那个去找福涵，他不是董事长吗？我找他闹去。哼，
2: 这么多年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福涵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3: 你让罗兔娃那个不成器的还不得把你给愁死。你呀，放着开心不开心，专门跑这儿找闹心。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个人家丁老师是啥呢？优秀的人太多了，挑花了眼了。啊，
1: 对对对，挑花眼了。
2: 那什么嫂子，要不然一起吃点吧，我们也没吃呢，刚到。
3: 啊，
1: 我们都吃完了，吃完了。
0: 吃了，你们赶紧吃吧，
1: 吃不下，
0: 咱们先走了。
1: 啊，
3: 行，那月哥，嫂子，慢点啊。
2: 走，丁老师，
0: 慢慢吃啊。
4: 先回去了啊，
0: 行，
1: 慢慢吃啊，
0: 慢点啊，嫂子。
1: 兄弟三个的果子，你给我抵出来了没有啊？哎呀，别着急，排到去给你办了。
5: 老狼，
1: 市场我早就铺好了，你的怎么样了？
5: 老白，我不是跟你吹，我现在也是大销售，我代理的比你多，13户。13户？嗯，
1: 老狼你可以啊，那你准备把果子销售到哪儿去？
5: 龙总，这可是财路，说破了就不灵了。
1: 行行行，那我跟你说啊，销售口你可要把好。

0: 官，如果哪个口子上出了问题，砸了大运的招牌，你们回来一个个都等着认罚啊！啊，
1: 罗总，这天底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你还胆小的人。
2: 老王还胆小，不敢上吊还胆小。
1: 行行行，一边去。
0: 那个，我说一下啊，明天上午呢，舒凡的同学要到咱们村里来，这也算是咱们自助销售以来的第一个大单。集团没有硬性规定啊，大家自觉自愿都到村口去赢一下。虽然说呢，没有薛朱文的单子大，但是人家一开口也是一万吨的，所以呢，给人家留个好印象，这往后路还长着呢嘛，是吧？都去啊！
2: 行行，都去啊！只要来买苹果，把它背进村都行。
1: 龙总，你放心吧。

娘子们，我罗富汗啊，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娃娃，年年出嫁呀，都会把你们梳妆打扮好了，送出家门。可是今年给别人送你们。 但愿呢，他们那些人能够给你们找一个好的婆家，把你们呀体体面面的都嫁了，把欠下宁静人的情一点儿一点儿都还上。你们都嫁了。 以后也不知道你们还能记得住我罗扁担吗？

0: 薛总，罗福涵打压我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的果子不就是农药超了点标吗？他也不至于这样对我呀，是吧？薛总，您帮我不也等于帮自己吗？对吧？
1: 只要你帮我把大运果稳稳地攥在手里，定金罗福涵，你白木果园不过九牛一毛，我帮你卖掉，

0: 初娃哥开发了一款游戏，挣了一大笔钱，而且现在手里也积累了几十万的粉丝，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这么多了。
1: 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已经劝了他半天了，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可他就是这个牛脾气啊，一条道跑到黑，和你一个样。
2: 大牛，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还是得慎重点儿。
0: 他从来都没骗过我，而且我在艺校上学那会儿，他从家里拿钱还给我花呢。
1: 可万一要是人家这次骗你呢？
0: 没有万一。哎呀，就算有万一，我想好了，我拿牛场抵押。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兔娃哥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朋友了。
3: 我改变主意了。我选择支持大牛。我现在深刻地体会到，信任和支持对于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兔娃哥需要信任，就像我当初需要你们信任宁静红一样。大牛现在需要支持，就像我需要村里人支持我一样。一切美好的生活，最终都是为了让人的内心愉悦和温暖。一个没有温暖和愉悦的地方，哪怕它是花团锦簇、山珍海。

我最后也只是一个美丽的牢笼。我知道大牛这么坚持，就是为了给兔娃哥一个期盼已久的信任。所以我会支持大牛。

0: 就，龙小卓来电话了，没想到村里还真有那么多人相信李梦林，愿意跟他合作，100个大李名额很快就抢光了。没想到，还真有傻子。如果咱们再不出手，局面会很不利的。
1: 好吧，你马上联系所有的合作方，让他们迅速通知国地市场。如果他们要李梦林的货，以后就别要我谢祝文的货，我要等着李梦林过来求我。
2: 龙小卓说，他准备批一批果子，问我们能不能代销。
0: 他要多少钱？
2: 4块。垫着6轴打月亮，不知高低也罢了，连轻重都不分。他说，这次的果子我们必须得卖，否则的话，他就把我们当年用他的果子冒充大运果的事情给捅出去。他把你们之前的谈话录了音，刚刚还发来了一段威胁我们。
3: 这个流氓，当初我是为了帮他。这个人，
4: 酒量少了还好说，如果他胃口太大，把宁静村所有的果子都代销了，叫我们卖，那怎么办？我相信他有这个野心，但他没有这个胆。
3: 你坐那干啥呀？快点上炕睡觉了。
4: 琢磨丁红红呢。
3: 琢磨他干啥呀？ 我今天还忘了说你了，吃饭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给他夹菜，啊，你自己一口不吃，他是你老婆呀？这是
4: 起码的礼数，我不能说生意做成了就360度的态度大转变吧？
3: 我不管，反正我不喜欢他，一把年纪了还装成小姑娘，嗲里嗲气的，他什么明星啊？还不就是你们这些臭男人追着屁股把他给捧起来的？
4: 我要不是指望他给我卖苹果，我才不跟他来往呢。这种女人，她没有好结果。你以后离她远点。川桥，话可不能说这么难听啊，咱嘴下得留点德啊。
3: 咋了？你还帮他说话了？
4: 我啥时候帮他说话了？
3: 我骂丁红红，你心疼啥？你心疼他，他心疼你不？
4: 不是你哪句话听出来恶心疼他了？
3: 你要是有本事，你让丁红红给你洗衣做饭，让丁红红给你养娃娃，给你卖烧鸡。
4: 不是你能不能行了？一天天这想啥呢？瞎琢磨啥呢？在这儿
3: 是我瞎琢磨吗？是你琢磨人家婚姻问题，你怎么知道人家没结婚？你是不是想跟他好？
4: 我跟他好啥？啊？我跟他好啥呀？我琢磨我也没琢磨那事儿啊。我琢磨是今天晚上吃饭时候看着金瑶他俩那眼神，是不是？
3: 啥眼神？
4: 我咋没看见呢？啥眼神？你无所谓，你看不看着不重要，我看着就行。所以我刚才就琢磨。
3: 你说万一把他俩，我真的给捏一块儿去，那咱们是不是成亲了？啊，那你万一以后，你舍得？我咋就不舍得？我也不是他爹，
4: 你可真行。
3: 真的？
4: 假的？
3: 杜月笙，你要是撒谎啊，你天打雷劈，天诛地灭。
4: 你可盼着我好了一天天。
3: 快点儿，上炕睡觉。

0: The market, bad apples have appeared.
1: If you want to join again and leave your competitor behind, you must chase the market share with extremely low profits. It's worth considering.
2: Okay, I will concede your suggestion.
3: 哎，闪开，闪开！
4: 早就准备好
3: 了。我两边站，行不行吧？
4: 多了三倍，
3: 回家说去。往两边站。哎，孟林
5: 啊。
3: 你帮个为师一下嘛！
5: 您放心吧，这条数交给我了。
3: 往两边站，两边站，两边站，啊，往两边站。
6: 哎，
3: 那还把衣服披着。
6: 好嘞，亲爱的，没问题。
4: 热，穿不住。
3: 不要穿。
6: 当然了。
4: 贵宾来了，记得鼓掌，鼓掌。
6: 好的，好的。啊，好，先这样啊，一会儿见。哎，
7: 老板。
6: 哎，叔。
7: 咱们到哪儿了？
6: 他们马上就到了。
3: 是吗？
6: 啊。
3: 哎，我说一下啊，一会儿那个。玄丽姑娘来了啊，大家热情一点，该鼓掌鼓掌，我严肃一点说啊，这可是市场全球化之下，我们宁静村主动出击迎来的第一单，也是个良好的开始，是不是？
8: 是的。
9: 全都装完了
10: 啊？
9: 那您一会儿把这锅卤好了给我送到店里去啊，我先走了。
10: 啊，哎，我今天得请个假，我把烧鸡送完，得出去办点事儿去。
9: 请假干啥？
10: 丁红红来了，谈谷子的事儿，那我怎么也得带人家转一转，看一看。
9: 我警告你啊！
10: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去吧。
9: 有数就行了。那我先走了啊。
10: 行。
11: 愁啥呀？只要他们能把这个果子给卖出去，然后把这个钱给集团还上，那不就是一件好事吗？
12: 不成章法，让大伙儿啊都出去搞推销啊，那宁静村成啥了？当年把大伙儿集中在一起办公司，不就是为了能够统一管理，形成合力吗？现在让全村的人跑出去，满街的叫卖，这和当年苹果扁担有啥区别？更何况现在陈县长不是正给联络出路呢吗？你说他这个贼娃子着啥急啊？还有他跟凡凡，慢慢的寻找大客户不就完了吗？你说找一个人卖不了多少，那找上200个人不就都卖出去了吗？着啥急啊？
13: 那您去找200个人去，你还别说200个人，就那薛朱文一个人拔根汗毛就差点把你给勒死了，咋说起话来那么轻松呢？那群众卖出去的苹果就不是苹果了？
12: 哎，薯条啊。你没听明白我啥意思是吧？大运是你创下的，啊？
14: 果子摆在地摊上，那还要大运这个知名商标有啥用呢？
12: 再说了，你做了几天买卖啊？你哪来的胆气？你教育我呢？
13: 没胆气教育你，那我这还没胆气督促督促你吗？你看这支持的话，反对的话，全让你一个人说了。反正啊，你要是限制李梦林犯了众怒，我看你咋跟大家伙交代。哼，那王守田还是那个原则啊，合同是村两委和集团开会确定了的，销售权在谁那儿就听谁的啊。哎，记住这个就行。这果子不错。你看你这人。
11: 他都走了，你还喝呢？快去追呀！
13: 再见，嫂子。
11: 哎，
15: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选果车间。
16: 哎，
15: 然后这些呢，是我们的一些成品展示，您可以看一看。就这些。嗯。
16: 哦哦哦！
15: 来，这边请。
16: 好的。
15: 我们大运果呢，先后荣获了全国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声誉十强。现在，
16: 杨先生，家里有点急事，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让我这俩侄子来陪陪你，我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
15: 好好，百胜叔，这时候走不合适吧？
16: 真的有急事啊？
17: 没关系，没关系，
15: 叔，
17: 你先忙吧。
16: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好，川桥，一定帮我把客人照顾好，早餐钱算我的。
15: 不好意思啊，杨先生，我们继续。嗯，您看看这块。
18: 来了。
19: 哎呦哎呦，老板娘，
18: 啊，
19: 这大清早的就吃这，
18: 啊，
19: 还喝酒，
9: 入乡随俗，俗话说得好，酒肉富贵，酒肉富贵，没有酒肉哪来富贵，对不对？再说了，百盛嘱咐我把你们照顾好，赶紧吃吧，赶紧吃吧。
5: 老板娘，你们这待客之道，这也太实诚了。这一人一只鸡，这吃得了吗？
9: 就是，吃得了。来来来，这是我刚热的黄酒，给你们倒上。哎，来，给你们满上。
5: 好好。
9: 来来来，吃个苹果。
8: 谢谢。
18: 哎，我来。
8: 跟我还客气什么？坐下。
18: 好。张老师，你们也是商人，咱们在商言商，在利益方面我们都是合作者，如果这次能顺利跟杨先生合作的话，我们会按比例给你们提成的。
20: 孟林总这么真诚，我很欣慰，帮你们我也很踏实。
18: 您放心吧，我们会按规矩办事的，这样合作大家都开心。既然现在价格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该怎么落实呢？
20: 按杨先生要求的地址发货，货到付款。他的想法是六个工作日打款。
21: 这货到付款，我爸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0: 杨先生，这个是 X 光高速摄像机，是我们整个选股环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呈现出来的不光是高科技，是勤劳和质朴。
2: 我心也太大了，付款方式都没跟你们交流好就把杨先生给带来了。哎，张老师，要不您跟杨先生提一下先付款怎么样？
3: 是啊，高总，实话跟你说，杨先生是菲菲总表兄的朋友，他有超乎想象的人脉，咱要是咬着钱不松口，明摆着就是不相信人啊。再说这话我也不好开口啊，一开口生意黄了不说，咱还要得罪人呢。
2: 原来是这个关系啊。嗨，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呢？那这件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跟菲菲总的表兄特别熟，我太了解他的人品了。再说了，还有我这个中间人在这儿吗？
3: 啊，我出去透透气，你们慢慢商量。
4: 我陪你，志兰哥，咱陪陪张老师。
5: 啊，
4: 快快快，来来来来，张老师，来，请请请。
6: 德梅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梅果。
7: 那啥，那丁老师，那我在前面给你带路，你在后边跟着我就行。
8: 哎，你回来
7: 啊？咋了？
8: 你说你们村来什么贵人了？
9: 我们集团那什么那个质检中心主任南淑凡，他大学同学，说是研究合作的。
8: 那要不我们也去选果车间吧？
9: 咱没啥必要了吧？咱直接找孟林聊合作不就完了？
8: 我是去看看苹果，上车。
10: 老狼，你速度点儿。别挑了，这不都挺好的吗？啊，这个装上，速度就是金钱。来，这套上。
11: 从今天起，我就是宁静村的敌人了。你要是耍我，我就拿根绳子在你家门口。
10: 闭嘴吧啊！成天拿根绳，一会儿掉这儿，一会儿掉那儿的，你还会干啥呀？
11: 我还会拉投资人入伙。
10: 哎，行，就你能拉。

0: 弄谁呀？
1: 大月呀，我要是把他拉进来，挣的那个差价，给我一半，行不行？
0: 老狼，你还真是钱多不怕咬手啊！大月嘴松，算了。
1: 富贵险中求，为了娃娃，丧良心还能咋？
0: 赶紧装。
2: 老罗，你是要去哪儿啊？哎，急死他呢！
3: 百盛把慧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阿月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2: 哎，不是，哎，买果子呢？
4: 对，买果子呢。
2: 在哪儿呢？
4: 在川江家烧鸡店呢。哎，
2: 你们俩快点，到村东去堵着去。哼，还忙忙叨叨。哎，
5: 这百盛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们呀？
3: 昨天，哎，老板娘，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跟我们合作了？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就我这个巧娃烧鸡，那也是村里的土鸡，这北上广的阔佬那可都抢着要呢。 我们现在可是改变思路了，走的是满地开花的发展道路。这位老板，你说错话了，罚酒，罚酒，罚酒！来，我陪你们喝一杯。来，
6: 来，
3: 接着吃，接着吃。
6: 罗总，
7: 挺热闹啊。
6: 静，丁老师，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环境非常重要，都是非常现代，很好啊。这哎，静，正好。哎呀，你的那个丁老师转一转，哎，不懂。
7: 哎，岳哥，岳哥，你听我说啊，我送完杨先生，一会儿就回来。杨先生，哦，等会儿。哎，
6: 我马上回来。不是你，不是，不懂事儿吗？这不是，你和他打招呼都没理你，简直太没礼貌了。哎，那丁老师，往回头批评了。
3: 啊，没事没事，走吧。
6: 那咱往这边走，从这边，你看，喜果、玄果。从一开始，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宁静红栽种进去。玄丽，你是做品牌营销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再强的营销那都等于零啊。但是，我有很大的阻力，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会成功。就连我们的老县长敦水爷都很担心。我也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沃克斯第一的苹果不冷不热，甚至于充耳不闻，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看到营销业绩的一切都是画饼。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我的思路走，就会成为我的试验品，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苹果卖出去，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3: 理解。想要被认可，就要先获取信任。
6: 所以我必须要把大家都认为办不成的事给办成。
3: 这是我获取他们信任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玄丽，
7: 我很信任你。其实我就是担心回款速度太慢，其他没有。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么难。丽丽，
3: 小柱，为了凡凡，我必须让你们信任我。
7: 杨先生，一会儿啊，还是我带您一起上山吧。
8: 这晚上集团还要宴请您，我也好带您一起去吃饭啊。这上了山，我还能给您当个好向导，是不是？那我送您。
9: 不用了，你们忙吧。哎，
8: 慢点啊，
9: 罗总，您看，我不都跟您解释了吗？这事情跟您没关系，你坐下，你坐下啊。哎。 我问问你啊，你的店面有多大？10平米。啥？10平米？不足10平米。哎呀，那不就是地摊吗？啊，地摊啊，就是砍价的地方。就算你今年卖上价了，那明年降了价咋办呢？啊？嘿嘿，10平方。哎呀，说实话呀，就你这样的小店。 有10几个、20几个、几十个，那也算是地摊。
10: 来，
0: 范总，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我知道你过去啊就看不起我们，啊，可现在呢，你已经凤凰下嫁了，还这么话少，这卖谁不是卖？谁的钱不是钱？凭什么我们小店就得卖便宜货？
1: 我跟你说，这凤凰下嫁了，它也是凤凰啊！你说你不卖便宜货是吧？我也是农村人，你应该清楚，农村人花钱人家心疼。你今天不降价，明天不降价，后天不降价，三天不降价，啊，那就得赔死你！你赔了，那把大运的名声不也就赔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买卖，我不同意跟你们做。这，哎。
6: 差不多了啊，别太欺负人。
1: 啥叫欺负人啊？谁欺负你了？
2: 我可听了半天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销售权那都在大家手里，您说您要是这么拦着，这分明就是把权力攥手里，就没放手啊。那百姓们的死活您就不管了呗？
1: 我攥着权力？啥权力啊？啊，好，那我把那个几十万吨那个销售权利给你，你把那些果子一斤4块钱给我卖，这个权利你要不要？
2: 这腰不行，这老腰这么大的重量我真承受不了。哎，不过咱话说回来，这么多人把果子抵押了，
6: 这是
2: 跟着人家孟林干，那您这拦着不让卖，那您说咋办？
1: 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啊，我告诉你龙小柱，你别在这给我挑刺去。
2: 哎呀，我呀之前真是见过不通人情的，但是这么不讲道理的是真没见过。大家去哪儿说理呀？
3: 福涵，你这规矩一会儿一变，让我们咋弄啊？我们大家到底该听谁的？
4: 是啊，
2: 到底听谁的呀？
5: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啊，先回去吧。那个你们也了解老罗，他说你们，你们就当是风吹了；他踹你们，你们就当是驴踢了。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7: 咱谁都不听，就听合同的。合同可是孙良伟和集团集体决策下跟孟林签订的。那百胜这么多年对你咋样？你知道，那对得起你，所以也请你按合同办事儿，别妨碍我们挣钱。
8: 要我们怎么挣钱？
9: 货都联系好了，你叫我咋办？
3: 这事儿跟梅梅没关系，咱不理他。
1: 好，现在啊，你们的翅膀都硬了，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行，行，行，行，行，好，那我就去找源头。
10: 哎，
11: 哥
10: 哥，
11: 哥
10: 哥，
11: 哎，干嘛？你拿这个吗？
10: 老公，
11: 你
10: 干什么？
11: 老胡，我跟你说，你要闹事的话，你要去告你把这个村主任给撸了，回来。
5: 哎，快快快，岳哥，
12: 快点快点。
5: 不好意思，那个丁老师，刚才实在是太失礼了，
12: 金老太不
5: 抱歉抱歉，丁老师。
13: 姐，我怎么能做得了您的主呢？
5: 苏苏，你看看你
13: 定多少斤，我可不敢决定。行吧，
5: 死一天，
13: 那我斗胆替您做个主。好嘞，么么哒。
5: 行，哎。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您尝尝我们的苹果，要是不脆不甜，我白送给你。
13: 我们见过吗？
5: 见过呀，上次在火锅店，那个月哥、嫂子还有大牛，我们一起，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吧？孙静瑶，记得吧？
13: 哦，哎呀，你瞧我这脑子，对不起啊。
5: 没事没事。
13: 陆老师，
14: 哎，
13: 那这样吧。咱们就先定5万斤吧。
14: 哎呀，大气！那这么的吧，晚上静瑶、大牛，然后把孟林也召唤着，还有百胜的客户汇总，咱们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吧，好吧？
15: 就是啊，
14: 四爸，
13: 这个
14: 俺哥跟你说，丁老四千万不能拒绝，我这次有任务的，人家龙总和孟林都交代过了，您来必须得安排好这事儿。静瑶，
5: 对啊，那个丁老师，晚上啊刚好还有其他客户在，咱们一起啊见见面，交个朋友嘛，是不是？
13: 其实平时我晚上都不吃饭的，

0: 都是因为你，李正，经理，赔礼道歉。是。
1: 丁老师，刚才的事儿很抱歉，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参加我们的晚宴。丁老师，
2: 那行吧，那行吧。
3: 直良哥，你就消停等着吧。啊。
1: 直良叔，跪请你。
0: 来。
1: 张老师呢？
3: 上九龙山玩去了。孟莲，你不让牛厨子赊账？
0: 那你为啥敢赊账？你这没有道理。我已经同意妞妞赊账了。孟莲，老话讲，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啊。杨先生呢，确实低调大气，自带磁场，又是玄力姑娘介绍的。你要说我怀疑人家，那真的是贬低了人家，也看清了自己。但是呢。 生意毕竟是生意，这笔数目不小呢，10000吨，这是你的宁静红知识产权归了集团也不够的，你自己可得想好了。
1: 桂琴姨，就算是不够，我也不会赖账。

0: 合同发过来了。啊，合同发过来了。
1: 真的呀？
2: 看来工作做得很扎实嘛。我就说杨总是个很靠谱的人。
1: 哎，让我看看。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哎，罗总，
1: 可别
4: 咋了？
1: 你这是干啥呀？
4: 李梦林来的客人安排在哪个房间了？
1: 哎，老罗，你干啥？你堂堂一个董事长，你羞不羞得慌啊？
4: 当初是你死缠烂打的叫李梦林抓销售，现在人家弄了一个大单子，你又过来搞破坏。哎，我也怪不得龙小舟背后说你是不肯放权的土鳖。哎，跟我回去吧，
1: 回去吧，放开！
4: 只消失一阵子的，牌子砸了那就是一辈子。我想明白了，大运绝不能进地摊。
1: 老罗，你有其他立竿见影的办法吗？
4: 有没有？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先窝里撒尿，图一阵子热乎。万一出了问题呢？过后骚起的是我，是宁静国业集团。
1: 别说了，罗爹罗大爷，尤其你到集团里面撒气，你别在这儿闹，别到时候让商家的客人看见。
4: 你放开我，看见了正好。我倒要问问，他们把大运要卖到哪儿去？如果是卖给了正规的渠道，我就敲锣打鼓的给他们庆祝。哼。
1: 哎呀，走吧，老罗，别在这闹了。
4: 罗志良，给我出来！
1: 别再叫了，
4: 把你的夫人叫出来！你把见识
1: 别再叫！
4: 你放开我！
1: 你真不走是吧？
4: 不走。
1: 好，我找书记镇长收拾你。
4: 找书记镇长也得讲理吧？你就是把县长、县委书记叫来也得讲理呀、啊！谁让他李梦林把大运变成了地摊货，谁就应该为宁静村负责。
5: 哎，你们看这儿，这不写着呢吗？回款迟一日，交付3%的滞纳金。这不在这儿，
1: 这条好啊！
2: 丽丽，这用你们公司签合同，给你添的麻烦实在是太大了。
0: 打住！要是没有问题，我就回复了。
6: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回复。
6: 哎，这样吧，有什么细节咱们酒桌上说。今天晚上我请客，我个人请，不花集团的钱啊！来来来，
5: 谢谢，把酒钱也叫上啊！
7: 杨先生，雪莉回复了，宁静集团对合同已经审核通过，就等双方签署了。
8: 好，我知道了。
7: 杨先生，销售完成，他们会支付中间人相应的佣金，您觉得？啊，
8: 完全正常，这不是灰色收入，这是你们的劳动所得，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7: 好，杨先生，晚上他们安排了接风宴，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往那儿走？
4: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万一出了事，你有责任。
4: 我看你敢动啊！
1: 哎呀，走吧，老罗，
4: 李梦林，
1: 别在这闹了！
4: 哎，放开我！
1: 别再叫了！
5: 做什么？
1: 别再叫了！
0: 你干啥呢？别
1: 看！少天叔，
0: 傅寒，你干啥呀？
1: 少天，
4: 没事没事。
1: 傅寒叔，
4: 李梦林，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儿去了？
1: 那肯定是卖到市场上去了。
4: 他是干啥的？
6: 傅寒，你别吓唬他，这是我们客户。
2: 爸，这是我大学同学。
4: 你让他把我的果子要卖到哪儿去？赶紧说！
1: 卖到哪儿得看买家，不是我们说了算。而且我们也是为了销售啊！
4: 你说的对，你就是卖到天。

0: 上都可以，但是绝不能卖给地摊。还有，你把北盛他们的销售权给俺拿回来啊！违约赔钱了，我给你出。你要是觉得有压力啊，那你就把销售权还给我嘛，我不会怪你。
1: 长宝，这怎么能行呢？傅汉叔，不管是地摊还是五星级酒店，都是我们的销路，我怎么能自断手脚呢？咱们是签了合同的，得按合同办事。你要拿回销售权可以，那得是明年。
2: 哎，你呀，你闭嘴！你这一会儿行，一会儿你那干啥？你这是，
0: 你少看笑话吧。

0: 我当年把大伙集中起来，为的就是能够把宁静果业集团搞起来，叫大伙吃好的、穿好的、体面点儿。可是弄来弄去，弄了十几年，到头来几条苹果扁担变成了全村的苹果扁担。
1: 你懂不懂伤到啊，祖宗啊！当着那些晚辈的面，你看看你做出的那些事，你说出的那些话，你自己觉得合适吗？是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支部的副书记，你还是一名党员。咱们今天关上门说话，没有外人。
2: 老罗，你还记得你当初入党的时候是咋宣誓的吗？你看看你胸口鲜红的党徽，扪心自问，好好的想一想啊。好在你今天没有继续犯傻，今天你也折腾一天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又高血压，你就好好歇着吧。

0: 大家安静一下啊，这一杯酒我必须敬惠总。说真的，要不是惠总给我介绍，我都不敢想象高端的水果现在都能进入村镇了。虽然我们也生活在农村，但是很明显还是了解不足，所以还请您多多包涵。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包涵什么呀，自家兄弟不说包涵。走走走走。
0: 惠总，等您的店铺全面开花了，您就是我们宁静红品牌的乡村事业部的区域经理，您就是第一个把我们宁静红送到老百姓嘴边的经销商，我必须敬你。来
3: 来来，
0: 我们一起敬，
3: 一起敬
1: 惠总。
3: 来，过
2: 来，大家安静一下。兄弟，你要是不相信哥，随后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杏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杏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杏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杏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杏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 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
3: 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00

0: 1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3: 都被砸了，
4: 放心，我盯着，包装全部通过扫码密封，没有扫码的一个都发不出去。
3: 好。
5: 哎，对了，
3: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
5: 这个赊账的事儿咱们按部就班，咱把它放在第二步啊。第一步咱们还是先得谈这个能不能够合作的事儿。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仁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里头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来。
0: 看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嗯，它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抓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辛苦了王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0: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1: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0: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是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略阳，略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西南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先觉得我们的产品啊没有这个高猪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0: 质量也不能保证。
1: 对，而且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1: 青冈木的那个水浇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个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0: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1: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那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0: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1: 因为他们乡亲们种这个东西还确实也不容易，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0: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1: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0: 发展，
1: 对对对。
2: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了，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木耳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0: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1: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着，顶来的是大批的红肉，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

0: 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痛。
4: 广昌

抗疫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

0: 然后，石灰石根据地越大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0: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

0: 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1: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2: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 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4: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3: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 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

三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阴魂招笼上，星火起星城。
1: 向革命先烈致敬，罗有战，招密会。
0: 鏖战沈家岭，浴血十四时。
2: 其实我认为最难的一场战斗就是沈家岭战斗，因为沈家岭战斗是从1949年的8月25日的凌晨6点就打响了，但是它结束的时候呢，到晚上7点多了，可以说是历时了14个小时。
0: 英明招热土，赤胆照蓝人。
3: 彭师兄就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有一个军旅梦，他特别想进到部队去，所以当那个部队的那个消息来了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机会，就去部队。
0: 甘肃卫视《法制伴你行》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您的收看。每年的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今天是我国立法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的第13个纪念日。在陇原大地留下了许多英雄的故事，既有兰州战役中浴血抗争的先烈，也有和平年代里以身许国的勇士。缅怀忠魂，致敬英雄，传承永不熄灭的红色信仰，这份跨越时空的致敬与传承，早已化作常态化的守护与更续。
4: 这里是兰州烈士陵园，今天是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秋风掠过松柏，我们站在沈家岭北麓，向在兰州战役为解放大西北英勇牺牲的英烈们致敬。今天社会各界代表来到这里敬献花篮，静默追思，用一场庄重的仪式缅怀长眠于此的忠魂。

0: 向革命先烈致敬，如有战召必会。
1: 在930烈士纪念日这个庄严肃穆的日子，我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牢记耿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职责，进一步健全完善烈士保养工作体系，扎实做好关心关爱烈属各项工作，持续强化烈士纪念。

0: 设施建设保护和作用发挥，讲好龙源英烈故事，大力弘扬英烈精神，着力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浓厚氛围。
1: 今年2026年是兰州解放77周年，曾经的烽火战地如今已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家园。接下来我们带您驻足兰州战役纪念馆，回望铁血征程，铭记那一场一战定四省的关键决战，缅怀为大西北解放献出生命的每一位革命先烈。
2: 1949年，全国解放大局已定，但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马家军凭借兰州险要地势负隅顽抗，将兰州打造成固守甘、宁、清、新四省的核心屏障，能否攻克兰州成为彻底解放大西北的关键。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贯穿了整个西北解放战争的终局。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是中国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那此刻呢，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是兰州战役纪念馆。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兰州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
4: 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吴丹。
3: 吴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兰州战役在整个解放西北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呢？
4: 完全可以。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甘、宁、青、陕四省广大区域内组织实施的一次关键性决战，也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也是最后一次战略大决战。那么兰州战役呢，历时的时间有7天7夜，那么我们总共歼灭了马步方的军事主力有将近27000余人，我们自身伤亡8700余人。那么兰州战役的胜利呢，也彻底的摧毁了国民党马家军在我们整个西北的战略防御体系，也加快了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的解放步伐。
3: 那这个墙上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什么内容，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4: 这两封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发给彭总、张宗逊、贺龙等人的电文。我们来看第一封，说只要能歼灭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3: 明白了，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恰巧能印证了解放兰州的这个战役，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解放西北的一个战役。
4: 对，因为它可以说兰州战役它起到了一个一战定四省的作用。
2: 一场决战，终结西北战火。77年岁月悠悠，硝烟早已散尽。兰州这座历经血战的城市，在先烈的守护下蓬勃生长。对于每一位土生土长的兰州人来说，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这份安宁更值得永远铭记。
3: 其实作为一个兰州人，我觉得当我自己第一次踏入到咱们兰州战役的纪念馆的时候，我是大受震撼的，因为门上挂着一个横幅，兰州战役到现在为止就是只发生在77年前，也就是说兰州实现和平解放仅仅77年的时间。
4: 对，兰州战役纪念馆其实我们很多兰州市的市民都不知道，但是当每一位讲解员细心地告诉他们兰州战役怎么打的，怎么回事，兰州战役它的历史地位是什么，兰州战役胜利了之后老百姓过上了怎样的生活，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很多人真的是边听边潸然泪下。
2: 宏大的战役史诗里藏着无数平凡又伟大的牺牲，除了前线浴血冲锋的战士，还有无数地下革命者以信仰为铠甲，在黑暗中坚守抗争，甚至年幼的孩童也在牢狱之中见证苦难，守望光明，书写了最动人的红色信仰。
4: 牢笼中这个小女孩呢，她是甘工委副书记罗云鹏的女儿。 旁边呢是他的妻子樊

0: 桂英。那么在1940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一家三口呢被敌人呢给逮捕了。逮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小丽丽当时呢年仅8个月大，
1: 就是
0: 上方
1: 的
0: 这张照片，对，这张小婴儿。
1: 哦，
0: 出狱的小丽丽呢是下方的这张照片，
1: 已经这么大了，
0: 对，已经7岁多，快8岁了，
1: 也到8岁，
0: 对，
1: 整整将近8年的时间，
0: 对，
1: 7年多，
0: 对，7年多的时间，她都在这个牢笼中度过。有一天，罗丽丽在玩耍的时候呢，捡到了一个大豆。那么小丽丽呢，她放到嘴巴里发现非常的香甜，她就跑到王洛宾的面前说，叔叔，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王洛宾很难受也很激动，在一个烟盒纸上用牙膏皮卷成了笔，写下了这首大豆谣。那么其中最为感人的一句莫过于，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0: 自2021年起，兰州市将本土红色经典《大豆谣》列为全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必修内容。大豆微小，信仰滚烫，一首狱中童谣，在苦难岁月里最温柔的坚守，也是独一无二的陇原红色记忆。从一粒微光般的大豆信仰里，我们看见无数平凡革命者的赤诚与执着。1949年，人民军队完成关键整编，精锐集结，指挥体系全面完善，为兰州决战解放整个大西北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1: 在1949年的2月1日，西北野战军呢改称为了地野战军。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三书记以及西北军区的政委由习仲勋担任，西北军区的副司令由王维洲担任，西北军区的参谋长由张静武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李卓然担任。
0: 将帅运筹帷幄，战士决胜沙场。兰州依山傍河，南山群山耸立，得天独厚的险峻地势成为敌军固守的天然屏障。当年所有核心战场均依托南山山脉展开，每一处山头，每一道山岭，都是战士们浴血攻坚的战场。
1: 这个沙盘呢，是当时我们建馆的时候做的一个4D 打印成的下沉式的地下沙盘。当时我们在攻打兰州城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是从南向北进攻的，而且当时都是在兰州的南山一线上，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红色的标识处，都是我当时地野战军进攻所布防的地方。说白了，他们在山顶，我们在山脚。
0: 居高临下的防守态势，层层修筑的坚固工事，让每一处山头的攻坚都寸步维艰。而在所有南山阵地中，沈家岭阻击战是整场兰州战役最为惨烈、牺牲最为巨大的一场硬仗。
1: 其实我认为最难的一场战斗就是沈家岭战斗，因为它叫血战沈家岭。因为沈家岭战斗是从1949年的8月25日的凌晨6点就打响了，但是它结束的时候呢，到晚上7点多了，可以说是历时了14个小时。敌军将非常窄、非常细的这条山梁，将它挖成了堑壕，而且这个堑壕呢有8米之宽、10米之深，下面呢就插满了削得非常尖的木杆，然后旁边的壁上挂满了铁丝网，铁丝网上挂满了手雷。那么我军的战士呢，想要攻克这道壕沟呢，必须要有第一波的人往下跳，跳下去的时候呢，要拉动铁丝网，手雷爆炸以后呢，要将自己的身体，要把下面的削得非常尖的竹竿、竹刺全部把它填满。
0: 展馆内陈列的30面战旗，是兰州战役胜利后授予参战有功的营、连、团、班的荣誉功勋旗帜。其中3面旗帜尤为珍贵，分别授予在沈家岭、营盘岭两大主阵地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4军10师30团、4军11师31团2面战旗，镌刻着沈家岭血战的铁血荣光。6军50团战旗以英勇顽强、攻取高兰山的殊荣，铭记着营盘岭攻坚的壮烈壮举。这3面承载着西北解放战争史诗的功勋战旗，曾亮相国庆70周年阅兵百面战旗方阵，昂首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检阅。其中尺寸最大的一面战旗，现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高兰山营盘岭是兰州南山防线的又一核心要塞，绝壁天险、坚固碉堡、密集火力，构成了难以突破的封锁线。 危机时刻，革命英雄曹德荣以身许国，用生命为战友劈开了胜利的通路。
2: 那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几个战士，好像拿着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在往山上这个在做什么？这个是
1: 撑着，
2: 撑着，
1: 对。
2: 他们在做什么？
1: 我们看上去像个木棍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竹竿。因为当时敌人马家军呢，将营盘岭上的山梁挖断，形成了一个7到8米高的一个绝壁。那么这个绝壁上呢，而且我们兰州的山都是土山，土质非常的松软，想要往上爬爬不上去，怎么办？要借助外力。那么当时呢，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梯子，所以就选择拿这个竹竿撑上去，然后接连爬上去。那么在当时的营盘岭的这个战场上呢，有一位英雄，他叫曹德荣。当时国民党马家军呢，在斜坡之上做了碉堡，碉堡是钢筋水泥制成的，他连番组织了3个爆破组，都对上方的碉堡进行爆破，都没有取得成功。当时呢，他就拖着一个25公斤重的炸药包到了峭壁脚下，他为了给战友们争取时间，他就毅然决然地拉开了导火索。那么我刚才讲到了7、8米高的峭壁，他就使劲地拿手撑着，撑着，炸得越高越好呀。所以呢，最后火光冲天，峭壁被炸开了一个缺口，战士们通过这个缺口制服了碉堡中的敌人，但是他本人粉身碎骨。
0: 山头阵地尽数失守，残余敌军退守黄河铁桥，企图北渡黄河逃回老巢。这座见证兰州百年变迁的中山桥也在战火中历经重创，镌刻下兰州战役最后的血色记忆。
1: 因为当时呢，仓皇而逃的国民党马家军全部想要从兰州的南面呢去逃到兰州的北面，北面之后呢，他就可以顺路逃回他的老巢西宁。所以呢，当时一个油罐车在这个黄河铁桥的正中央被引爆，桥面上的木板基本上都被炸毁和烧毁了，整个黄河铁桥就是一个镂空的架子。
0: 铁桥收官一战，彻底终结了兰州战场的硝烟。随着兰州全面解放，马家军西北防御体系彻底崩塌，甘、宁、清、新四省顺势全境解放，兑现了一战定四省的战略奇迹。70余载风雨变迁，战火早已远去，和平永驻西北大地。
2: 今年是兰州解放的第77周年，77年前，无数年轻的战士跨过山河，浴血攻坚，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兰州的土地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10几岁，20出头，他们是战友，是少年，是本该拥有一生的普通人。当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风，今天的安宁，今天兰州的万家灯火，都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站在这里，不为缅怀的形式，只为一句山河记得，我们记得。

0: 者。
1: 硝烟散尽，山河安宁，英雄从未远去。当年无数先烈在兰州战役浴血拼杀，很多人牺牲之后连名字都没能留下，这些无名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2: 兰州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1959年国庆建成开放，是为了纪念在兰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和为了党的地下工作而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所修建的。
3: 那现在在咱们烈士陵园当中，一共安葬着多少位烈士？
2: 一共安葬了1540名英烈，其中为了解放兰州牺牲的英烈有918名，无名英烈有474名。
4: 当年，许多战士参军时年纪尚轻，有的家人早已在战乱中离世，没有留下生平信息，无法寻亲，只能默默长眠于此。
3: 那现在这些无名的烈士的墓区是在哪一个区域呢？
2: 在我们的右手边。
3: 右手边。
2: 右手边。
3: 那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啊，
2: 可以的。
3: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面有，无名烈士编号1949-0826-060，这串数字代表着什么？
2: 1949-0826代表着兰州解放纪念日，1949年8月26日。60就代表着他是第60位无名烈士。从2020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连续4年，在我局退役军事务局的，还有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的联合的组织下，我们有78家团队，200余党支部，已经对474名烈士进行了结对认亲。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对于自己的专属亲人。
3: 太好了，所以让无名烈士不再孤单，在这里真的不再是一句口号。
4: 顺着陵园的步道前行，我们来到了陈红军烈士的墓前。
2: 陈红军出生于甘肃省陇南市，从小他就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想。在2009年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毕业后，本已通过公安系统招录考试的他，在听到了征兵的消息后，便毅然决然地前往环境恶劣的边疆高原戍边，在2020年6月与外军的一次对抗中不幸牺牲，牺牲时年仅33岁。2021年2月，中央军委追授陈红军烈士为国戍边英雄的荣誉称号。自从陈红军烈士安葬在这里之后，就是截止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70万余人前来，或者是自发前来过来看望陈红军烈士。像是有些地方可能比较远，他们没有办法前来，他们都是通过外卖小哥，然后在线上订上一束鲜花，由小哥转送给陈红军烈士，以表达了他们的思念之情。
4: 同样来自陇南，还有一位年轻的英雄，将1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逆行的火场之中，他就是王佛军烈士。
2: 王佛军是也是甘肃省陇南人，在2019年3月31日四川木里县森林大火救火的途中，在他们转场途中，突然遇到了风向的改变，山火爆燃，包括王佛军在内的30名消防员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王佛军牺牲时年仅19岁。
4: 兰州风沙大，长期风吹日晒会侵蚀碑文字迹，玻璃罩保护，留住岁月痕迹，也留住真实的英烈历史。一块历经风雨的老碑，留存着兰州大学进步青年卫浴烈士的故事。当年的青年志士以生命追寻光明，他们的精神至今仍感召着兰州大学的后辈学子。
5: 我也因我是兰大人而骄傲，我会把这份精神牢记在心，绝不辜负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山河。
4: 英雄故事总能感召同一片土地上的青年，长眠于此的烈士陈红军，他的故事也一直是西北师范大学课堂里鲜活的教材。陈红军的报国选择也深深影响着母校西北师大的学子。
6: 红军师兄就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

0: 直有一个军旅梦，他特别想进到部队去，所以当那个部队的那个消息来了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机会，就去部队。说起来就是说我们要传承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吧，就是当你舍身为国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把所有东西抛在身后，然后那个时刻是非常勇敢的。
1: 因为最早我了解他的事迹的时候，他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党员干部跟我先往上冲，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热血，也让我明白了说古代古时有句话嘛，就是没有国何来家。所以我觉得成龙军烈士是把整个的这个国的情怀放在了第一位，这些都是值得就是让我学习的一些点。
2: 设立烈士纪念日，就是要以国家的名义铭记那些所有为国献身的先烈与英雄，让缅怀英烈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纪念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接过英雄留下的精神接力。我们铭记英烈，就是要传承这份赤诚，把英烈精神融入日常，守住来之不易的安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孔绍迅做工作部署。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分析当前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全省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做工作部署。
1: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四季度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易发、频发起，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在责任落实，底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对各项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底，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做到原因排查不清楚不放过，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点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聚焦聚力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抓住重点领域，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持续巩固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到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好校园安全管理，

0: 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做足做细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和准备，全力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叫醒叫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一旦发出预警，务必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要细致检查地质灾害和临水临崖路段、户外施工地、景区宿营地，加强对国庆假期自驾游、房车基地、户外露营地的管理，做好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户外探险、徒步穿越人员的管控，对风险较大的地方要提前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危险，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家庭、情感、邻里等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决打击六霸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管控好各类涉稳风险。会议还对4季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存量、挖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大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省城各界今天上午在兰州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0: 雨落青松，哀思绵长。兰州市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塔巍然耸立。烈属老战士代表及省城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列队肃立。10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烈士纪念日号角的响起，8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塔两侧立定。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人员方阵前，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甘肃省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依次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在纪念塔基座上。吴晓军、孔绍迅等涉级而上，缓步走上纪念塔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开的鲜花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吴晓军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深情瞻仰人民英雄纪念塔，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塔前，献上手中的鲜花并瞻仰纪念塔。在兰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门、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驻甘单位、国有企业代表、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兰州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靳国卫、王斌等参加。张小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甘肃台报道。
1: 金秋祭哀思，铁血铸丰碑。今天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崇高英烈精神，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仪式，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前行。
2: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今天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兰州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社会各界代表用最美的鲜花和最深的思念，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3: 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孩子们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深刻地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内涵。
4: 作为新时代的退役军人，我感到幸福荣幸，永远跟党走，向革命先烈致敬。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历史长河，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5: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公安民警，我们将传承英烈遗志，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守护一方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不朽英魂。
6: 我们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这里呢，我们更能体会到先烈们的牺牲正是信仰力量的生动体现。我们要深耕理论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基因，履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松柏苍翠，丰碑巍巍。秋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肃穆凝重，张掖市党政干部、群众、师生等千余名各界代表齐聚现场，默哀致敬，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武威市在凉州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以最庄重的礼仪缅怀英烈，寄托哀思，致敬革命先辈。在景泰县一条山战役纪念馆，当地干部群众以清扫默哀、重温誓词的方式，在肃穆的仪式里传承红色根脉。
8: 作为一名拆弹老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传承好英雄精神，珍惜当下，也希望年轻人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把先烈们的红色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9: 我们守着纪念馆，守护文物史料，就是守护英烈留下的红色记忆。我们会继续把一条山战役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0: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酒泉、金昌、平凉、陇南、天水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追忆先烈们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峥嵘过往，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砥砺前行。
10: 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先烈们舍生忘死、守卫家国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一直传承这份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9月29号，副省长王旭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王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细致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坚持眼睛向下再向下，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前置应急救援力量，确保突发情况及时高效处置，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2: 9月30号，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黄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道路交通安全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近期工作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底线，要突出关键节点，强化协同联动，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和党的20届五中全会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要紧盯重点任务，强化工作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3: 国庆假期临近，兰州市整合人文地标、黄河生态、近郊田园、乡村采摘等文旅资源，推出京城人文漫游、黄河休闲骑行、城郊短途自驾、家庭亲子采摘四条秋季精品线路，覆盖全年龄段出游需求。四条线路节奏舒缓，体验多元，市民游客既可在城市中品读千年文脉，也可到近郊山野沉浸式享受秋日时光，全方位感受兰州的秋日风光与烟火气。兰州台报道。9月29号，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党支部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赓续长征红色血脉、心系老兵、笃行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全体人员参观了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展，回望红军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从长征历史中汲取信仰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甘肃台报道。第21届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于2026年9月29号在甘肃敦煌开幕，赛事将持续至10月4号。本届赛事共有115支队伍、5000余名歌友参加，将进行为期4天、全程121公里的戈壁挑战。比赛路线位于敦煌和瓜州戈壁，途经祁连山下。
14: 我已经是第4次来参加这个歌赛。然后本次歌二要作为总领队带领了我们 接近100人的这个队伍，也是我们南大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能够冲进前十，争取在歌赛上面取得我们良好的成绩。
13: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自2006年5月首届成功举办以来，已走过20载春秋。作为被人民日报赞誉的中国顶级民族体育 IP 赛事，累计吸引了全球80余所商学院40000余名参赛者。敦煌台报道。9月28号，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丝路遗址数字艺术作品巡展高台站”活动在高台县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由东北大学主办，展期持续至10月12号。展览依托三维建模、全息展映、沉浸体验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丝路沿线珍贵文化遗存，推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5: 以前看书只能想象古城池、古乐舞的样子，今天

0: 近日，天水秦州娘娘坝镇李子村村民院墙外发现一条1.8米的三有保护动物网锦蛇，民警和消防赶到现场，成功把蛇抓住并放回山林。公安消防提醒，秋天蛇还很活跃，家里院子见到蛇及时打110或119求助。天水台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文字跨越山海，书香温暖人心，走进残障朋友的阅读世界，看他们以书页丰盈精神家园，与笔墨间奔赴辽阔天地，用坚守书写自强不息的生命姿态，借书香搭建连心之桥，阅读点亮生活，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阅读没有边界，心灵不分远近。长期以来，我们好人在身边栏目始终关注残疾人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无障碍观影活动到读书交流分享，在一次次活动当中，我们与残障朋友相伴同行，共同成长，也收获了许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本期节目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将再次联合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书香陇源融合阅读，一书一世界残疾人阅读分享会，分享阅读感悟，展现残疾人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以文字为纽带，拉近彼此的距离，传递自强不息的生命力量，助力残健共融。那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对于很多身体受限的朋友来说，脚步无法抵达的地方，文字可以抵达。那么今天呢，我们走进一位热爱阅读的特殊朋友的家中，在方寸之家，看看书本如何为他撑起广阔的世界。
2: 我是东风，我出生在中国，但注定绽放在万里之外。我不太乖巧，一点就爆，只有妈妈能管住我。
3: 我个人特别喜欢看书，看书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任务，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去读，因为看着看着就串行了，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听书的方式。
4: 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哲学家、天文学家和天地物理学家思考的问题。一切结束了，又重新开始了。
5: 那很多人会觉得生活会单调无聊，那么你为什么会一直坚持读书朗诵？读书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3: 因为我一直觉得读书能够让我看懂世界，然后朗诵呢能够让我善于去表达自己。每次读书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的放松，通过阅读和朗诵呢，此时此刻我也觉得我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必须明

0: 在一个我的脚步能够抵达的地方不多，很多时候我都守在这一方小小的家里，但书本给了我一扇向外看世界的窗。我在文字里游历山河，感受不同人的悲欢，读书练习朗诵不只是打发闲暇时光，身体或许有极限，但我的思想可以自由地驰骋，只要翻开书页，我的世界就足够辽阔。
1: 那这次呢，我们打算举办一个书香陇园融合阅读的残疾人阅读分享会，也想邀请你参加一下，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阅读感受，可以吗？
0: 非常愿意，我也想通过把我自己的这个读书感悟分享给大家，最主要的是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份精神传递给我们几个更多的朋友们。那么这次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呢？我感觉到她的人生经历跟我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因为我的这个视力原因，我可能在这个阅读分享章节的这方面可能不太好。
1: 那我们俩可以一起来配合完成这次的这个读书分享活动。我来替你分享这个书里面的一个章节，那阅读个人感受的你自己来准备。
0: 好，那就谢谢。
2: 刘叔叔啊，哎，是我。
1: 平时就是阅读是吗？
2: 对，基本上就听一些长篇小说、名著呀这些。
1: 对，
2: 比如说。前苏联的那个《战争与和平》呀，《静静的顿河》呀，《安娜·卡列尼娜》这些我都读过。
1: 就是盲文书籍？
2: 不是，我是现在听有声书。
1: 有声书。
2: 原来是看书，现在因为我完全看，低视力低视力已经30年了，94年开始的，31年了，然后维持了20年的低视力生活，11年以前就是2013年吧，年底吧。就完全看不着，
1: 完全看。
2: 现在就靠听呗，靠听。
1: 那就是在。
2: 但是我的阅读习惯没有变，我一天最少要达到5-6个小时的阅读量。在我看的一本书里边，谁说的？就是如果你读一本书，只要这书中的有一两句话对你有帮助，就算没白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图书馆，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书香陇园融合阅读一书一世界残疾人阅读分享会。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省文旅厅、甘肃省图书馆以及我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共同举办的。
1: 文字为桥，连接彼此心灵，欢迎大家莅临本次书香陇园融合阅读一书一世界残疾人阅读分享会。那本次的阅读分享活动呢，我们一共邀请了五位分享嘉宾，稍后呢，他们将为我们带来动人的阅读感悟。
2: 园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
3: 你当笑鸟飞往你的山，刚才主持人谈到是塔拉这个女孩子，她写的自己的自传。
4: 那是大饥荒时期，一家人已经两个月没见到粮食了。
5: 那些声音像火一样把那段历史烙进我的脑海。
6: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
5: 他说世界最美的东西看不到也听不着，只能用心去感受。我想海伦凯勒用心去感受的世界一样会很美好。
0: 我也想通过这次的分享来激励更多的身边的残障人士以及受挫折的人，能够敢于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7: 读书多了让人不光长知识啊，也是内心丰盈内心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坎坷，我们都能战胜自己，战胜生活，有勇气去面对一切，这就是读书的力量。
8: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由残疾人来为我们讲述书籍的这样的阅读会。除了听到关于书籍的知识的介绍之外，更重要的是残疾人他自身的经历与书本中的知识相结合来传达给我们的这种方式，让我很受震撼。
9: 当前全省持续深化书香陇园建设，就是要做到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实做细无障碍阅读服务，让更多残疾人朋友感受到书香的温暖。
10: 书中有韵，字字生香。
0: 书中有韵，字字生香。
11: 书中有无限远方。
10: 书中有无限远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孔少迅做工作部署。
0: 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吴晓军、孔少迅、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省政协机关举行2026年迎国庆升旗仪式，庄国泰出席。
0: 国庆佳节临近，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分析当前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全省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少迅做工作部署。
2: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四季度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易发、频发期，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在责任落实，底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对各项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底，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做到原因排查不清楚不放过，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点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聚焦聚力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抓住重点领域，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持续巩固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到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好校园安全管理，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做足做细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和准备，全力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叫醒叫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一旦发出预警，务必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要细致检查地质灾害和临水临崖路段、户外施工地、景区宿营地，加强对国庆假期自驾游、房车基地、户外露营地的管理，做好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户外探险、徒步穿越人员的管控，对风险较大的地方要提前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危险，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家庭、情感、邻里等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决打击六霸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管控好各类涉稳风险。会议还对四季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强调，要加强经 济运行调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存量、挖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大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之际，省城各界今天上午在兰州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2: 雨落青松，哀思绵长。兰州市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塔巍然耸立。烈属、老战士代表及省城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列队肃立。十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烈士纪念日号角的响起，八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塔两侧立定。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人员方阵前，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甘肃省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依次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走

0: 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在纪念塔基座上。吴晓军、孔绍迅等涉级而上，缓步走上纪念塔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开的鲜花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吴晓军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深情瞻仰人民英雄纪念塔，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塔前，献上手中的鲜花并瞻仰纪念塔。在蓝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门、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驻甘单位、国有企业代表、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兰州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靳国卫、王兵等参加。张小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甘肃台报道。
1: 国庆节来临之际，省政协机关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迎国庆升国旗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美好祝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早上9:15，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护卫五星红旗来到现场。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干部职工庄严肃立，高唱国歌，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省政协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机关干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助推“十五五”规划的实施作为政协工作的主线，紧扣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深入调研监督，深度协商议。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以政协职能优势助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何伟、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吴万华出席仪式，黄泽源主持仪式。甘肃台报道。
2: 金秋祭哀思，铁血铸丰碑。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崇高英烈精神，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仪式，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前行。
3: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兰州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社会各界代表用最美的鲜花和最深的思念，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4: 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孩子们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深刻地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内涵。
5: 作为新时代的退役军人，我感到幸福荣幸，永远跟党走，向革命先烈致敬。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历史长河，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公安民警，我们将传承英烈遗志，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接续守护一方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不朽英魂。
6: 我们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这里呢，我们更能体会到先烈们的牺牲正是信仰力量的生动体现。我们要深耕理论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基因，履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2: 松柏苍翠，风悲微微，秋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肃穆凝重。张掖市党政干部、群众、师生等千余名各界代表齐聚现场，默哀致敬，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武威市在凉州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以最庄重的礼仪缅怀英烈，寄托哀思，致敬革命先辈。在景泰县一条山战役纪念馆，当地干部群众以清扫、默哀、重温誓词的方式，在肃穆的仪式里传承红色根脉。
8: 作为一名拆弹老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传承好英雄精神，珍惜当下，也希望年轻人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把先烈们的红色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9: 我们守着纪念馆，守护文物史料，就是守护英烈留下的红色记忆。我们会继续把一条山战役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2: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酒泉、金昌、平凉、陇南、天水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追忆先烈们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峥嵘过往，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砥砺前行。
10: 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真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先烈们舍生忘死、守卫家国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一直传承这份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甘肃台报道。
1: 国庆佳节将至，陇原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气洋洋。全省各地装点城市街巷，充实生活物资，排查文旅安全，以扎实细致的服务保障，迎接祖国华诞与八方游客。
2: 在兰州，黄河两岸率先开启喜庆模式，城关黄河大桥、经验大桥等桥梁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与滔滔黄河交相辉映，勾勒出一道流动的红色长廊。
12: 它整个的氛围，那肯定就是国庆的氛围。城关黄河桥的话，红色的海棠再加上国旗的话，其实氛围还是挺好的。
13: 既是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想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兰州的城市之美、生活之美，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2: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氛围渐浓。在平凉、张掖、酒泉、陇南等地，街巷的一抹抹中国红半亮成香。
14: 这两天一出门就能看见满街的国旗，红彤彤的，看着心里边就高兴。街上也比往常干净整齐，和家人出来走走，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浓。
2: 国庆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昌嘉峪关提前统筹调度，多方联动，充实米面油、果蔬、副食等生活物资，丰富商品品类，维护市场平稳有序。
15: 提前统筹粮源，丰富优质粮油品种，严格落实粮油质检制度。目前成品粮油库存充足，货源稳定，质量安全，全力保障市场不脱销、不断供、稳价格，守护好人民的米袋子、油瓶子，守护好群众的餐桌安全。
2: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对农贸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超市等场所开展隐患排查。
16: 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检查力度，紧盯重点场所和节日热销食品，严查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节日消费市场安全。
2: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天水、武威等重点景区提前部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客流分级管控，升级配套服务与应急保障，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17: 对栈道、崖体、消防、特种设备等隐患闭环整改，升级智慧三级分流，通过短信推送客流预警，景区饱和时引导游客前往周边景点，线上马上吐槽、马上行动二维码，游客扫码反馈问题，现场快速处置。
0: 在敦煌沙洲夜市开展节前全域安全排查，细化大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巡查商户经营，

0: 与食品安全，优化夜游配套设施，
1: 增派值守、分区疏导，配合文旅集团做好 NPC 互动、社会巡游、银票消费等活动保障，让游客呢在我们敦煌夜市呢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0: 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我省特色水产品陆续上市，内陆养殖的高品质水产品不仅极大的丰富餐桌，也为乡村振兴拓宽增收路。
3: 秋风起，蟹黄肥，酒泉金塔的螃蟹迎来最佳品尝期，一只只外壳清亮、个头饱满的螃蟹鲜活肥美，为秋日餐桌增添地道本土鲜香。
4: 一年产值20多吨，主要销往湖北啊、上海这两个地区，这个收入也非常可观的。
3: 立足优质生态高原冷泉资源，兰州永登洪城镇的泉水蟹成功探索出特色养殖新思路。养殖户采用地下渗涌的天然泉水，全程低温慢养，使泉水蟹生长周期更长，螃蟹肉质更紧实鲜甜。陇南西河太石河乡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泉水资源，成功养殖出优质水产品。
5: 鲈鱼南美白带虾主要销售西河、澧县、古都、千水、城县各大超市，年产量在4万斤左右，年收入能达到80万元左右。
3: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启幕，古韵敦煌设计新生特装展“丝路风物雅集敦煌文创市集”同步亮相大会。展区借助壁画数字复原、AIGC 创意成果，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的融合创新，为现场观众带来全新文博体验。此外，大会集中展销敦煌潮流文创好物，充分展现敦煌文创年轻化、生活化、市场化的创新趋势，让传统丝路美学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6: 用数字化让观众来之前先有一些体验，这样子有机会来了之后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展出。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省公交建集团牵头组建的全省公路领域首个低空经济专业学术平台正式成立。这是我省深耕交通加低空融合发展、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该平台补齐了全省公路行业低空经济统筹发展的平台短板，将有效破解低空应用场景零散、技术标准缺失、产学研资源分散等痛点难点，构建起科研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聚合的全新载体。平台将重点推动无人机巡检、边坡灾害监测、空地协同应急保障等技术规模化落地，以科技创新赋能公路管养，提质增效，助力交通强省建设。甘肃台报道。近日，以谋划未来农业科技、做强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现代涵汉农业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大会在兰州举行。专家学者围绕未来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农业科技战略与政策、现代涵汉农业科技支撑等议题展开研讨。9月28号，方大碳素迎来改制20周年。20年来，这家从兰州走出的企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碳素新材料领域攻坚突破，多项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长为全球碳素行业领军企业，打破多项技术壁垒，累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多项，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左宗棠世公陈列馆在西汉酒泉盛记开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展厅以图文、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形式，立体呈现左宗棠整顿吏治、兴修水利、稳固边疆等功绩。展馆还设数字化互动查询区和打卡点位，借助 AI 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悟家国情怀。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3: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前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

0: 已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一块铜锣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因为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 李志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三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行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8: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1: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1: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拿，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9: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10: 竹子
11: 把窗子就把这个
9: 没有竹子孔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蜓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词。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蜓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级或者叫二叠级，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级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级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级、二叠级的蜓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蜓科化石标本上面。
9: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12: 对，它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9: 对角度有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13: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9: 已经过了。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那个交叉的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 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9: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

0: 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1: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2: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骤。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停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停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

0: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1: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2: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3: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2: 武汉第14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4: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5: 这两个比较典型，
4: 有两个很典型。对，
5: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2: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1: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6: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8: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9: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1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飞熊队全部被敌火力压制，牺牲了几十个，受伤数百。
1: 正面登场多少有些草率。
2: 我是统帅，我对夏尔达的作战命令负责，
3: 保持持续攻击，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0: 是。
4: 我们只有3000兵力，而且其他各个方向现在进攻都不顺利。
2: 那就组织人马继续进攻。
0: 是。
1: 教导团都已经上去了，现在手里没人。
0: 报告！
5: 报告！
0: 黄埔二期步兵总队请求参战。
2: 不怎么样。
6: 太好了，
2: 一期和二期的同学并肩作战，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0: 是。
5: 是。
0: 报告！
7: 你们来干什么？
8: 黄埔三期入生队请求参战。
3: 你们刚刚入校不久，训练还不充分，不能轻易出动。
8: 我现在是排长，我能够看到同学们的热情和能力，我相信他们能够参战，也应该参战。
9: 徐向前，你不要命了？
8: 命，国家的，是党的。
10: 黄埔三期请求参战。
4: 同学们，你们才刚刚进入黄埔，是入伍生，这个时候还不能上。
11: 既已投身革命，就是革命中人。一期、二期的师兄血战于前，我们也绝不会退后。
4: 一期的同学尚不能得手，你们是三期，这个时候你们应该。
11: 我叫蔡晴川，我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2: 我叫司令，从小跟着哥哥在军营长大，会打仗。
13: 我叫王叶红，这一回三期调出来了几十个人，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汉。
14: 校长，不妨让他们试一试，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听一下战火的历练。
2: 好，我批准你们参加战斗。

0: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及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 一鞠躬。
0: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
1: 我宣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誓死战斗，再造共和。

0: 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党还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同时，在李大钊等人艰辛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大革命的前景光明。
1: 立大功者，左权、陈赓、曹渊、蒋先云、郑洞国、侯静茹、杜聿明、孙树成、卢德铭、胡宗南。
2: 等一下，立功的怎么多数是共产党员？
3: 共产党员打仗不怕死，战术又精打。
4: 不是共产党会打仗，而是共产党把会打仗的都拉过去了。第一期的工作你是怎么做的？啊？
5: 校长，说句不该说的，立功的国民党员许多也是左倾的。
6: 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替共产党培养军事人才，本末倒置了吧？
2: 军校是苏俄帮助建立起来的，经费是苏俄的，军火是苏俄的，光是莫辛纳甘步枪就送过来50000多支。
6: 景之啊，你也要反对我？
2: 如果反对校长，我怎么会坐在这儿？那边是周恩来坐镇政治部，能力很强，很多学生是倾慕他的。

0: 才华才加入共产党的。好，你先坐下。诸位，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学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能放弃。每一个人都要做工作，一个一个去找他们。
1: 校长，在我们的工作下，宋希濂、李默安态度已有转变，中韩认为。
2: 这次不妨大大的奖励一下坚定他们的信心和中韩，这就很对嘛！这种工作要深入下去。我提议，从第四期开始，我们要加大奖励制度。
3: 是。
2: 1925年5月30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及其后的省港大罢工，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1925年9月，毛泽东奔赴广州，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0: 坐。
1: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叛乱为由，逮捕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将水兵缴械关押，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史称中山舰事件。
2: 校长呢？
3: 在，正在忙公务。
2: 我找他就是谈公务，带我去见他。
3: 高老师，这次李同志不能救，
4: 把枪收了。
5: 站住！
6: 余计时，你想干什么？
2: 难道连我你都要抓吗？
3: 非常时期，总司令不得不防。周老师，请您见谅。
2: 把枪给他了。

0: 首长，你还敢来见我？是负荆请罪吗？不知道周恩来何罪之有？
1: 你们妄图策动兵变，还想挟持我去海参崴？
0: 这完全就是天方夜谭，您是总司令，全广州的兵都在您的手里边，我一共四个卫士，现在全部被缴械压在外边，难道我一个人就可以颠覆司令部吗？
1: 就算是要发动兵变，我又怎么会自己跑过来亲自要见您呢？
0: 你们是有问题的，敢私自调动中山舰，等同于谋反。
1: 共产党并没有权利指挥海军，
0: 但是这个海军局局长李之龙，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你的学生。
1: 李之龙，黄埔一期，他是我的学生，他同样也是您的学生。
0: 他做海军局长，还是您亲自推荐的？
2: 我推荐他是去管理海军。
0: 不是被人家唆使妄图策动兵变破坏两党的团结，
1: 破坏两党团结的人大有人在，西山会议派就是，你也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去反对。
0: 我们得到的消息，李之龙是受您的指挥去调动了中山舰，
1: 现在你又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0: 你不要乱讲，拿出证据来。
1: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共产党图谋不轨，甚至要发动兵变，你要拿出实际的证据。于是你说对不对？
2: 对。

0: 我想这点小事情，我江默润还是搞得清楚的。
1: 校长，你先休息。
2: 周老师，您休息一下，我给您倒杯水。

0: 这么晚才回来，出什么事儿了？蒋介石扣押了李之龙，现在连朱恩来都扣下来了。我呀，去找了陈延年商量了一下，面对蒋介石，必须要强硬。
1: 东征之后，蒋介石的军队越来越多，鱼也逐渐丰满，不能硬碰吧？
0: 他现在心里虚得很，打一打他的气焰。我们党还要保存一定的空间。
2: 一味的退让，他得了便宜，才会变本加厉。经过调查，中山舰事件可能是西山会议派或者汪精卫搞的鬼，欧阳中指使欧阳哥假传命令调动中山舰，李之龙是冤枉的。
3: 景之啊，你怎么看？现在党内矛盾激烈。
2: 大佬们各起炉灶，争论不休，共产党还有点用处。这个中山舰事件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共产党发展的太快，和我们争夺人才、争夺人心，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想过没有？
4: 是我直言，抓了李之龙。
2: 扣了周恩来，这脸其实已经撕破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都集中起来没有？
3: 已经办妥，没有一个人反抗，确实不想搞兵变的样子。
5: 是非曲直，总要辨清楚。曲也好，直也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总是要分开。这样。
6: 我们把党务工作抓一下，我提出八个字：整军速党，准其北伐。
4: 赵老师，您可以走了。
7: 校长在那里，我有事情找他。
4: 我也没有见到他，只是得到命令，请您回去休息。
3: 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清楚？难道是他自知做错了什么，没有脸来面对我？
4: 赵老师，如果您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我会传达。
3: 政治部主任要找校长，有话讲，还要侍从来转达，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8: 同志们好，在这次大会上，继中山舰事件之后，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
9: 提出所谓整理党务的，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是的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其人数不可以超过该党部总人数的1/3。第二点，共产党员不可以在国民党中央各部担任部长。还有，我们的国民党党员是不可以加入共产党的。
6: 在陈独秀的错误影响下，张国焘要求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代表接受整理党务案，陷入被动，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是什么国共合作？完全是城下之盟。陈先生叫我来广州谈，我跟国民党据理力争，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他们现在全部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
9: 全部？哪里是全部啊？明明只是国民党右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这些国民党左派一直是支持我们的。还有。

0: 基层党员，一直和我们合作得很好。
1: 退出来了就是退出来了，我们自己发展。
0: 国共合作，取长补短，是两党共同商量的大计。两年多来，成效很大。只要发动北伐，再造共和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1: 枪杆子握在人家手里，北伐也是人家的事情。我党的原则是不发展军队。蒋介石手里有兵，我们要容让。
0: 容让？
1: 对，容让。
0: 容让容让，今天容明天让，后天天敢杀人砍脑袋。
1: 政治合作讲的是循序渐进。我见蒋的时候也故意给他表出过姿态，我告诉他，如果黄埔同学当中有中共的党员犯了错误，我希望蒋先生大人大量原谅，批评教育不就可以了吗？他们是很服从和拥护蒋的。我这么做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0: 糊涂，你们都是一样的糊涂。面对挑衅怎么能够一味的退让呢？要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周恩来上门质问他，蒋介石也不敢做什么呀，就勇于斗争嘛。
1: 周恩来的错误犯得很严重，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0: 周恩来有什么错误？
1: 他视黄埔为军社建设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衡，恩来还不是难辞其咎。假如我们把力量分散到各军当中，不就起到了制衡的效果吗？
0: 现在各军大多都是军阀部队改编的，观望的心态很重，力量聚在一起才能干大事。若真的分散出来，就像一个拳头五指张开，岂不是天天坐等挨打吗？
1: 是，我说你啊，就是激愤有余，才略不足。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提出来了，共产党人要么退党，要么退出第一军。
0: 你们同意了？
1: 退出来才可以避免矛盾。我也想看看他蒋某人还有什么把柄可抓。
0: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啊。蒋介石一心想做毒夫民贼，一旦气焰高涨，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2: 现在这样的日子
0: 过不得。
1: 文志，你这个宣传部长也当不得了。
3: 第一军的清党工作已经部署完毕，明天上午开始。
4: 好，要严密布控。如果有人胆敢在这个时候趁机捣乱，不要收拾，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5: 是。
4: 有两个人除外啊。
6: 蒋先云。
7: 陈赓。

0: 民主自觉的原则，先发布公告。
1: 从即日起，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只有两种选择：愿意留在第一军和陆军军官学校的，必须退出共产党；愿意保留共产党党籍的，必须退出第一军和陆军军官学校。

0: 蒋仙宇，你是黄埔的骄傲，校长和我都很欣赏你。
1: 谢谢您跟校长，也感谢黄埔对我的培养，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同学们，从即日起，我李默庵宣布退出共产党，做一名国民党员。

0: 孙树成，我记得你是1923年的国民党员啊，老资格了。
1: 现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哎，田老师，今天您气色真好。
1: 陈哥，留在这边，镇上是团长。
0: 我再帮你说说话，做师长也是可能的。
1: 您在课上不是讲过吗？咱们干革命，不图当官。
2: 校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也很欣赏你。

同学们，从即日起，我李默安宣布退出共产党，做一名国民党员。

0: 孙书成，我记得你是1923年的国民党员啊，老资格了。
1: 现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田老师，今天您气色真好。
1: 陈哥，留在这边，至少是团长。我再帮你说说话，做师长也是可能的。
0: 您在课上不是讲过吗？咱们干革命，不图当官。
1: 校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也很欣赏你。
0: 我也曾经很崇拜你们，但是，西莲，走，西莲，跟我走。 别走错路了。

0: 通知退出来的党员，都去肇庆。
1: 为什么要去肇庆？
2: 独立团在那里，叶挺是团长，大家要分开走，路上并不安全。
3: 那你呢？
2: 我另有任务。陈哥，你就别去肇庆了，组织上派你去苏联学习，他们盯你盯得紧，不要遭了黑手。
3: 周老师，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毛秘书啊，
1: 不，毛部长，这宣传部收拾的还是蛮不错的嘛。不扫一世，可以扫天下呀。这革命的喉舌，容不得一切细菌。
0: 上海一别，如隔三秋，我还是很惦记你的。
1: 谢谢，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仓同志。
0: 你们失败了。
1: 如果说这次是失败，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向最后胜利的。
2: 毛先生，我是新任宣传部代理部长顾梦渔，
1: 请好自为之吧。

0: 本来是一家人，一定要分开，骨肉分离啊！
1: 做军人就好，不要过问政治。
2: 哎，
1: 哎，我说得很清楚了，您不能上来啊！
2: 我是连长陈赓，
1: 我知道，但是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2: 我拿点东西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你快点啊，别让我们为难。

0: 同学们，我已经不是国民党党员了，我退党了。现在，我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国民党不容人，所以我只能离开黄埔了。临走前还剩了些东西，拿来给同学们分一分，就当是告别吧。爱要不要啊？
1: 连长，你要去哪儿？走南闯北，浪迹天涯。要是世道好呢，就再回黄埔看看。谢晋元。
2: 平时爱读书，这支钢笔送你了。刘志栋，
3: 到。
0: 张忠林，
4: 到。
0: 这两张毛巾啊，没用过，新的，一人一条。
2: 谢谢连长，谢谢连长。赵尚志，到。哎，我还没去过关外呢，有机会我得去看看。俺啥都不要，就稀罕这军鞋，以后要走的路长着呢。<笑>有眼光
0: 啊，这双鞋我还没上过脚呢。
2: 不过你穿估计大了点，凑合穿吧。谢谢连长。我什么都不要，连长，咱们握握手吧。你是明白人。
0: 林彪，到。
2: 之前你打架，我罚过你，还生我气吗？连长说为我好，我懂。
0: 你小子可不敢再私藏子弹了。
2: 是。
0: 希望我们还能走在一条路上。

你也有让男人的时候啊！我们来说说你。

0: 陈刚，为什么打架？是他们打我，把他们押走。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小心，万一被抓进去，没人救你。你为什么帮我？你不是国民党吗？
1: 国民党里也有明白人，同学到底还是同学。以后咱们在战场上刀兵相见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这块手帕对你手下留情的。
0: 我也不会，赶紧走吧。

0: 你辛苦了，这么多日子过去了，还没有扭转乾坤，而且局面越来越糟，惭愧啊，惭愧！面壁十年，图破壁，南朝倒海一英雄。
1: 浪遏非洲，我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有责任。他们
0: 断了我们的后路，而我们呀，要靠自己重新搞起来。
1: 我现在已经不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了，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学生误入歧途。我相信。 明白的人，自然会走上正路。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有很长，来，我们一起走下去，走到底。
2: 团长，他们来了！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青春，
4: 太好了！
3: 陆总监，陆总监，
2: 辛苦了，青春，树生，这是我们团长。
3: 团长好，
4: 团长好。
0: 同志们，老蒋亲党，独立团欢迎共产党。我是独立团团长叶挺，中国共产党党员，欢迎大家。
2: 叶团长，他们到处追捕我们，我们终于找到家了。
3: 对，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要是遇到事儿，尽管报我的名号，叶挺叶希怡。
2: 是。叶团长，这是我的组织关系，我叫苏树成。
3: 欢迎欢迎，都洗个澡，换换衣服，睡上三天，睡饱了，恢复军事训练。
5: 是
2: 是。

0: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敢说的做起来，农民问题就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抱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之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着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辩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施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一个最大的特色。
1: 诸位，现在湖南的战况非常的激烈，唐生智已经倒向我们了，准备接受我们的改编，番号第八军，加入我们的北伐大军。
2: 他那是没有办法了，一路败仗退到湘南衡阳，才开始向我们求援。
3: 这样的力量也是应该利用的，毕竟是湖南的主军，北伐进入湖南之后，他们的作用不会小。
1: 我认为任何人想要加入北伐的队伍，我们都应该是欢迎的。唐生智和在座的某些人曾经有过纠纷，有过争斗，我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共同为北伐大局做出贡献。
2: 这个倒是一定的，现在唐生智情况危急，如果按照原计划七月出师湖南，恐怕他很难顶得住。
3: 可以派出先头部队提前开进湖南，与第八军形成犄角之势，也给北洋军亮亮我们的态度。
1: 德令兄，可否先期派出一个旅入湘，如何？
2: 我们第七军早就对北伐准备就绪，只不过从贵入湘路程实在太远，短时期内很难帮到唐生智。
1: 任朝兄，你们第四军兵多将广啊，能否先派一两个团进入湘南，将湘粤连为一体？我看如果这样的话，北伐的头功应该就是你们的。
3: 粤军正在整编，武器也很落后，第一军是党军，装备苏俄支援的先进武器，不如第一军选一个师出发支援唐生智。
4: 第一军是战略预备队，不可轻动。
2: 如果说战斗力强的部队叫做预备队，那么广西第七军的战斗力并不在第一军之下，我们也愿意做战略预备队。
1: 诸位，第一军的情况我来讲一讲。第一军的主力会从东线出击，进攻浙江和福建，留守的两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呼应两

0: 第一批援湘部队现在提前出动，那我们派一个团去好了。
1: 好，任超兄，你有大局观念，是革命军人的典范。我再问一句，你打算派哪个团过去？
0: 叶挺独立团。
1: 好的，好的。
2: 你怎么把独立团派上去？
3: 共产党员多，战斗力强。
2: 西南军下跌，咱们还不知道吗？兵力刚过2000，武器啊都是越造的旧货。湖南几万敌人啊，背后还有吴佩孚的20万大军。独立团一旦开进湖南，几天之内就会全部完蛋。
3: 我们不派兵，老蒋不会善罢甘休的。他风头正劲，我们不能总是针锋相对。
2: 叶挺、叶希一可是我们的朋友，也是粤军的骨干，就这么轻易的让他送死吗？
3: 你去趟肇庆，告诉叶挺这其中的厉害，问问他有什么难处。如果难处太大，无法开拔，我可以向上面汇报。
4: 裴兄，副军长，独立团没有任何难处，随时可以开上北伐战场。
2: 啊，希爷，你说什么？
4: 独立团官兵一直在积极请战，盼望着早日开上北伐战场。你老兄过来，送的是喜报。
2: 西呀，你可不要犯糊涂啊！各军都在积极请战，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派到谁头上，谁就有具体的困难。任超叫我来，是想来听说难处的。
4: 没什么难处。独立团是革命的军队，从当初的建国陆海军大总统府铁甲车队开始，就是一支劲旅。我们可是保卫中山先生的武装，改编成独立团，战斗力更是空前提升。你来看。
5: 哎，兄，来看，来来来，
6: 一下，二下，三下，四下，五下，六。
2: 革命精神确实很好，可是这些武器好像差一些吧。
7: 你们搞辛亥革命的时候，枪械还不如现在呢，还不如胜了啊！你看看这些人啊，周士第、陶渊、朱德明、蔡廷锴，都是两次东征的战斗英雄。论打仗，不能不服共产。
2: 任超让我告诉你，北伐军的主力恐怕要2个月以后才能出动。
7: 那好啊，就算大军不济，独立团也要横扫北伐道路上的一切敌人。
2: 西呀，都替你愁死了，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
7: 因为我是叶挺，带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

0: 二虎，你立刻返回长沙，把这封信啊交给伊丽蓉。
1: 怎么找到他？
0: 这上面有地址啊，看看这字都认得全吗？
2: 这些字您都教我认识。
0: 好，还有我这里啊有一些盘缠，买几双鞋，多备一点干粮，路远。
2: 能回湖南老家搞革命，路就不算远。毛先生，

0: 我去了，保重。
1: 真的要开始北伐了？
0: 叶挺独立团马上开到广州。
2: 欢迎独立团入党！欢迎独立团！
3: 欢迎独立团！
2: 欢迎独立团！
3: 欢迎独立团！
2: 欢迎独立团！
3: 欢迎独立团！
2: 欢迎独立团！
3: 欢迎独立团！
4: 广州，我们又回来了。
5: 南黄部的老同学现在不知道是怎么样，
6: 总会见面的。司令啊，还跟我说要带我去吃早茶呢。想当初啊，我给大总统张罗，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御林军。
7: 独立团马上就要上战场，军容倒是很整齐，
8: 全是炮灰，一炮打下去死几个共产党，两炮打下去死一堆共产党，不消总司令动手，独立团死光光。
6: 派他们上去的意思是？
8: 谁都知道独立团共产党员多，让他们打头阵啊，意思很清楚。
7: 假如独立团胜了呢？
8: 十万北伐军随后跟进，你说最后地盘属于谁啊？
9: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0: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9: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1: 同学们
9: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2: 快走！
9: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纯净的白，汇聚光谱中万千色彩，正如牛奶，温润包容又灵动多变。与不同文化的相遇，为身体赋能的同时，也改变着文明的走向。醇香弥漫中，期待奇遇迎风绽放。

清晨七点，丹尼尔和约翰准时出发。这里临近赤道，是安第斯山脉西麓的丘陵地带。

在一些古老文明中，牛奶的饮用历史已有数千年，但直到十五世纪末，牛才随西班牙人的船队抵达美洲大陆。从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第一次品尝到牛乳的甘甜。用标尺测量，高度快速换算成重量，天气炎热，收奶工作

0: 散落的15座家庭牧场，所产的牛奶要运出去，过去用骡马，如今依赖这种小货车，兄弟俩因此全年无休。
1: 32

运奶工的职业已经在这里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山脚下的小城布加是哥伦比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上午，市民们最期待的人就是运奶工，只要小货车出现，表示新鲜牛奶速递到达。 尽管饮用历史不到500年，但南美的牛奶消费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牛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与在地文化。奶酪垫底，热奶煮鸡蛋。 搭配面包碎，咸口的奶蛋汤，已经是哥伦比亚的标志性食物。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上，纯白的牛奶早已浸润每个角落。 安吉的日常工作是儿童医院的护士。 卸下职业身份，他还是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妈妈。儿子仍在梦乡，安吉就要出门。奶源紧俏，新鲜和性价比很难兼得，安吉自有门路。在城市边缘的农业学校。 有平价牛奶供应，路程远一些，但是安琪需要精打细算。

院子里支起两口大锅，安吉将用80公斤牛奶制作一种哥伦比亚国民食物，这也是他贴补家用的副业。大锅配备的搅拌工具也是大号的，往其中一口锅里加入天然凝乳剂，

牛奶很快凝结成奶酪，切成碎块继续熬煮。叫卖声如约而至，萨姆埃尔早就等在了门口。浓稠软糯的去皮玉米粥照例打上一桶。玉米原产美洲，牛奶远渡重洋而来，二者相遇，醇厚包裹清甜，成为风味互补、营养均衡的经典组合。11岁的萨姆埃尔已经懂得体贴妈妈。甘蔗几乎跟

牛奶前后脚来到新大陆，仿佛正是为了在这里碰撞出火花。牛奶与蔗糖都携带着容易吸收的能量，同时又具备让人难以抗拒的美味，二者相遇，孕育出了带有深刻南美标签的甜品牛奶甜酱。每周末安吉都要手工制作，熬煮中蔗糖轻微水解，与牛奶中的乳糖一起发生韦拉德反应，色泽也随夜幕降临逐渐加深，

牛奶以自身天然的乳汁与醇香与蔗糖完美融合，编织出丝滑如绸缎般的甜酱。冷却后的牛奶甜酱柔韧醇厚，风味浓缩，用牛奶稀释，带着浓郁的坚果与焦糖风味，甜而不腻。无论搭配水果，参与烘焙，或者成为甜点的灵魂点缀，它都能瞬间抓住味蕾的注意力。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牛奶甜酱，并且热衷于宣称自身的正统性。耗时7个小时，手工熬制需要极大的耐心。它占据了安吉的每个周末，因为萨姆埃尔的协助和陪伴，这也成了母子俩共度的温馨时光。制作牛奶甜酱的手艺也曾帮助安吉跨过人生的低谷，收获平静与甜蜜。

0: 家门打开就是售卖的档口，牛奶的美味总是能吸引人们在此驻足。作为舶来品，牛奶改变了南美的饮食传统，甚至成为竞相争夺的文化资源。而在黄金奶源带上的内蒙古，有更多牛奶创造的美食和历史。
1: 明年多收点秋蘑菇，
0: 一有时间就到各地寻找应季食材，这是黄威的功课。
2: 二姑，做着奶豆腐呢，走，
1: 好，诗意，在这儿哦。
2: 黄老师，你我要来试一下，试一下。
3: 我教吧。
1: 好嘞，
2: 都快要出锅了。嗯。
0: 奶豆腐只算小试身手，用牛奶做一整桌美食，才能显现蒙古族主妇的真功夫。
1: 火。
3: 吃的是蒙古锅。自己炸
1: 黄油，
3: 黄油炸的，嗯，
2: 图德，
3: 也是奶食品。
0: 在中国，奶食文化最丰富的地区，非内蒙古莫属，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独树一帜。黄威每年要去内蒙古两次，这趟旅程既是寻找灵感，也为了探寻食物的根源。从厨24年，黄威现在是北京一家餐厅的主厨，京派宫廷菜是吸引顾客的招牌。
4: 连掐菜带青椒肉一

0: 起清香，加上它的肉香清爽。
1: 除了在红案上精益求精，黄威发现宫廷菜中的点心门类是更大的宝藏。
0: 试试这回去内蒙带回来的奶点心。
2: 这都是
0: 福德，十斤八斤奶才能熬出来这个一斤的这个奶豆腐，跟你做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像？
1: 京海宫廷菜中留有游牧风味的印记，用五斤牛乳不加任何辅料，小火慢熬成奶糕，是制作宫廷奶卷子的基本功。冷藏过后，奶皮有了韧性才算定型。嵌入桂花山楂和芝麻白糖馅，一正一反，借鉴象征福寿绵延的回字纹样。

0: 饮用牛奶的风尚很早就开始出现在宫廷，并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间盛极一时。入了宫廷菜的师门后，皇威逐渐开始从菜品里穿越到旧日生活中，这甚至改变了他的兴趣爱好。
1: 乾隆道光磨损，
0: 北京古玩集散地平日只在深夜开始，皇威是这里的常客。
1: 85年，这老太婆还有这种吗？哎，刺客的还可以。
2: 这账怎么办？
3: 200。
1: 这是看哪个适合咱们新点心用。我说你看，这是我夜市淘回来的一个寿字，
4: 这能用咱饽饽上吗？
0: 饽饽是中国北方对面点的统称。另一种说法，饽饽一词来自蒙古语，意思是干粮，后来被吸收入满族词汇。清宫档案记载，各色饽饽桌常出现在筵席和祭祀中，加入牛奶或奶制品，奶饽饽被视为其中的上品。牛奶与面粉碰撞，厨师制作面皮仍然恪守古法，但对馅料加以改良，用秋冬的金桔做成酱，代替传统的豆沙枣泥。
1: 王叔，
4: 哎，王叔，
1: 我给咱的奶饽饽新刻了个章。
0: 果肉有纤维和嚼劲，飘散明亮的柑橘调，遇见牛奶的醇香，为古典带来新意。还有一道奶点心，皇威已经摸索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把握，还得请教师傅。
1: 是吧？
4: 哎，
1: 啊，您先忙，您先忙，我外边一会儿等一会儿。
4: 行行行。
5: 15年以前的了
1: 啊，
5: 嗯，
1: 当时这个还奶点。
0: 在师傅的帮助下，内蒙古采风所得在古籍中找到了依据。
1: 奶卷子现在我们也在这尝试着做，这些老资料里边也有这些记载。
5: 对，有。这是200多年前的这个采风，你看啊，孙尼俄芬白膏陶一品。
0: 孙尼俄芬，发音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意思是牛奶做成的面点。这种面点用料极为简约，没有任何包馅儿，全靠牛奶、小麦与油脂碰撞出浓香，却也更考验厨师的功力。依照师傅的提点，黄威用牛奶和酸奶调教面粉。牛奶使面团松软湿润，柔韧与细腻兼得，滋味更显圆润丰盈，奶香悠长回甘。

0: 洁白的膏体仿佛草原上的冬雪，梅子清脆如初生的嫩草，山楂宛若盛放的山丹花，温润典雅的孙尼俄芬汇聚天地的色彩与味道，奶香从细密的孔隙轻柔溢出，入口绵密又富有嚼劲，既承袭奶饽饽马背干粮的本色，也贴合现代味觉审美，在辽阔草原与历史纵深间找到了平衡。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八月，蜜糖般的气息萦绕山坡，无花果在阳光下渐渐丰盈。正值旺季，手工冰淇淋师安东尼奥把更多时间花在寻找食材上，只为创作出更新颖的口味。
2: Sì, facciamo una perché davvero la stracciatella allora non prendiamo in considerazione.
3: No, solo una e mezza, facciamone due.
2: Due.
3: Ok.
0: 安东尼奥和洛雷娜共同管理两间冰淇淋店，一家隐秘在郊外山野，一家在城市的中心。

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区夏季炎热干燥，人们对冰品钟爱有加。这种由冰块、糖和水果混合而成的冰沙，接近冰品最早的雏形。许多兴起于河畔的古老文明都留下关于冰饮的记载，无论波斯帝国、古罗马还是唐代中国，在多个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都渐渐不满足于简单的甜味冰沙，直到牛奶的加入才带来真正的革新与惊喜，口感变得格外细腻香滑，这几乎是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16世纪，佛罗伦萨的厨师在牛奶与冰品的结合上实现突破，意式牛奶冰淇淋正式登场。今天，意大利可能是欧洲甚至全球冰淇淋店最密集的国度，这与他们长期饮奶的习惯密不可分。历史上，科技、艺术、手工与农牧业同时迸发活力，不仅推动了冰淇淋的诞生，也为当地的牛奶文化奠定了深厚基础。背靠托斯卡纳的沃土，物产丰富。

柔，美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人人都能享用到牛奶。城市中的牛奶店也开始在夏季制作冰淇淋。相比于冰淇淋制作工匠，安东尼奥把自己定义成用牛奶塑造味觉体验的艺术家。他坚持每天新鲜制作，口味也因食材而变。将灭菌后的牛奶与糖混合制作成底坯，这是冰淇淋风味塑造的起点。接下来，无花果和牛奶底坯借助搅拌机深度融合，

今天冰淇淋的制作依赖现代设备，古老的工艺可以更直观地展现牛奶如何一步步变成人间至味。

最早，牛奶、糖和鸡蛋是冰淇淋的基础元素。牛奶带来醇厚的滋味，糖让质地更加柔软，鸡蛋是天然的乳化增稠剂。然而，牛奶要达成神奇的蜕变，还要经历旋转冰桶的塑造。冰桶的外层持续降温，传导至内壁，与液体接触的瞬间，水分凝结成小于50微米的冰晶。刮铲不断打碎冰晶，又重塑，如此循环反复，将空气带入其中。牛奶的脂肪和蛋白质，在蛋黄卵磷脂的帮助下，为最终的结构提供稳定支撑。这是一个复杂精妙、包含固、液、气三态混合的热力学过程。设备与工艺的进化，蛋黄逐渐退出，凸显牛奶和食材的风味。现代意式冰淇淋更加清爽绵密，牛奶锁住果味，低温抑制气味的挥发。只有当口腔温度融化冰淇淋的那一刻，封存的美妙滋味才会瞬间绽放。

安东尼奥喜欢在晚上到市区的店里展示他的冰淇淋作品。出色的口才配合收藏多年的手摇冰桶，总是能征服顾客。

用牛奶制作冰淇淋，这一创意的诞生恰逢一个璀璨的时代，文艺复兴，知识爆炸，新技术兴起，推动了科学与艺术焕发前所未有的光彩。同时，

安东尼奥还在尝试各种食材，不断翻新着牛奶冰淇淋的口味。先贤们被这座城市以雕像铭记，牛奶虽然无形，却滋养了理性的思维，润泽了无数才华与创造力。乳白色的液体从历史深处涌来，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流淌不息。

0: perché il mio gelato nasce per meravigliare.
1: Manjar blanco, rico dulce de leche con el sabor del valle.
2: 要想创新，先传承原来好的奶点心。
3: 这趟乳白色的旅程，一路风光无限。从荒野到绿洲，从最初的甘甜，直至无尽的奇遇。牛奶始终与人类相伴共生，它见证我们一步步走向文明，也将与人类一起迎接更好的未来。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了，顶了那只大批的红鸟，可以发现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

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在大人手里，竟会心服口服。

0: 金辉啊，你让我怎么处置你呢？
1: 大人，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件事的始末缘由金辉都清清楚楚，但是您想从我嘴里得到事情的真相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劝您还是尽早杀我为好。
0: 我不会逼你的，
1: 谢大人。
0: 如果我现在杀了你，那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我将你押解回京，皇上定会将你千刀万剐，让你受尽折磨。你助纣为虐，公然与朝廷作对，虽然罪该万死，但是其情可悯啊。

0: 点走吧。
1: 大人说什么？大人，这怎么行啊？
2: 我今天之所以没召卫士前来，就是留了个退步。景辉啊，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你走之后，不可再协助歹徒兴风作浪，更不可滥杀无辜，祸害百姓。
1: 我答应。
2: 就冲这三个字，我放你走。我知道你是条血性汉子，希望你惜言如金。
1: 您真的放我走？
2: 你我共事一场，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只想告诉你一句话，这世上有比报仇更值得去做的事。

0: 就这么放他走了？
1: 我现在杀了他有用吗？要学会尊重你的对手。
2: 也许大人说的对，但愿他能体谅大人的一片苦心，今后好好做人。
1: 哎，那个李二呢？
2: 哦，其实他早就醒了。
1: 哦，
2: 只是一句话都不说，好像对我们颇有戒惧。
1: 这个李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0: 师傅蛇，赶快告诉主人。
1: 是。
2: 怎么回事？
3: 主人，蝮蛇受伤了。
2: 啊！你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二死了吗？
1: 我失手了，地宫把我放了回来。
2: 什么？你怎么能回到这儿来呢？万一他们跟踪过来怎么办？于峰，快去查一下，看有没有尾巴。

0: 阿辉，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不是狄仁杰的对手，放弃吧。
0: 狄仁杰给你喝什么迷魂汤了？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放弃？你难道忘了家仇了？你忘了是谁杀死你的父母了？
1: 你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想替我报仇，也不是要恢复李唐的天下，你要做第二个武则天。我们陷得太深了，不择手段，不问是非，祸害百姓，出卖国家，会遭人唾骂的。
0: 你这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今天这番话你早就想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是个靠不住的人，算我看错了你，让我放弃你休想。我绝不会看着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你知道吗？我已经用那份名单联络了几十家同道，大家答应一同举事，现在就等外援一到，我们就要举起义旗，到那时幽云十六州就是我的了。
1: 狄公这一关你就过不去。
0: 你以为我真的怕他吗？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他吗？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杀了狄仁杰，提前举事，攻陷幽州，然后等待外援的到来。记住，我不会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大事，谁也不行。阿辉，我求求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别抛弃我好吗？别抛弃我，求求你待在我身边，答应我，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0: 怎么样啊？你好些了吗？
1: 大人。
0: 啊。和你讲话很不容易啊。虽然我曾三次救过你的命，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这里的刺史方谦告诉我说，你越狱杀官，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不要害怕，我想帮助你，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1: 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狄大人几次救你性命，你竟然如此拖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狄大人的话，你在小莲子村就没命了。
0: 哎，元芳，好吧，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叫人去找我，好吗？

0: 这个李二真的是不知好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为他苦苦卖命？
1: 哎，元芳，你发现了没有？他好像听不太懂我们说的话。
0: 怎么会呢，大人？他既不是南蛮，也不是北狄，怎么会听不懂我们讲话？我想，这厮一定是方谦的同党，惧怕大人审问，因此装聋作哑。
1: 既然如此，那方谦和傅蛇为什么都要追杀他呢？
0: 他们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反目为敌的。
1: 哎，没那么简单。方谦和傅蛇都是使团被杀案的重要案犯，而这两条线都同时指向了李二，这就说明李二这个人在本案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元芳，不要着急，你还没有感觉到吗？案情已经逐渐的清晰起来了。
0: 大人这么一说，倒还真是的。刘金暴露以后，我就认定他就是使团被害案的元凶巨鳄。可是刘金被杀，腐蛇的出现，这就证明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说得好，来，元芳，坐啊。
0: 卑职不敢。
1: 哎，坐嘛。
0: 大人，卑职还是站着的好。
1: 你呀，元芳，腹蛇的暴露就令我们离事情的真相更近了。我可以这样断言，使团遇害案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暗中操控的，而贾方谦、刘金、腹蛇都是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这个组织利用幽州作为基地，暗行谋反之举，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持。而方谦等人所做的，就是为这个组织输送钱粮。他利用刺史的位置，提供一切。

0: 切便利条件。这也就解释了这些人贪污未付款、偷运府库官银等等一切行为。
1: 是啊，大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摸清李二的身份和他在本案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一定要除掉李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1: 是。
0: 什么事是是的？我在问你该怎么除掉他。
1: 主人，腹蛇暴露，现在狄仁杰身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而且都督府周围重兵把守，就是想混进府内都万分艰难，更不要说行刺了。
0: 李二不死，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外援，而失去外援就意味着我们的全盘计划都会失败。这个道理你明白吗？这个道理你懂吗？狄仁杰在一步步逼近我们，而我们却无计可施。好了，你马上撒出人手，严密监视狄仁杰的一举一动。我呢，要想个万全之策，这一回绝不能失手。
1: 是。

0: 阿辉，阿辉，你说该怎么办呢？
1: 阿兰，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0: 你真的想让我放弃吗？难道几年的辛劳就这样毁于一旦吗？
1: 阿兰，你现在已经毫无屏障可依，事实上已经直接暴露在狄公面前，再不放弃就会身败名裂。

0: 好，我放弃，我听你的，我放弃。你知道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我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如果谁想阻拦我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
1: 你会杀死他。

0: 阿辉，算我求你，不要做阻拦我的人。
1: 不是我想阻拦你，是事实令你不得不放弃。
0: 看来连你也不支持我了。

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自从这个计划开始后，你的整个人

0: 好了，多余的话我不想说了。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
1: 阿辉，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不能再帮助我的话，我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0: 旁的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如果你想杀死狄公，阿兰，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会阻止你。
1: 你说什么？你要阻止我？你要阻止我？你为什么不躲？
0: 这个世界上能够杀死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阿兰，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你杀死狄公。所以你最好还是再补上一刀。
1: 不，不，阿辉，对不起，我
0: 放弃吧，阿兰。
1: 不，我绝不放弃，我也不能放弃，就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做最后的一搏，否则的话，我会死不瞑目。
2: 大人，
3: 哦，诸位大人都到了。各位请坐。
2: 谢大人。
3: 今天请诸位大人来是想问一件事情。
4: 大人请讲，卑职等一定知无不言。
3: 李二这个人诸位都听说过吧？
5: 李二
3: 此人在大牢中被关押了三天，后杀官越狱逃往江湖。
6: 哦，大人说的是那个奸细啊。
3: 奸细？
6: 正是，此人化妆成生意人潜进城来，守城官军盘查询问，他却装聋作哑，连笔带话，门军觉得可疑，便将他扣了下来交与卑职。卑职令人严加讯问，此人竟一声不出。然而在他的行囊中，卑职发现了一些写着突厥文字的羊皮书信，因此卑职怀疑他是突厥派来的奸细，于是上报了刺史大人，刺史大人下令将他押入大牢。
3: 那羊皮书信现在何处？
6: 被刺史大人调走了。
3: 哦，那这李二是怎么样越狱逃走的呢？
6: 9月23日，也就是抓住奸细的第三天，刺史大人突然下令将他处以极刑，而恰在此时大柳树村村民攻打大牢，此人就趁乱逃走了。变乱后，卑职曾问过刺史大人，他却说此人已死，命我将他的名字从犯人集中除去。
3: 哦，是这样。你回去速将此事查查清楚，详细向我奏报。
6: 是。
7: 大人，

0: 方谦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要的人物，而只是当作普通的奸细关押在大牢之中。后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贾方谦突然改变了态度，急于要将这个李二杀死呢？
1: 那些羊皮书信，
0: 正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李二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
2: 可惜啊，大人，那些书信再也找不到。
0: 这个李二是个谜呀。
2: 大人，您这么一说，我这好奇心还真起来了。您说就凭他一个李二，能是什么大人物啊？
0: 元芳，你是不是会讲突厥话？
2: 大人，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如果不会讲突厥话，甘南道大总管也不会派你去做突厥使团的卫队长。
2: 我真是服了您了。不错，我确实会讲突厥话，而且还讲得不错。
0: 好，
3: 老爷。老爷，幽州典史现在正堂等候，说有要事回禀。
2: 走。
1: 哦，大人，
0: 有事吗？
1: 啊，大人，回衙后卑职仔细查看了库存的所有证物，有一枚戒指是在逮捕李二时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刺史大人在调取证物时落下了，故此留了下来。
0: 戒指现在何处？

0: 虎头飞鹰。好，你做得很好，
1: 程大人夸奖。
0: 你先下去吧，本阁定有重赏。
1: 是。
0: 元芳，你来看看这戒指，你是不是认识？
2: 这不可能啊。
0: 哦，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们的手中，开刀便是，不必多说了。
1: 我们并不想杀你。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1: 元芳，
2: 是。
1: 如果这枚戒指属于你的话，你应该是突厥国的吉利可汗。这三个虎头代表着突厥可汗位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象征着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说的没错。
0: 不错，我就是吉利。
1: 这位狄大人是朝廷的钦差大臣。
0: 我知道。
3: 你知道？
0: 你微服进幽州时，我听到了你的

0: 那么，那个夜闯客店的人就是你？
1: 正是。
0: 大周朝皇帝驾下，幽州大都督同凤阁英台平章事狄仁杰参见可汗陛下，时差进误，不能全礼，望陛下恕微臣不恭之罪。
1: 你是狄仁杰？
0: 正是微臣。
1: 再向大人免礼。
0: 谢陛下。
1: 狄公之名我早有耳闻，想不到钦差大臣竟会是狄仁杰。
0: 我明白了，那天陛下银夜来到客栈，是有话要对微臣讲。
1: 是的，可是还没等我叫醒大人，侍卫便已经到了。
0: 哦，看来这是个误会，他们以为陛下是刺客。
1: 二位，你们和幽州刺史不是一路的吧？
0: 陛下可能还不知道，微臣刚刚处置了幽州刺史方前，消灭了逆党，现在陛下已经安全了。
1: 狄大人，能不能送我进京面见大周天子？
0: 那是当然，就是陛下不提，微臣也会如此行事，只是微臣有一事不明，想在陛下驾前请教。
1: 你是想问我堂堂突厥可汗怎么会一个人流落幽州，是吗？
0: 正是。
1: 说来话长啊。狄大人请坐。
0: 微臣不敢。
1: 大人不必拘礼，请坐。
0: 微臣谢陛下。

0: 师团在甘南道石河川全体遇害，这位就是当时护送使团的卫队长李将军，也是这次惨祸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1: 早在预料之中，连我都难逃毒手，就更不用说史弼了。
0: 陛下，此话怎讲？
1: 狄大人对我突厥的

0: 水火不容。
1: 臣曾耳闻此事，
0: 因为我和史弼的母亲是大唐太宗皇帝赐婚的汉城公主，因此莫度一直视我兄弟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当年我继承父位成为吉利可汗时，他就百般阻挠，甚至不惜刀兵相见。然而

0: 本想莫度会极力反对，可没想到他却一反常态极力赞成。
1: 哦，
0: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但不久之后我就全明白了，原来莫度正在筹划一场政变。我震惊之余急忙部署，不料莫度却提早下手，在我出猎时突然发难，我措手不及，只得只身逃走。由于我在突厥国内势力很大，三个虎师更是效忠于我，莫度不敢公布真相，于是便编出了一套谎言，乌执使必联合大周汉人将我刺死。国内一片哗然，各军统领纷纷请战为我报仇，这正中了莫度的下怀。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派出部将四处追杀，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我几次想潜回国内，都被莫度的人发现追杀，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暗进幽州，想经幽州进长安，面见大周天子，借兵回国，平叛内乱。
2: 这不失为一个妙策良方啊。
0: 是啊，只要我能够在国内露面，莫度等人便不攻自溃。只是当时莫度逆党封锁边境，不要说我回到国内，只要我一出大周边境便会立遭不测。于是我打定主意先进幽州，可是
2: 陛下刚一进城门便遭逮捕。
0: 不错，当时有一个官员审讯我，说我是奸细，我怕泄露行藏，一直缄口不言。我想只要我行囊中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国书文件和戒指被发现，幽州刺史就知道我是谁了。当时两国正在议和，我料定刺史一定会以礼相待，送我进京。可是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两天后幽州刺史竟下令将我处死。从那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竟像在国内一样被人追杀，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2: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
0: 狄公指的是什么？
2: 陛下，臣奉旨到幽州，就是为了调查突厥使团遇害一案的。
0: 哦，进展怎么样？
2: 到刚刚为止，一切疑团都已经解开了。这个贾方谦、刘金还有傅蛇，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组织，与突厥逆党莫度内外勾结。莫度利用他们铲除了史毕可汗和突厥议和使团，而他们以莫度大军为外援，以名单联络各处逆党，盘踞幽州，积极筹备。只等莫度大军一到，他们便里应外合，内外并举，使大周的天下陷于战乱之中，他们也好乱中夺权。好一个如意的算。

0: 一场追杀可汗的行动就开始了。
1: 对，现在可以这样说，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已经真相大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速破获这个邪恶的组织，助可汗回国，否则两国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
2: 李公所言极是。
1: 元芳，我立刻具表，你派千牛卫600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内，请求朝廷允许我就近

0: 多谢陛下。
1: 这是小莲子村，这里就是洞穴。
0: 是时候了，看来我们该下去走走了。
2: 什么时候出发？
3: 我去通知卫队。
0: 马上出发，就我们四个人。

0: 好了，走吧。
1: 大人的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了我们刚进幽州的时候。
2: 那时候，我们给了甲方签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我这个走方郎中，要再给那些祸害百姓的恶贼们一点颜色看看。
3: 大人，小莲子村的村民把眼睛都望穿了，就盼着您这位青天大老爷早点到呢。
2: 哎，可不能让乡亲们知道，也不能惊动任何人。我们这次行动绝对保密。啊。

0: 一切都照您的吩咐安排妥当了。
1: 好，办得好。你马上率精干之士，兵分两路，一路分头通知名单上的盟友，让他们闻风而动；另一路，由你亲自率领，即刻前往突厥，将我的计划告知默都可汗，请他率大军提前叩关。哦，再有，今后幽州城中的联络地点就改在天宝银号。
0: 是。
1: 成败在此一举。

0: 怎么了，大人？这是个铁石矿。
1: 铁石矿？
0: 是啊，陛下，您可能有所不知，我在做户部侍郎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这种石头里含有大量的铁质，经过大火的淬炼，可以炼出铁块。

0: 石头可以炼成铁？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这叫铁石。陛下，在中华与突厥两国和好之时，边境互市，贵国的商人曾经用马匹换取我国的铁器，这您应该知道吧？嗯，打造那些铁器的生铁就是从这种石头里面炼出来的。
2: 哦，大人，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村民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0: 哦，为什么？
2: 我问你，造反需要什么？
0: 兵器啊。
2: 兵器是用什么造出来的？
0: 铁呀。
2: 嗯。
0: 哦，你是说？
1: 是啊，元方的话说得很对。这些人利用鬼阵作为掩护，抓捕附近的村民充当劳力，送到这里开凿铁矿，冶炼成铁，打造兵器甲仗，为起兵谋反做准备。而那个甲方谦则利用官府发下封山令，任何人不得上山。前几天甲方谦逆党被迫，我撤销了封山令，他们来不及转移，这才用巨石堵住了洞口，引水灌窑，杀人灭口。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禽兽，要是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就无颜去见幽州父老。看来所有的结症所在就在这个鬼阵。

死。

0: 元芳，
1: 大人，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边，这边，
4: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在这边。大人，李将军，
0: 战友啊，大家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元芳，进去看看。
1: 是。
2: 走。

0: 我们已经走出山穴了，这是小莲子山呐。
1: 看来，龟镇和小莲子山是通过密道和山穴连在一起的。大人，这就是山道啊！看这山道的宽度，完全可以走马车。众军听着，
2: 有。
1: 仔细的搜索，不能有任何遗漏。
3: 是。

0: 那儿有座石门。哎，来，帮我把石门打开。
1: 是。哎。
0: 你是谁呀？啊，
1: 你不。

0: 小莲村子狗子吗？
1: 是啊，
0: 我呀，我二旺啊。
1: 二旺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狗子，我们这几年啊，待在这里边，过的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呀。
1: 那这些人是谁呀？
0: 这些都是附近的乡亲们。
1: 快，把牢门打开！快！
2: 是。

0: 这正是府库当中丢失的官银。来啊，
1: 有，
0: 把所有箱子都打开。
1: 是。
2: 这边，这边，来，都打开。
3: 大人，那儿有扇门。
0: 走，我们去看看。
3: 哎，让我先进。你，把火把给我。
1: 是。
3: 这边。
2: 哎呀，
3: 抬不了。
0: 怎么了，元芳？
3: 大人，您看。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这正是府库当中丢失的官银。来呀，
1: 有，
0: 把所有箱子都打开。
1: 是。
2: 这边，
3: 来，
2: 都打开。
4: 大人，那儿有扇门。
0: 走，我们去看看。
4: 哎，让我先进。你，把火把给我。
1: 是。
4: 这边。
2: 哎呀，
4: 抬过来。您看，这都是突厥使团的衣物。

0: 你是什么人？
1: 这是我问你的问题。
0: 我是狄仁杰。
2: 你怎么如此面熟？
1: 伯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女一拜。
2: 你是
1: 长乐亲王之女李青霞。
0: 啊，我说为何如此面熟，原来是益阳郡主。
2: 益阳啊，这
0: 你不是遇刺身亡了吗？
1: 啊，一言难尽。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上月在京城中，我奉旨移驾，可是没想到

0: 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羽林卫和我的婢女，将我捆绑后塞进了轿内。第二天，他们又在轿内塞进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我昏昏沉沉地在轿中待了十几天。再下轿的时候，就在这座山洞了。
1: 啊，看样子这些歹人是将你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了。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哦，我们先离开这里，回去之后我再向你解释。元芳，扶郡主出去。
2: 是，郡主，请。
0: 我自己能走。
2: 哎，
1: 元芳。
3: 大人，这郡主找到了，那死了的是谁？
1: 死了的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就是益阳郡主。我和他父亲长乐亲王有过一点交情，多年前我在他们府中见过他，那时候他只有十几岁。真想不到啊，搜查山穴竟然找到了死去的郡主，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4: 大人，大人，大人，附近村子失踪的乡亲们找到了。
1: 哦，死的还是活的？
4: 活的。
1: 太好了。
0: 事情竟是这样，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真是难为狄怀英了。
5: 陛下，是否答应狄公的请求？
0: 答应他。这是与突厥议和的绝好时机，既消除了使团遇害的不良后果，又令吉利感恩戴德，更使我大周占尽先机。狄怀英此事处理得恰到好处，你即刻拟旨，封狄怀英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王怀真为副大总管，就近调动府兵，协助吉利收复突厥。
5: 陛下明断，臣这就下去拟旨。
6: 皇上密旨，请大人接旨。
1: 太好了。
2: 哦，辛苦了，去休息吧。
6: 卑职告退。

0: 陛下，
1: 狄大人，大人，怎么样了？
2: 陛下，好消息啊！皇上已准我所奏，河北道行军副大总管王怀珍将军已经屯兵彰化，只等陛下一到，就立刻发兵。陛下，恐怕您要即刻启程了。相聚匆匆，你我又要分手了。
1: 大恩不言谢，吉利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弃。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如见吉利。
2: 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1: 会的，一定会的。臣这就派遣卫队护送陛下到彰化。

0: 狄春呐、啊，有几件事情你要记下。
1: 老爷请吩咐。
0: 第一，李二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提起。
1: 嗯。
0: 第二，后堂还要重兵把守，给人造成李二仍在的感觉。第三，东花厅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1: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花厅。
0: 嗯，去吧。
1: 是。

0: 大家动作快一些，按照计时清点的数目搬运，不要乱。
1: 好，
2: 是。
0: 哎，来了，来吧，快清点那边。你们几个去这边。郡主。
3: 郡主。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4: 我出来走走。
0: 哦。
4: 你叫什么名字？
0: 卑职李元芳。
4: 什么职务？
0: 原甘南道游击将军。
4: 原游击将军，那现在呢？
0: 戴罪之身。
4: 何罪？
0: 失职之罪。啊，
4: 我在这儿整整关了一个月了，现在还让我留在这儿，真是岂有此理。狄大人呢？我要见他。
0: 啊，大人已经回幽州了。
4: 他倒是乖巧，一个人回去享清福了，把我留在这儿受罪。
0: 郡主，狄大人可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官，他回幽州绝不是为了享福，肯定有要紧的事。况且大人觉得卫队在这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4: 你倒是他的知己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0: 明日一早动身。
4: 罢了，姑且忍耐一时吧。走吧。
3: 是。
2: 来，搬吧。
5: 二位，
6: 三位爷，你们有事吗？
5: 马老板在吗？
6: 你们是？
5: 金木兰要我们来取钱。
7: 三位赶紧里边请，我们老板正等着您呢。
8: 里边请请，快关门。
9: 哟，李将军，您不是到突厥那边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边的事儿已经办妥，突厥大军的前锋将于五日后抵达幽州，所以五日之内我们的弟兄将陆续前进城中。你这边安排的怎么样？
1: 将军放心，粮食马匹车辆住宿一切安排就绪，就等着弟兄们过来了。
0: 嗯，好，从今天起关闭天宝银号，这里将成为临时中军，等候末渡大军一到，里应外合，攻陷幽州。

0: 自从大人下令暗查幽州城内所有银号钱庄以来，卑职不敢懈怠，会同银曹、法曹、粮曹、公曹等八个衙门共同对城内的21家银号钱庄进行了调查，账面上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前日粮曹参军找到卑职，说天宝银号最近支出大笔银两，并套进城内18家粮站的大批粮食，又盘下了西关的一个仓库。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因此特来向大人回禀。
1: 这天宝银号一共有多少人？
0: 连老板带伙计不过30余人。
1: 那就说明他们囤积粮食并非自用。一个银号要这么多粮食做什么呢？
0: 卑职就是觉得奇怪，因此才向大人回禀。
1: 好，做得好。如果所有的官吏都能像大人一样兢兢业业，那天下安得不治？
0: 大人过奖了。
1: 此事不可放松，一定要继续追查。
0: 是，请大人放心，卑职告退了。
1: 等一等，
0: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1: 我看天宝银号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我会责成有司继续追查。
0: 是，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幽州代刺史，全权处理一切政务。
0: 大人，此事重大，卑职恐难当此重任啊。
1: 用人不疑嘛，你就不必推辞了。事情结束后，我会向皇帝保举你为幽州刺史。
0: 多谢大人栽培。
1: 起来起来起来啊！快到收网的时候了，我恐怕要多拿出些精力来应付，你去吧。
0: 是。

0: 天宝银号。天宝银号。天宝银号。
1: 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0: 明白了，胡金辉就是怕我听到天宝银号这四个字，才对赵传臣痛下毒手。李春，
2: 哎，在，
0: 我完全的明白了，是谁把官银运出城外，正是这个天宝银号。
2: 老爷，什么天宝银号？你是不是让我去取钱啊？
0: 驴唇不对马嘴。李春呐，
2: 啊
0: 你马上找几个人化妆监视天宝银号，一有动静马上回禀。
2: 是，
0: 去吧。
2: 哎，
0: 天宝银号。
3: 大人。
0: 哦，元芳。
3: 大人，我回来了。
0: 一路辛苦了，官银安顿的怎么样？
3: 四谷关和银草已经验收了。
0: 嗯，办得不错。哎，郡主呢？
3: 大人，这个姑奶奶真是难伺候，横挑鼻子竖挑眼，让人无所适从。
0: 她为人所鲁，整整一个月不见天日，心中郁闷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3: 是大人。哦，郡主现在已在东花厅下榻。
0: 好，我们去看看。啊，
4: 这里还不错嘛，还像个样子。
5: 嗯，

0: 狄大人到。
1: 青霞。
2: 哦，
1: 回来了。
2: 伯父。
1: 青霞，这里还满意吧？
2: 嗯，还不错，至少比那个破山洞要好多了。我就是不会说话，还请伯父大人不要介意啊。
1: 哎，我一个花甲之人怎么会介意一个小孩子的几句戏言呢？啊。
2: 哦，对了，伯父，自从侄女青霞从山洞里被解救之后，还没有谢过伯父大人的救命之恩呢，请受小女一拜。
1: 哎，请起请起。我这个老头子怎么受得起郡主如此大礼呀？
2: 伯父，我还有件事想求您的，但是又怕您不答应。
1: 你都已经说了，我就是想不答应也不好意思了。说吧，什么事？
2: 我想把李元芳留下来听用，您看行吗？
3: 郡主，我
2: 你什么？你不愿意伺候我是不是？
3: 当然不是，只不过……
1: 哎，好了，就这样吧，从现在起元芳就留在你这里。
2: 谢伯父大人。

0: 元芳，你怎么又跟出来了？
1: 大人，您看，是不是还让我待在您身边？
0: 你呀，保护郡主责任重大，你怎么也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1: 可是，他也太难伺候了。
0: 元芳，案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并没有结束。现在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之所以把你留在郡主身边，就是要你保障她的安全。
1: 可是她待在都督府里有什么不安全的？
0: 元芳，十几年前皇上靠宁臣诬告，以各种借口残杀了大批的李姓王公，能够活到现在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个益阳郡主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他惨遭匪徒绑架，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李唐之幸啊。因此我们绝不能让他再出意外。你要知道，你保护的是李姓的宗嗣，维护的是大唐的神器啊。
1: 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这就回去。

0: 主任。
1: 怎么样？
0: 于将军已到幽州，突厥大军五日内到达。
1: 好，告诉于峰，三日后子时动手。

0: 怎么了？
1: 林将军，
2: 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突然就犯病了。
2: 郡主，您没事吧？
3: 滚！
2: 走。
4: 站住！
2: 郡主，您接着砸，卑职等马上就走。
4: 进来。

0: 把门关上。
1: 是。郡主，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
0: 你坐吧。
1: 卑职不敢。
0: 叫你坐你就坐。
1: 郡主，卑职还是站着的好。
0: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李元芳，你说我好看吗？
1: 郡主，
0: 你看着我。
1: 郡主，您这儿怎么了？
0: 李元芳，你给我过来。
1: 卑职告退。
0: 你给我过来。

0: 大人。哦，元芳，你怎么来了？
1: 大人，刚刚我见到胡金辉了。
0: 哦，他来干什么？
1: 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保护好大人的安全。
0: 我的安全？

0: 第三，东华亭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1: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华亭。
0: 嗯，去吧。
1: 是。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啊，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仁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里头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嘿嘿，来。
0: 看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它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抓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了王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0: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1: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0: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是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内阳，内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西南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先觉得我们的产品啊没有这个高猪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0: 质量也不能保证。
1: 对，而且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1: 青冈木的那个水焦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0: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1: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那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

0: 商土产销网络。
1: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2: 因为他们乡亲们种这个东西啊，还确实也不容易。嗯，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1: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2: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1: 发展。
2: 对对对。
0: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呢，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末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1: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2: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0: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楚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

0: 第三，东华亭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1: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华亭。
0: 嗯，去吧。
1: 是。

0: 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1: 大人，今天下午您说案件已经到了尾声，但是并没有结束，这是什么意思？
0: 元芳，你觉得此案已经结束了吗？
1: 我想应该算是吧。官军连破了鬼阵和山穴，并且找到了突厥使团的衣物、御赐的珠宝、大笔的官银，救出了郡主和失踪的百姓，那个女匪首金木兰也畏罪自杀。

0: 问题就出在这个金木兰的身上。
1: 哦，
0: 为什么？你发现了没有？山洞中的那具女尸，身材瘦弱单薄，铠甲穿在她的身上，显着那么的不合体。会不会是？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大人又想到了什么？
0: 哦，没什么。我是说，这是第一个疑点。

0: 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怎么会就只有几十个杀手？第三，我们在洞穴中找到了很多的物证，但是只缺了一样。
1: 哪一样？
0: 你想想。

0: 都和他们大部队一起转移了。
1: 非常准确。
0: 可是大人，他们为什么要从山穴转移走呢？
2: 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只要有一点线索，我就会勾连瓦

0: 山穴也就保不住。这就是他们撤走的原因。
1: 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让这些逆贼白白的逃走了？
0: 不，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与突厥莫杜可汗联合的原因是什么？

0: 未结束。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配备，更不知道他们下面的行动步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拖了，他们会孤注一掷，会马上动手。
1: 怎么动手啊？
0: 不知道。目前河北道的10万大军随吉利可汗回国平叛，附近已无兵可调，上表朝廷请求增援，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现在才是危机重重，敌暗我明，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可不管发生什么事，元芳，你一定要保证郡主的安全。
2: 看起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0: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能力，一定会找出他们的破绽来。
2: 我也相信。
0: 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出去联络的弟兄们回来了，
4: 怎么样？网川联络好了，只要突厥大军一到，幽州举起反击，他们立刻响应。河东那边也已经说妥了，一切没有问题。
3: 剑南苗人也表示支持我们。
4: 好，现在还有几路没有回报？
3: 应该只剩下一路了。
4: 哈，万事俱备，明日子夜就是我们胜利之时。老爷，老爷，
2: 李春，怎么样？
4: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天宝一号一共来了10几波人，每一波都是2、3个人。
0: 看样子银号的买卖不错呀。
4: 可天宝银号的门上却挂着关张的牌子。
0: 这里头一定有文章。李春呐，马上回去继续监视，如果银号再有人外出，立即派人跟上。
4: 是，
0: 去吧。

0: 大人，大柳树村村民张老四等人正在偏厅等候。
1: 哦，走，
2: 把那俩小子绑好了吧。
3: 哎，绑好了。哎，
2: 待会儿等大人来了，咱们一五一十的向大人禀报。
1: 老人家，
3: 大人，
4: 大人，
2: 小人叩见大人。哎，
1: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啊！来来来，老人家。哎
3: 呀，四叔，啊，说呀。啊，
1: 怎么了，老人家？是不是衙门又给你气受了？
2: 哎，不是不是，大人，

0: 我们今天来不是来告状的。
1: 哎呀，你可真啰嗦，快说正事吧。
0: 你
2: 不要着急，慢慢讲啊。
0: 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两个要借宿的客人。
3: 哎，只要咱们拿下幽州，突厥大军一到，陇右道肯定是闻风而起，这一点啊绝对错不了。
4: 哎，我说你啊也别想得太美了，狄仁杰那个老狐狸可不是好对付的。就凭他一个人，免得咱们这一大波的人都得到处乱窜。
3: 哼，要依着我就先宰了这个老东西。
4: 哎，小点声。行了行了，快睡吧。

0: 你！我一听他们说起突厥，还敢骂大人，哼！我就知道，这两个王八蛋，准不是什么好鸟。就这么着，我们就把这俩小子给绑起来了。
1: 哎呀，老人家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两个人可能正是我需要的，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0: 哎，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您是我们大柳树的大恩人呐！
1: 哎，
0: 嘿，这两个小子敢骂您，那我们能饶得了他呀？
1: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门口。
1: 如此说来，你们的联络地点就是天宝银号。
2: 正是，于凤在那儿等我们。
1: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准备何时动手？
3: 明日此时，我们兵分三路，第一路是飞虎队，悄悄潜入大牢，将关在狱中的游击将军张勇、王进宝、方洪亮等人救出，让他们统领西关的弟兄们直奔兵马司校场，除掉值日官，控制守城军。放心，官军中有我们的内线。
4: 放心吧，万无一失，马上去准备。
3: 第二路飞镖队负责夺取幽州城北门，夺门成功后点信炮为号。北门巡逻官军只有不到100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5: 没问题，我们马上去准备。
3: 第三路由我率领飞豹队埋伏在都督府周围，信号一起立刻杀入府内，消灭牵牛卫和钦差卫队，其余各队听北门信炮，信炮响后立刻占领刺史府衙门和粮库，并在全城放起火来，造成大乱声势。大家都明白了吧？
6: 是。参见大人。
1: 啊，免礼。各位，
7: 哎，一共走了几波了？
4: 2波，都派人跟上了。
7: 下来。
4: 是。
7: 事情就是这样，一共出去了3波人，可一波都没跟住，全丢了。
1: 难为你了，下去休息吧。啊，
7: 是。
1: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时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暗中调查了。擒贼先擒王，你马上下令逮捕于峰等人，从他们的嘴里得知具体情况。
8: 一旦动手，势必会惊动城内隐蔽的其他敌人，万一打草惊蛇，令大批逆党逃走，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兵不厌诈，你马上回去，命令兵马司关闭四门，衙门下达警戒令和禁士令，就说突厥大军已经打到附近，命令所有的买卖立刻关张，行人归家，如有违抗者，按奸细论处。
8: 妙计呀！先进街后拿贼，这样消息就不会暴露出去。卑职马上去办。
1: 去吧。

0: 虎爷，
1: 衙门下了禁食令和警戒令，说是突厥大军已经在附近了。
0: 这才第三天呢，不是说好了五日后再到吗？
1: 虎爷，下了警戒令，城中弟兄们的联络就中断了。
0: 这倒不是问题，行动时间已经确定，本来也不用再联络。奇怪的是，这突厥大军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呢？

0: 我们的踪迹，不会吧？马上设法通知于将军，取消今天晚上的行动。
1: 是，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我们。

0: 刚刚得到了消息，他们将在今夜子时动手。
1: 今夜子时？
0: 嗯，
1: 那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0: 是啊，情况非常紧急。元芳，有几件事我要和你交代一下。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现在他们的杀手已经密布在城中的各个角落，只要时辰一到，他们就会立即动手。
0: 那我们怎么办，大人？
1: 放心，早就准备好了。走。
2: 啊，伯父。
1: 啊，青霞，这几天还好吧？
2: 啊，还好，多谢伯父关心。刚才我看见你和李元芳神神秘秘的，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1: 没什么，说些闲话。
2: 啊，我怎么觉得今天晚上每个人都那么奇怪呀？
1: 啊，元芳，一会儿请郡主回到房中

0: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
1: 啊？啊，没什么，没什么。
0: 伯父大人，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1: 啊，不急，啊，不急。

富豪有埋伏。

0: 怎么了？是不是突厥人打进来了？
1: 哦，不会的。郡主啊，你还是回屋去吧，这里不安全啊。
0: 不嘛，我就待在这儿。
2: 大人啊，看起来他们来头不小啊。
1: 怕的是他们不来。

0: 门方向，又喊啥声？
1: 大人，叛军攻打都督府，我们是不是赶快离开？
2: 他们果然来了。
3: 老爷，老爷，
1: 李春，
3: 老爷
1: 怎么样？
3: 叛军已经攻破府门了，现在已经杀到敌近院子了。
1: 知道了，告诉卫队一定要顶住。
3: 是，
1: 去吧。
3: 好。
0: 伯父，我们该怎么办呢？不如快跑吧。
1: 元芳，送郡主回屋里。
4: 是，郡主，回屋吧。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伯父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5: 小心！
6: 郡主，赶快进屋吧。
0: 我不走，我说不走就不走。
6: 大人。
3: 老爷。哎，
1: 李春怎么样？
3: 叛军已经攻击二堂，
1: 告诉卫队一定要顶住，一步不能后退。
3: 是，
1: 去吧。
7: 哎，大人，钦差卫队的战斗力很强啊，今天怎么这么快就让敌人攻击二堂了？
2: 我已经把钦差卫队调到城里平叛去了，这里只有两个小队。
6: 大人，我去帮忙。
2: 你的任务是保护郡主。
0: 我不需要人保护，本郡主是太宗的子孙，理性一脉，我生要生得堂堂，死要死得硬气。
2: 嗯，好一个太宗的子孙呐。也罢，
1: 元芳，你马上前去把这里的卫士都带走，一定要顶住。
6: 是。
8: 弟兄们，
9: 守住二堂，保护大人和郡主。
8: 走。

0: 如果他们攻破防线，我就自杀。
1: 放心吧，我不会让太宗的子孙就这样死掉。
0: 如果太宗的子孙想让你死掉呢？
2: 锦辉，
0: 别喊了，

0: 你就是金木兰。
1: 不错，伯父大人，你没想到吧？郡主李青霞才是真正的金木兰。
0: 我终于明白了，你们杀死使团冒充进京，不光是为了解土窑救刘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带出长安。
1: 一点也不错。

0: 一个月前，假使团进京，傅蛇在御街袭击行驾，他们找了个替身带你而死。于是，益阳郡主从此消失。你李青霞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指挥这个巨大的阴谋。
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锦辉。
1: 别喊了，

0: 你就是金木兰。
1: 不错，伯父大人，你没想到吧？郡主李青霞才是真正的金木兰。
0: 我终于明白了，你们杀死使团冒充进京，不光是为了解土窑救刘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带出长安。
1: 一点也不错。
0: 哼，一个月前假使团进京，副蛇在御街袭击行驾，他们找了个替身带你而死，于是益阳郡主从此消失，你李青霞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指挥这个巨大的阴谋。
1: 狄仁杰呀，狄仁杰，你聪明一世，最后没想到竟栽到一个李

0: 子上。试想，如果我不是太宗的子孙，如果我不是李青霞，而是别的什么人，恐怕你早就想到我是金木兰了吧。
1: 你还有脸提起太宗皇帝？我真没有想到李姓子孙竟然有像你这样勾结突厥败类充当卖国贼的角色。
0: 狄大人，你更想不到的是，我这个李姓

0: 慧，你知道吗？其实前天晚上我抱那个李元芳是为了气你的，我不想和你争吵，可你却总让我放弃。我为什么要放弃？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你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敌人呢？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我最爱的人，竟然背叛我！你是个杂种，你是个该死的杂种！杂种！杂种！
1: 你给我住手！
0: 杂种！

0: 是我的爱人，连他我都会杀死，你想想我该怎么对付你了。
1: 静辉，静辉，
2: 我谢谢你，你知道吗？即使

就我的爱人也不行。我从没想过，闭上眼后，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愿别再有仇恨。

0: 把好剑，我把它送给你，记住它吧。
1: 大人，卑职从今日起弃刀用剑，来纪念这位好朋友。

0: 狄公，感谢你给了我自己了断的机会。说句实在话，我李青霞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除了你之外。如果不是你的出现，幽州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了。
1: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有李姓子孙死在我狄仁杰的手里。
0: 对，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姓氏，如果不是因为我是长乐亲王的女儿，恐怕你早就怀疑我了，对吗？
1: 是啊，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你，但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占据在我的脑海当中，那就是太宗皇帝的子孙绝不会做出出卖家国之事。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0: 人为了理性宗祠，真是呕心沥血。
1: 如果他不死，就会牵连一大批李姓王公和他的父兄，甚至连太子也会被牵连在内。皇帝正愁没有机会除掉他们。

员狄仁杰扣上，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发于9月15日，结于10月20日，逆取金木兰、刘金、傅蛇、方谦、吴义之、于峰、马武及幽州复逆官吏75人，皆已伏诛。今幽州归至，大案结陈，此乃陛下圣福教化，裕民之德也。原甘南道游击将军李元芳，虽遭冤陷，然忠勇不屈，身冒百死，助臣击破逆党，绝功甚伟。臣请封为检校鹰阳卫中郎将，正五品上，赐留用微臣身旁。益阳郡主李青霞沦落歹徒之手，然贞操节烈，不辱国体，服毒以抗暴，臣请赐为贞烈郡主。牵牛卫中郎将虎敬辉，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居功至伟，为救微臣遭歹人毒手，不幸身亡，臣痛惜之至，请赐为一等忠勇伯。突厥国可汗吉利上表叩谢陛下复国大恩，并上书请和，亦亲身赴阙朝拜，与天朝永结盟好。此事前表已具，今不再详陈。臣身在幽州，仰望朝阙，既能尽早面圣，幸甚之至。上陈诸事，请圣上阅批。臣狄。

0: 人杰再拜顿首。
1: 陛下，陛下，陛下，
2: 完了。
3: 是。
1: 不知狄公所奏之事，陛下以为如何？
2: 如此悬疑奇案，狄怀英寻月便已告破，真是神乎其能啊。
1: 更可贵的是救出吉利可汗，助其平叛复国，使一触即发的战争消弭于无形，令吉利可汗腐败于天朝阙下，真可以说是不战屈人之兵也。还有狄公在幽州养民生息，裁和苛政，宣传教化，使王化备于万民，实在是可敬可佩啊。
2: 狄卿所奏不必叫吏部兵部核查，照准便是。
1: 是。

0: 名单呢？
1: 哦，一同匪首金木兰一同被焚。
0: 你看到了？
1: 是，微臣亲眼所见。
0: 胡金辉和李青霞到底怎么死的？
1: 臣在表中都已具奏过了。

0: 大人，这名单不交给皇上？
1: 那又将是一场血雨腥风啊，还是烧了的好啊。
0: 卑职仍有一事不明。
1: 什么事？
0: 益阳郡主身为皇室贵胄，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他怎么可能组织起来如此庞大的一支叛军队伍？
1: 这个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了永久的谜团，永久的谜呀。

0: 小杰兄，
1: 是
0: 小杰兄，
1: 是的，
0: 小杰兄，这是怎么了？
1: 没时间说废话了，有件事，我要托付给你。
0: 什么事？
1: 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有个暗格，里面有本书，叫《蓝山记》。
0: 蓝山记？
1: 是的，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你拿到书以后，立即赶到湖州县，交给刘家庄庄主刘查理。
0: 放心，我一定亲自去办。
1: 事关李唐复国大计，你一定要亲自去办，一定。
0: 小杰兄，小杰兄。

0: 哎，元芳，品蜜不能这样，你这叫喝水。
1: 我哪懂得这么多，我只知道甜。
2: 怎么样，先生，咱这蜜还不错吧？
0: 凡蜜者，六分甜，四分香，滑而润者为上品；七分甜，三分香，滑而腻者为中品；甜而不香，腻而不滑者为下品。老人家，不瞒你说呀，你这蜜顶多算得上是下品。
2: 嗯，大行家。
3: 这蜜蜂

0: 蜜蜂结群而起，这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1: 是啊，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形啊。
0: 老人家啊，西边是什么地方？
1: 哦，西边是刘家庄。
2: 太爷，太爷，怎么样？州里的行文到了，消息确切，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将于三日内到达湖州，你立刻下去布置，准备迎接。
3: 是。
4: 网住条大鱼，快来呀！
5: 我这条大鱼，
4: 哎呵，你怎么这么沉呐？啊，哎，哎，哎，啊，哎呦，
6: 啊，春儿啊，你杀人了？
7: 娘，我没杀人呐。我说赵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你问谁呢？你自个儿上来人问我怎么回事啊？要不是地方文件官报了官，你小子现在还做家里美呢，跟我演戏。
7: 我没杀人呢，赵涛，我没杀人。
8: 你没杀人呢，这人怎么回事啊？他自个儿钻到土里憋死的，
7: 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8: 老爷，少废话，给我带走。哎就到衙门说去。

0: 这就是刘家庄。
1: 好大一座庄院。
2: 二位先生
3: 啊，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来快把船靠过来。
4: 哎呀，
5: 恭喜恭喜啊，
4: 恭喜
5: 啊，哎呦，你们也来了。哎呀，你们也来了，你们来了，也来啊。
3: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人家正办喜事，又是午饭时间，也许咱俩还能打上一顿秋风。
0: 那卑职就跟着大人沾光了。
3: 哎，这个光沾的，沾的呀，既不破费，又能饱餐一顿，真是人间美事啊！哦，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
3: 管家，
7: 先生您是？
3: 这是我的名帖。
7: 您是并州来的教书先生，
3: 在下怀英、啊、
7: 您留个名到喜棚里去吃饭、嗯、
3: 尊家可否借纸笔一用啊？
7: 啊，

0: 点，麻烦你把这副对联交于你家主人。
1: 是，
0: 我这儿有文银一两，不成敬意。
1: 啊，请您稍等。
0: 啊，
2: 大人，您这是？
0: 元芳啊，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3: 请问哪位是并州来的怀先生？
0: 在下便是。
3: 先生真的是从并州来的？不知我庄里之事。那先生怎能写出这样一副对联呢？
0: 不过凭双目和头脑耳。
3: 不敢请教，所谓亢龙成阴，先生是在暗示这桩婚事乃是家父娶亲吗？
0: 不是吗？从你门前的布置就可以看得出，这绝不是年轻人办喜事。
3: 为什么？
0: 布置的过于简单，甚至有些漫不经心，这相对你刘家巨大的家业来说甚不相称，因此可以断定是老人续弦或是再娶，所以我就用了28宿中的亢龙两个字。
3: 高啊。那么一音出自西苑红花，所谓西苑者，先生是在暗示青楼吧？
0: 何以见得？
3: 因为青楼的大门是向西开的，所谓红花者也是对青楼女子的形容。先生是在暗示家父娶了一位青楼女子。
0: 不错，婚事过于简单，这就说明娶亲之人有些含羞带愧，遮遮掩掩。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娶了一位青楼女子过门，所以主人才不欲张扬。
3: 下联是微燕携园，园园王与南楼青主。先生用了28宿中的微月燕，取其字面之意，是说燕子坐巢于危楼之上，朝不保夕。

0: 低，这是对青楼女子处境的形容，而南楼青主则是指做官的人。您是在暗示这个青楼女子得到一个奇缘，嫁给了一位做官之人？
1: 正是。从庄子的排场来看，令尊绝不是一般的土财主，可以断定是一位归田的官宦。那么一位青楼女子嫁入官宦人家，也可以算是一段奇缘了吧。
0: 先生真乃神人也，如果是亲眼所见，传您绝难相信世上竟有您这样的人。小可刘传林仰慕前辈高才，请受我一拜。
1: 不敢不敢当，元芳快把公子扶起来啊！请起请起。
0: 先生这副对联写得真是绝了，用了28宿中的亢金龙和微月宴，又用西苑红花对南楼青主，工整对仗，既道出隐情又含蓄谐趣，传林钦佩之至。
1: 公子过奖了。
0: 家母辞世多年，家父一直未娶，直到几天前他老人家忽然告诉我要娶一位青楼女子。
2: 公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请先生到前厅，小可传林要亲自奉膳，请。
1: 叨扰了。
3: 看来死者是被人用绳索勒死以后才沉尸湖底的。他的衣服是善思之城，必是北方人士。
4: 太爷，狄大人马上就要到湖州了，在这个时候出了人命案，对咱们可不利呀，一定要尽快破案呐。
3: 最近你们村里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5: 倒是没有。
6: 哎，对了，前两天王五那小子不是说有个外地客人雇了他的船从镇江到湖州，这小子还吹牛说那个客人给了他30两银子呢。
3: 哦，有这等。
7: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2: 什么？
7: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2: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7: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7: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7: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7: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7: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7: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7: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8: 妈，要记得多喝水。

0: 水。
1: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孔绍迅做工作部署。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分析当前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全省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做工作部署。
1: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四季度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易发、频发起，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在责任落实，底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对各项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底，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做到原因排查不清楚不放过，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点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聚焦聚力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抓住重点领域，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持续巩固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到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好校园安全管理，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做足做细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和准备，全力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叫醒叫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一旦发出预警，务必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要细致检查地质灾害和临水临崖路段、户外施工地、景区宿营地，加强对国庆假期自驾游、房车基地、户外露营地的管理，做好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户外探险、徒步穿越人员的管控，对风险较大的地方要提前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危险，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家庭、情感、邻里等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

0: 保障渠道，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决打击六霸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管控好各类涉稳风险。会议还对四季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存量、挖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大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之际，省城各界今天上午在兰州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0: 雨落青松，哀思绵长。兰州市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塔巍然耸立。烈属老战士代表及省城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列队肃立。十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烈士纪念日号角的响起，八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塔两侧立定。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人员方阵前，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甘肃省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依次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在纪念塔基座上。吴晓军、孔绍迅等涉级而上，缓步走上纪念塔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开的鲜花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吴晓军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深情瞻仰人民英雄纪念塔，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

0: 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塔前，献上手中的鲜花并瞻仰纪念塔。在蓝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门、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驻甘单位、国有企业代表、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兰州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靳国卫、王斌等参加。张小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甘肃台报道。
1: 金秋祭哀思，铁血铸丰碑。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崇高英烈精神，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仪式，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前行。
2: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兰州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社会各界代表用最美的鲜花和最深的思念，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3: 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孩子们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深刻地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内涵。
4: 作为新时代的退役军人，我感到幸福荣幸，永远跟党走，向革命先烈致敬。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历史长河，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5: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公安民警，我们将传承英烈遗志，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守护一方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不朽英魂。
6: 我们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这里呢，我们更能体会到先烈们的牺牲正是信仰力量的生动体现。我们要深耕理论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基因，履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松柏苍翠，丰碑巍巍。秋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肃穆凝重，张掖市党政干部、群众、师生等千余名各界代表齐聚现场，默哀致敬，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武威市在凉州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以最庄重的礼仪缅怀英烈，寄托哀思，致敬革命先辈。在景泰县一条山战役纪念馆，当地干部群众以清扫、默哀、重温誓词的方式，在肃穆的仪式里传承红色根脉。
8: 作为一名参战老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传承好英雄精神，珍惜当下，也希望年轻人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把先烈们的红色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9: 我们守着纪念馆，守护文物史料，就是守护英烈留下的红色记忆。我们会继续把一条山战役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0: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酒泉、金昌、平凉、陇南、天水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追忆先烈们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峥嵘过往，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砥砺前行。
10: 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真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先烈们舍生忘死，守卫家国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一直传承这份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9月29号，副省长王旭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王旭强调，要深入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细致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坚持眼睛向下再向下，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前置应急救援力量，确保突发情况及时高效处置，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 9月30号，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黄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道路交通安全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近期工作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底线，要突出关键节点，强化协同联动，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和党的20届五中全会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要紧盯重点任务，强化工作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国庆假期临近，兰州市整合人文地标、黄河生态、近郊田园、乡村采摘等文旅资源，推出京城人文漫游、黄河休闲骑行、城郊短途自驾、家庭亲子采摘四条秋季精品线路，覆盖全年龄段出游需求。四条线路节奏舒缓，体验多元，市民游客既可在城市中品读千年文脉，也可到近郊山野沉浸式享受秋日时光，全方位感受兰州的秋日风光与烟火气。兰州台报道。9月29号，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党支部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长征红色血脉、心系老兵、笃行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全体人员参观了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展，回望红军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从长征历史中汲取信仰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甘肃台报道。第21届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于2026年9月29号在甘肃敦煌开幕，赛事将持续至10月4号。本届赛事共有115支队伍、5000余名歌友参加，将进行为期4天、全程121公里的戈壁挑战。比赛路线位于敦煌和瓜州戈壁，途经祁连山下。
3: 我已经是第4次来参加这个歌赛。然后本次歌二要作为总领队带领了我们接近100人的这个队伍，也是我们南大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能够冲进前10，争取在歌赛上面取得我们良好的成绩。
2: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自2006年5月首届成功举办以来，已走过20载春秋。作为被人民日报赞誉的中国顶级民族体育 IP 赛事，累计吸引了全球80余所商学院、40000余名参赛者。敦煌台报道。9月28号，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丝路遗址数字艺术作品巡展”高台站活动在高台县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由东北大学主办，展期持续至10月12号。展览依托三维建模、全息展映、沉浸体验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丝路沿线珍贵文化遗存，推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以前看书只能想象古城池、古乐舞的样子，今天在展厅里通过数字技术直观看到遗址复原画面，非常震撼。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这样的展览对我们很有意义。
2: 张叶台报道。近日，天水秦州娘娘坝镇李子村村民院墙外发现一条1米8的三有保护动物网锦蛇，民警和消防赶到现场，成功把蛇抓住并放回山林。公安消防提醒，秋天蛇还很活跃，家里院子见到蛇及时打110或119求助。天水台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前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入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锣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的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
3: 第一个地质锤，第二个就是这个锣。
0: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1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4: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5: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6: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7: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8: 不变的规律
6: 在什么？
8: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6: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

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嗣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

0: 到的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世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1: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世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世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世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世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世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世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世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世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世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世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世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世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2: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1: 李世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世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世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世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3: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质，没有地质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1: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世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世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

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1: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你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3: 就是竹子
4: 上
3: 面，
4: 竹子把这个
2: 没有竹字头，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2: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5: 对，
2: 它
5: 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2: 对角度有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6: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2: 已经过了。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0: 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2: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骤。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刻》。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它是被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

0: 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1: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3: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4: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5: 这两个比较典型，
4: 有两个很典型。
5: 对，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2: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

0: 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2: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3: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叶挺独立团，马上开到广州。欢迎独立团入团！欢迎独立团！欢迎独立团！欢迎独立团！广州，我们又回来了。
1: 咱黄埔的老同学现在不知道还在哪里吗？怎么会见面呢？司令啊，还跟我说要带我去吃早茶呢。想当初啊，我给大总统当过岗，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女邻居。
2: 独立团马上就要上战场，军容倒是很整齐，
3: 全是炮灰，一炮打下去死几个共产党，两炮打下去死一堆共产党，不消总司令动手，独立团死光光。
1: 派他们上去的意思是，
3: 谁都知道独立团共产党员多，让他们打头阵啊，意思很清楚。
2: 假如独立团胜了呢？
3: 十万北伐军随后跟进，你说最后地盘属于谁啊？
4: 同志们，我是周恩来。

0: 同志们，我感谢你们，我周恩来感谢你们。
1: 即将开上北伐的战场，这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出征。
0: 独立团永远是你周恩来的队伍。不不不！ 怎么可能？独立团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新型的军队，不是某个人的军队。同志们，在战场上一定要团结协作，打出真正革命军的威风来，打出我们共产党的声誉来。好，好，好，好，好，好！今日。 你们作为先遣部队入湘，举行北伐。明日，我们定会打到长沙去，打到武汉去，一直打到全国去。
2: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

0: 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双方总兵力相差悬殊，北伐军任务极为艰巨。
1: 你这来信了，讲的什么？
2: 北伐军即将援湘，叫咱们配合，还为您好呢。
1: 这下子湖南的天要亮了。
3: 易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干？
2: 通知各乡农会代表回乡组织力量，准备接应北伐军。
4: 广州农粮所的干部都在先后往回赶，这一下力量就更大了。
3: 我在四乡已经联络了几10个人了，就等着大军攻长沙。
1: 到时候啊，我把藏了多年的陈酒取出来，跟各位同志一嘴方休。
5: 好。

0: 站你前面！
1: 前面！前面！
0: 什么人？欢迎独立团！
2: 欢迎独立团！
0: 过来一个，其他人不许动。
3: 怎么回事？你是农讲所的学员？
4: 我是毛泽东学生。
0: 全体前进！

0: 侦查过，鲁城敌人的主力在这个高地上。
1: 你们怎么对鲁城的情况这么了解？
2: 天下农友是一家，这边的农民协会知道你们北伐军要来，早就在做准备了。
1: 你们辛苦了，下去休息，我们做人。
3: 是。
4: 仗要一起打。
2: 对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侦探队、向导队，还有狙击队，哪里有沟，哪里有塘，他们最清楚了。
4: 后边还有担架队呢。
1: 好，两个副加急，一起上，通知大家，直接发动进攻。
3: 是。

0: 我们也不相信，但各方情报汇总，情况属实。他们有没有别的部队支援？
1: 唐生智还在休养生息，李宗仁也是刚刚入湘，第四军正在跟进。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啊！
2: 据说有很多湖南的农民驻扎，很多干部都是毛泽东、农江所的学员。
0: 农民能有什么力量？有多少人数？
1: 湖南党部的报告是，
3: 那里参加支援北伐的有100万。北伐大军尚且只有10万人，支援的农民能有100万，
1: 三人成虎，危言耸听了吧？
3: 的确，湖南的党部是毛泽东帮助成立的，也都向着共产党，是不是？是不是出动第一军，抢到叶挺的前头去？
4: 别玩了，快收起来！军长，军长，军长，着急忙慌的火烧屁股了。
5: 贺龙来了，他怎么回来了？不是走了吗？贺龙，
6: 大哥，大哥，我回来了。大哥，哎呦，
4: 贺师长不是带着部队去拉练了吗？这怎么又回来了？
6: 我得到了消息，咱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了。
4: 正式参加北伐，所以我马不停蹄就回来了。坐下说，给云清上茶。
6: 哎呀，我还有什么心思做吗？盼了这么多年的北伐终于盼来了，咱们现在就开拔呀！
4: 第九军就这么点实力啊，缩在贵州一隅。哎呀，
6: 先看看形势吧。哎呀，叶挺独立团连战连捷，路上横扫各路敌人。
4: 四军、七军也都上去了，咱们现在就得抓紧时间出湘西、入湖北，不然的话就捞不着仗打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哎，咱们被北洋军追着屁股的时候，你忘了啊？北洋军的势力大，
7: 广州佬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4: 你不干北伐，你要人翻号做什么呀？广州答应给西羌、给大洋，咱们那几根破烧火棍顶事儿吗？
6: 三哥，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忘记“国民革命”这四个字。好，你做你的泥菩萨，我做我的过江龙。我现在就带着我的弟兄们到湘西走一遭，等我打下城池，请三哥去喝安化黑场。哎呀，
4: 你这个脾气呀，我实在是管不住。也好，云清兄先去探探路。 等广州货到了，我就东开，
6: 走吧！啊！

0: 又在给义利荣写信呢。对，北伐军连打胜仗，地方工作要跟得上。我要告诉湖南省委，加紧部署工农与土豪劣绅的斗争。
1: 没错，你看湖北、江西、福建，各地的农民形势都很好，哪个不重视农民，哪个就要吃亏。
0: 所以啊，我要再三督促他们不能松懈。
2: 要让革命这把烈火烧得更猛烈一些。陆强，
3: 哎，
2: 舍不得你们，我也舍不得你们。没事儿，眼前就是湖北的地界啊。哎，你看。
3: 那边的农友等着接铁军呢。这次多亏了你们，湖南的农友帮了大忙。浙江二虎，你们留在队伍上，跟我们一起干吧。
4: 我是真的想扛枪当兵，可省委另有安排。我们要回农村，斗斗土豪，斗斗劣绅。
5: 三乡八地都要红起来，老百姓才有活路，才能出头。
4: 对，我们石门老家呀，已经开始打了土豪，打的那些地主老财呀，跪地求饶。
2: 你们在前线打胜仗，我们在后方拨火种，这都是一盘棋。

0: 保重。
1: 独立团连续取得听四桥、贺胜桥各战役的胜利，直抵武昌城外，

0: 住！注意，武昌城下，北伐阵地，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铁军独立团一营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是发军一师一团一营的。
0: 敬礼。

0: 停车，休息会儿。这次多亏了你们
1: 啊。是你们辛苦，来喝点水润润嗓子。
0: 谢谢谢谢。
2: 铁军独立团呢？
3: 是。
2: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3: 啊？出发时刚过2000，现在5000出头。
4: 咦，
3: 这怎么还越打越多了啊？
4: 这是俘虏了？
3: 俘虏有一些，更多的是两湖农友纷纷入伍，把接兵的班长啊都给累坏了。
2: 都说好汉不当兵，你们招兵反而很容易啊。
0: 那是，革命军队革命精神，为国民革命而战，自然得全天下响应。
2: 那粮饷呢？
3: 自从进了湖南，粮饷没见到几个，要不是两湖农友支援，怕是要饿饭了。
0: 饿饭也要打北洋军。老兄，听说你们打的也不错。对了，我是独立团一营长曹渊，老兄您怎么称呼？
2: 我是这边一营的营长，我叫彭德怀。
3: 我是连长蔡晴川。
0: 彭营长，保重，等打进武昌城咱们再续谈。
4: 好，
2: 保重
3: 保重。
0: 走了，晴川。
3: 这独立团有一点意思，人越打越多。
5: 站住！口令：武昌城下，
6: 北方胜利。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5: 第一军第二师。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我们是八军一师一团一营的。
6: 这里，

0: 总司令亲自，
1: 副营长，这攻取武昌城，独立团愿意再创新功。
0: 自广东入湖南，自湖南去湖北，铁军大小数十丈，无一不与。谢，
1: 你和将士们也该泄泄气了啊！
0: 这打仗就该是一鼓作气。
2: 独立团现在士气正盛，正式扩大战果的好时候。
0: 谢啊，
2: 你非要我把话说白了吗？怎么？上边不想再让你立功了。笑话！叶挺一不请功，二不求赏，这上边是谁啊？
0: 第一军的部队已经开过来了，有人要亲自带队。
1: 夺取武昌城的功绩，他要亲自取得。
0: 苏联支援的大炮和机枪，这一次都带来了。西洋，咱们啊，就如他愿吧，啊。

他有摘桃子的心，有没有摘桃子的力呀？走走看吧。

管我，不要听你们解释，再给你们三个小时，今天一定要把陈龙给攻下来，要不然龙

0: 瞎指挥，
1: 地形都没看清楚，就叫冲锋的。
2: 奉承本座被清出去，打仗也没个主心骨，真他娘的窝囊！
3: 报告，
1: 进来。刘志啊，你这个废物，你真是个废物！
2: 我都打成这样了，你还骂我？
1: 武昌城的外围已经被人家给清除干净了，你敌军上来呢，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
2: 北洋军实力是强，兵力火力都占优势啊！
1: 叶挺的一个团可以横扫千军，你敌军为什么做不到？
2: 当兵的都说。
1: 共产党被清出去了，现在打仗没个主心骨啊！我告诉你，明天天一亮，第二师继续进攻。如果武昌城再拿不下来，第一军其余的部队调上来。总司令，第一军主力的计划是入福建，要保存实力，打击弱敌，不能为了一口气全调到湖北来吧？
2: 既然现在他们有人愿意拼命，就让他们接着上吧。
4: 这老蒋的部队作战失利，损失惨重，现在又要广东的队伍去帮他包打前敌，裴兄，这里边的意思你看不明白吗？
2: 我和任曹早已有所提防，只是没想到老蒋的脸变得这么快。
5: 独立团出师北上，北伐大军两个月后才跟进，我明白其中的意思。
2: 他有他的意思，我有我的主张。
5: 当初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旦作战失利，赶紧回援。
2: 谁也没想到，独立团打得如此顺手，千里北伐一直打到武昌城下。当年岳飞、徐达的战绩也不过如此。现在，屯兵于坚城之下，倒要让独立团去送死吗？他叫我来，就是来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说不打，当然。
4: 可以不打。既然是全军统一发起进攻，偏偏独立团不打，岂不让人笑话呀？岂不是千里威名一扫而空吗？老蒋真是好算计啊！
2: 七爷，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
4: 为了北伐战争的大局，独立团宁愿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在所不惜。

站住！

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

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

0: 曹大哥，安息吧，以后都让我们来打。
1: 老曹，武昌城打下来了，你可以心安了。

0: 范秘书长，要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如果全师出动，我敢说，那出城的北洋军全都能俘虏了。你信不信？
1: 我信。但现实呢？现实是大多数人都在观望，大多数人都在看着别人流血牺牲。
0: 那独立团呢？
1: 他们凭什么不怕死啊？他们也是爹娘养的呀。应该是。 独立团自上而下，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的原因吧？那共产党员他们凭什么就这么勇敢呢？他们的勇敢来自于他们的理想。什么理想？共产主义。这共产党人的理想啊，就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了咱们全天下的工人、农民去谋福利。简单的说，就是为了解救全国的劳苦大众的党。
0: 我记得你也是共产党吧？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自从我加入党的那一刻起，我这人，我这命啊，我就全交给党了。老段，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1: 老彭，这样，我过两天给你带几本书，你先好好看一看。一旦条件成熟，组织上会考虑的。
0: 好，
1: 别忘了，你也未定。
2: 几日血战，全团伤亡3000。

0: 1/3，党员干部损失2/3。团长，
1: 给广州发电报，要求黄埔赶紧给咱们补充干部。
0: 这四期也看就要毕业了，各军都在挑好苗子，到咱这儿都是人挑剩下。
1: 不管他，给谁都要，给多少都要。
2: 是。
3: 报告团长，补充的干部战士都到了。
1: 这老天爷下的哪路雨啊？出去看看。
3: 报告团长，湖北党组织选派的同志来报到了。
4: 这么多棒小伙啊，这抬担架、扛弹药，人手足够啊。
5: 长官，我们不打零工，来加入就是扛枪打仗的。
1: 老同志
5: 啊，
1: 你会打枪吗？
5: 会啊，我民国3年当的兵，看不惯军阀那套，扒了皮回老家，乡里搞起农会，选我做主席，听说前线需要人，就把我派来了。
6: 比我资历还老呢，
4: 那其他人呢？
7: 其他人有当过兵的，有在农讲所受过训的，还有在山上打鸟的，
5: 个个会放枪。组织上选人，本领不够还不让来呢。
4: 罗德民、苏瑞成，
8: 到。
4: 挑人。
8: 有。报告团长，我第一个挑这位同志。
1: 这老同志是个宝，全部留下了，谁不许争啊？
0: 哎，罗团长。我团长跟我抢人，你就不能再跟我抢了。一营先挑啊，一营先挑。
9: 听我，听我，
0: 团长，你一营报到。
10: 带领干部八名向你报到，
11: 进来的等你报名。
12: 李彪，
13: 徐将军
14: 到。
15: 北伐大军已经光复武汉，洋人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3: 这里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工友们，冲啊！
16: 冲啊！打倒帝国主义！
17: 打冲过去！
18: 1927年1月5日，武汉工人大罢工，占领英租界。1月6日，九江民众占领英租界。不久，英国政府被迫将武汉、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民心大振。
0: 还是民众的力量大。几十万人占领英租界，给洋人吓得呀直钻地洞。
19: 前几天呀、还在街上行凶，
0: 在什么汉口搞一三惨案杀中国老百姓，现在倒也成胆小鬼了。哼，打到长沙，他们的炮舰到长沙帮军阀；打到岳阳，他们的炮舰又到岳阳捣乱。要是有命令，我早就上去开火了。
20: 啊，我跟你说啊，从鸦片战争开始，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就把咱中国打得千疮百孔。我觉得要是想把洋人彻底赶走，还得靠大革命。
3: 哎，上海也有租界，天津也有租界，咱们要一块一块的全部收回来。
0: 没错，
19: 对，那儿的民众数量更多，咱就都照着武汉的办法来，肯定没问题。哎，新来的怎么不说话呀？

0: 新来的，怎么不说话呀？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我在想，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权益会随意放手吗？军阀战争，哪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黑手？贫弱的中国是不是能够和帝国主义全面对抗？
0: 半个中国都打下来了，等北伐彻底成功，帝国主义被吓个半死，自己就跑掉了？
1: 没那么简单吧。一部近代史，他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下黑手。
2: 林彪说的有道理。舒畅，哎，部队刚扩编，咱们得抓紧训练新兵。这要真动起手来，咱可不能让人看笑话。
0: 对，
2: 要看也得看帝国主义的笑话。
0: 没错，
2: 抓紧吃吧，
0: 吃吧。

0: 啊，请进。陈先生，恩来定来了，你别起来。
1: 好啊，快坐，快坐，哎，快坐。
0: 谢谢。
1: 坐坐坐。路上还好吧？
0: 不太好。反乱军阀到处在搜查，抓捕工人，人人自危。
2: 是啊，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把他们给弄疼了，现在正在疯狂的报复。
3: 不过北伐军现在已经攻入了江西、浙江，反动军阀在上海的好日子不多了，不多了。我们不能等待，必须要有所行动。
0: 陈先生，我们听您的指挥。
3: 来啊，我们把你从广州请到上海，就是因为你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我们想啊，想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2: 那太好了，现在上海的工人都憋着一股火，随时都会迸发。
0: 我们首先要总结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要组建有力的领导机构，采买武器，加强军事训练，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而且还要做好策反工作，广泛的收集敌人的情报，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听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都很佩服周先生。
0: 上海工人运都搞得好，主要还是靠你们。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城市工人暴动，夺取宜城的胜利。
3: 武装起义一旦成功，反动军阀一定会乱作一团，乱作一团啊！恩来啊，我们还要做好迎接北伐大军的准备啊！
0: 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安排。陈先生，您先好好休养您的身体，等您痊愈出院的时候，或许上海已经变作知己的世界。
4: 潘秋，这湖北可是你的老家，准备拿什么好东西招待客人呢？
5: 有啊，哎，面窝、热干面、三鲜豆皮，应有尽有。一别数载，你可是发福了。
4: 我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马上就有第三个了。哎，那天带我解解馋去啊。
5: 好，让咱们出去吃。
6: 不用出去，
4: 我都买回来了。董先生，
6: 走，
4: 请。董先生，真没想到啊，这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武汉呀也成了咱们革命人的天下了。哎，对，那个麻糖还有没有啊？
6: 麻糖不着急，我先给你辣椒，正宗的湖北辣椒，
4: 这我得尝尝。
7: 不是，
4: 哎，秋晚。

0: 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来来来，快请
0: 来。
1: 两湖同志到了一块儿就谈辣椒，我到武汉这几天根本吃不下饭，每一顿都把我辣得面红耳赤，嗓子疼。这么冷的天气，汗都止不住。
3: 多吃就习惯了，不吃辣椒不革命。这就是那个湖北的辣椒吧？
1: 对对对，
3: 我得尝尝。
4: 哎呀，这次我倒要好好考证考证了。这个马克思他是德国人，他吃不吃辣椒啊？
5: 毛先生，
3: 方志敏同学。
0: 哎呀，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怎么回事啊？你在上海考黄埔，名列前茅，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5: 组织上派我回江西搞农民运动，和陆军军官学校失之交臂了。
3: 怪不得啊，江西的农民运动发展得这么迅猛啊！
0: 啊，走，哎，
1: 好嘞。
3: 这农民运动啊，很重要。农讲所从广州搬到了武汉，各位都要多出力啊！
6: 我可是听说了，你要搞一届规模最大的农讲所，要培养上千个农民干部。
3: 何止上千人，要几千人。现在大革命的形势轰轰烈烈，农民运动也要跟得上。到处都在管我要干部，所以要快招生、快开学、快上课，一切程序都从简。
7: 以前啊，这里是张之洞办的北路小学堂，后来呢又是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
8: 现在呢我们又要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
3: 筹备农讲所的事情，湖北的同志要多多帮衬呢。这正式开课之前呀，我准备回一趟湖南。
1: 是该回去看看了，开会自从跟了你，没过几天团聚的日子，虽然是新女性，毕竟也是女人啊。
3: 我这次回去啊，也不光是为了看她，我想到农村走一走。我们搞的是农民运动，不了解农民怎么行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上海、在广州、在长沙，离农民越来越远了。哎，我得好好补补课。
6: 说得对，只要咱们中国人的力量凝聚起来，一定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嗯。
9: 为了答复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问题，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
10: 现在问大家一句，有没有胆量？
11: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抨击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式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为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一尽，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那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下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 并没有什么可指责。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民的指责，我们需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

0: 小天讲得很细致了，这就是总司令的意思。
1: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上海的初春天气变化多端啊。
1: 请放心，我们都是懂规矩的人。
2: 什么规矩？
3: 总司令定的规矩自然就是我们的规矩。
1: 总之，唯总司令马首是瞻。
0: 这句话我会带给总司令的。
4: 行会帮会大多都在我们手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总司令发句话，我们替他把上海打扫干净。
0: 要是共产党搞事情呢，他们可是最擅长蛊惑共谋。
1: 飞上天把他们打下地，别的地方不敢讲，上海滩的码头我们还是把得住的。
0: 有各位先生在，我放心。啊，兄弟还有要务在身，告辞。

0: 先生，这位总司令就是你以前收的门生蒋之清。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过。此人心思缜密，又成了这么大的事。
1: 门生帖子在您手里，未必有利。马上降的话，等他进了上海，我会出来的体体面面。
2: 同学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会有几万万的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北部各省起来。他们将势如暴风骤雨，迅猛无比。无论什么样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重掘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向着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
3: 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诸位，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的残余部队。我宣布，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现在发动。
4: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

0: 上海市区大部分已经占领，只剩下闸北还没有攻占。
1: 阿哥，你腿怎么搞起来了？已经占了4个区了。
2: 重庆租界了吗？
1: 那倒还没有。

要不你带些人把这路口看看热闹。如果工人们真的打进了租界，怎么做？

0: 战斗。起义工人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1: 恩来同志，上海北站成功夺取，
2: 马上向陈独秀总书记汇报。
1: 是。
2: 总司令秦国木，
3: 哎呀，不用检点了。
4: 江浙的朋友是蒋诚信的。
2: 不止这些，上海联合会的同仁们还有一份薄礼。
3: 是吗？
2: 大军需要的棉布、猪鬃、药品、粮食，联合会都在准备着。总司令打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
3: 好啊。所以，我要保护合法商人的利益。互敬才能互利嘛。
2: 总司令辛苦了，余某告辞。

0: 书都练过了，没有问题。江浙财团的这帮阿公是识相的。还有什么事情？
1: 黄金荣已经等很久了。哎呀，差点忘记了。时过境迁呀，没想到今天让他也等了那么久。快看，让他进来。

0: 王先生。
1: 哎呀，黄先生，里面请。
2: 总司令为国为民，戎马倥偬，向总司令致敬。
1: 哎，黄老先生，您是上海滩的文人，我们又是故交，不用客套，请吧。

0: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1: 恩来同志，上海北站成功夺取，
2: 马上向陈独秀总书记汇报。
1: 是。
3: 总司令请过目。
4: 哎呀，不用检点了，
5: 江浙的朋友是蒋诚信的。
3: 不止这些，上海联合会的同仁们还有一份薄礼。
4: 是吗？
3: 大军需要的棉布、猪鬃、药品、粮食，联合会都在准备着，总司令打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
4: 好啊，所以我要保护合法商人的利益，互敬才能互利嘛。
3: 总司令辛苦了，余某告辞。

0: 书都练过了，没有问题。江浙财团的这帮阿公是识相的。还有什么事情？
1: 黄金荣已经等很久了。哎呀，差点忘记了。时过境迁呀，没想到今天让他也等那么久。快喊，让他进来。

1: 王先生，哎呀，黄先生，里面请。
2: 总司令为国为民，戎马工作，向总司令致敬。
1: 哎，黄老先生，您是上海滩的文人，我们又是故交，不用客套，请吧。

0: 这个你收起来就很好。怒骂世家，不敢攀附人种龙凤，还请总司令收回字典。 一下就想起来了，当年要不是黄老先生资助我，我也不能承襄广州，继承革命大业。所以黄老先生您对革命是有功劳的。
1: 若有需要，黄金荣誉沪上友人，院校司隶。
2: 还是这么讲规矩，以后的伤害还得靠你。工人抓对脸了。
3: 干什么？要打人啊？
4: 谁打你了？别乱喊啊！哎呦！
3: 别在这捣乱，赶紧上！
4: 谁这是怎么？哎，
3: 砍破枪，以为自己二郎神了？
4: 刚度！
3: 你别骂人啊！
4: 骂你怎么样？
3: 你再骂下去试试！
4: 哎，工人纠察队打人了！

0: 臭瘪三也敢来搞花头，走，叫上几个弟兄给他们放放血。
1: 老胡，别冲动，现在还是要克制。事情很明显，帮会故意制造事端搞事情，
2: 可是万一出了人命呢？不就正如了他们的意吗？
1: 遵。
2: 实话说得对，现在不仅仅是帮会在制造事端，蒋介石、白崇禧等。 对付我们早已经有了预备，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会借扰乱治安的名目来搞事情。现在中央派人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等到汪精卫来了上海，邀请陈独秀先生与他进行见面会谈，从高层来解决问题。
0: 来，你可真是姓周的，这想事情做事情不能老那么周全，这早晚要吃苦头的。
1: 行了，你闭嘴。革命不是打打杀杀。
0: 要讲究技巧的。我宣布，按照上级的决定，中央的军委与上海的区委的军委合并为统一的机构。不管是动文还是动武，我们要做好棘手准备。
3: 哎，这还差不多。哎，要是需要有行动，早点跟我们讲。
0: 我们现在就是力气多，使不完。
4: 朱总指挥啊，蒋介石派人送来请帖，请您去见面。
5: 袁来，广州一别，手多了。
1: 校长，不，总司令。袁来，坐下说，好吧，来。袁来，听说你都做了上海王了？<笑>上海是中国人民的。
5: 上海的工人和市民赶走了反动军阀，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这样的城市，谁敢称王啊？思维敏锐，言辞犀利，黄埔佛才依旧啊！
6: 如果不是因为清共的话，我应该会在黄埔发挥更大的作用，培养更多的人才。我们现在不是又坐在一起了吗？本来。 我一直认为，你有萧何之德，魏征之才，你应该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事情，所以离开黄埔，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这么看来，我应该感谢总司令了。
6: 你我之间不谈感谢，但是如果是同道者，便可以走得更加长久，对吗？
1: 总司令啊。
6: 请问北伐军下一步是如何计划的？哎呀，恩来，你对军队的事情还是这么关心？我都听说了，
1: 你会见了严仲师长、司列副总指挥，还有很多黄埔的学生，有这件事情吗？就跟今天跟您见面一样。 加强沟通，减少误会，跟老朋友见见面，还是很有必要的。在上海有什么困难，尽管说。确实有一些困难。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生出了不少事端，有些人对共产党视若洪水猛兽，恶言相加，甚至加害人命。不知道总司令。
5: 对此是什么态度？哎呀，你们搞的那个农民运动，军队上下有很多人有意见，但是我都替你们给压下去了。不过恩来，我毕竟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压下去的，但是整个的大局，我必须要平衡。共产党只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如果共产党员有。

0: 犯了错误，态度特别的强横，我是有干涉的责任和制裁的权利的。
1: 强横，到底是谁在强横呢？国民党员数百万，共产党员只有50000多，国民大军数十万，共产党不搞正规武装，我们哪里有资本去强横啊？再说您说的那个农民运动吧，以个别的过激行为加以夸大事实，以偏概全，这到底是谁在强横？

0: 从黄埔开始，我就非常欣赏你的才华和你的能力。我特别希望你我之间能有一次愉快的交谈，但是今天就只能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 择日再谈吧。好的，
1: 总司令。其实比起总司令，我更愿意称呼您为蒋校长。

0: 柏林啊，
1: 总司令，
0: 一路征战辛苦了，光复上海你是首功，来，请坐，请坐。
2: 是总司令指挥有方，三军将士用命，所以才能取得成功。
0: 虽然现在上海光复了，但是有过激党蠢蠢欲动，不断的声势，要保卫地方的安定，我们革命军队要起到作用啊。
2: 哦，我明白了，汉口九江的租界已经收回了，总司令的意思是上海的租界也要原力收回吧？
0: 什么？
2: 请总司令放心，我带一个师三个小时之内收复全部租界。
0: 柏林啊，你糊涂啊，租界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们在中国搞革命，友邦的支持是必要的，所以租界先留着，会有作用。
2: 我就不太明白了，您说的
0: 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吗？一点点小小的胜利就冲昏他们的头脑了，在上海耀武扬威，蛊惑民众，而且还想建立政府，很多的人是叫苦连天，问题已经反映到我这来了，不可以放任不管吧？
2: 我想有周恩来在，即使有一些误会也是可以化解的吧。
0: 柏林啊，周恩来在你心中位置就这么重要吗？
2: 总司令平时经常夸奖的，说他有周公之才，我等尊重总司令的意见。
0: 你是了解我的，我一贯爱惜人才，北伐现在很顺利，军队扩充也很快，第一军军长的人选很快就会空缺出来，柏林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勇于担当责任？
2: 我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愿意率部继续北伐，消灭反动军阀。
0: 这个仗不管怎么打，后方应该安稳，对吧？否则会出师不利。
2: 总司令的意思是，难道？
0: 柏林，你是太累了。好了，先回去休息吧。任命的事情很快会下来。

0: 这个血月痕左倾，不能用了。
1: 军长就算了，师长也不要当了，找一个闲差先放那里。
0: 校长，走一个血月还不够。
1: 什么意思？
0: 第一军的官兵都不愿意跟共产党翻脸动手，我黄埔的那些同学对下一步大都反对。
1: 共产党不是都清出去了吗？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很偏狭，可能也是顾及同学之情，毕竟黄埔同学两边都很多。
1: 那这里面就没有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啊？
0: 还是有的，胡宗南就在积极请战。
1: 这样，命令第一军撤出上海，26军接防。
0: 26军是刚刚归降的军阀部队，可靠吗？
1: 他们刚过来，急于立功，是可以利用的。
0: 是。
1: 啊。周恩来那边要安抚一下，送一面锦旗过去，措辞热烈一点。
0: 是。
2: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极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3: 哎，都来了，坐。陈独秀先生专门打来电话，他跟汪精卫谈得非常愉快，达成许多共识，继续密切合作。不仅发表了宣言，而且要压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
4: 蒋介石这个刺老啊，从根子上就不正。当年他在上海滩炒股票啊，是拜了黄金荣做老头子的。这江湖的手段他倒是学了不少。
3: 上海这个地方啊，情况特殊，红男绿女三教九流，帮会的势力很大，我们要警惕。
4: 没错，
3: 我们学习苏俄的经验，走工人暴动夺取城市的道路。石华同志，上海总工会要加紧运转。
4: 放心吧，千头万绪，我会努力。
3: 来，开会。
5: 总司令前往南京，运筹帷幄，总控全局，辛苦了。
6: 谢谢吕先生。
7: 26军已经进驻上海，
6: 都部署完毕了吗？
7: 报告总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8: 还有，那个周恩来，
7: 回总司令，卑职已经有所安排。
6: 司令，
7: 有
6: 旧军阀过来的人。手上大多都有血，有劣迹，但是你不一样，你是我信任的人，你是准备为国民革命建功立业的人。
7: 请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洗心革面，戴罪立功。
6: 好，好，不必送了。
9: 时间过得真快，咱们又聚在一起了。
10: 是啊，短短5年，革命形势大发展，北伐成功了一半，北洋军望风而逃。如果咱们能在北京会师，中国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11: 那也要看是怎么样的一页啊。现在啊，南方的各省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可是国民党在搞摩擦，还有一些军人下乡抓了我们的农会干部，我这的告状信啊已经堆了一摞了。
10: 文志，要不说是你呢，摩擦一定是会有的。我去年在广州贯彻了仲甫先生的正确主张，我们的人退出了第一军，一些党员也退出了政府，情况不就已经好转了吗？
12: 我看未必，这个蒋介石啊是越来越反动了，他在赣州南昌

0: 公然抓捕我们共产党员，杀害我们的同志。北伐越成功，他的气焰越高涨。
1: 洋人炮轰南京，打死打伤我们国人2000多。可是他蒋介石在做什么？在给人家道歉。
2: 这件事情我已经发声声讨过了，一旦北伐成功，一定要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3: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中国的事情从来都不简单。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对国民党左派视若仇仇，如今兵权在握，又吸纳了很多旧军阀，盲目的吸收党员，风气越来越差。这摊子铺大了，难免没啥居下。
2: 共产党人还是要有自信的，我们发展也是很快的，
3: 所以啊，要对新加入的同志严格的把关，即便是加入了，也要不断学习，加强思想意志的锤炼。
0: 这个我同意，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退出。
3: 这武汉的春天怎么还这么冷啊？
1: 老天爷的脸，一天三变，要是遇上倒春寒呢，还会冻坏骨头呢。
0: 每人3块，自己取。
4: 这下可是发了笔洋财了。
0: 自封之后，每人还有10块。哪样顺手取哪样，子弹嘛，随便拿。
5: 哎，大哥，阿义那伙兄弟也想干。
0: 有多少人？
5: 3-4个。
0: 群众喊来，每人8块。
5: 好。
6: 全体出发。
1: 可以，好吧，那我就给你交代了。来，看着这个啊。
4: 周总指挥啊，有人找你。
7: 周老师。
8: 司令。黄埔3期的，打仗是成立了功。
4: 你怎么来了？26军请您到司令部会商，稳定上海的局面。副总指挥司令是我的亲哥哥，您就放心吧。
8: 好吧，那我去谈一谈。
5: 这几天，帮会和工人纠察队斗得厉害。杜月笙这个时候请吃饭，会不会是鸿门宴？
1: 咱们身后有几十万的工人，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5: 只怕周先生不会同意啊。
1: 周先生自己也去了26军军部。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请，汪委员长，杜某恭候已久。久仰久仰，杜先生，请，请。饮杯茶。
1: 谢谢。之前跟杜先生见过几次，杜先生不太爱说话。上海滩的码头大。
2: 哪里轮得上我讲话？汪委员长人中龙凤，杜某愿意和你交交朋友。
0: 杜先生，您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倒是愿意结交真正的朋友，但也不愿意看到有人故意捣乱。
1: 嗯，
2: 下面的人啊，就是喜欢拆烂，比比谁都拳头硬，啊，伤几个人啊，不算大事。
0: 我们倒是一向以大局为重，希望今天我们的谈话能够消弭恩怨，共襄国民革命之盛举。
2: 兄弟之间都好商量，这为人一世啊，要先把日子过好。

0: 啊，什么主义啦、革命啦，那些都是身外之事，不必看得太重。
1: 不知道今天杜先生请我来

0: 多谢杜先生的提醒，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打扰了，兄弟，抽根烟。
1: 谢谢，不会。来一句。
2: 给你留了活路，你不走；生门入，死门出。

0: 好大的阵仗啊！你们在搞什么花头？上海刚刚光复，散兵游勇很多，非常时期，司令不得不防。周老师啊，还请您多多理解。
1: 你们要戒备的，恐怕是我吧。
0: 请您来呢，就是为了共同解决问题。这位同志，进入司令部，请您把枪交一下。
1: 请你拎清楚啊，在这上海滩上，谁敢交老子的枪？
0: 周老师，我哥一直在里面等您，我可以担保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谈得好，太阳出来了，局势就都不一样了。请。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

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技术打底，让戈壁滩上种出好菜，黄土原上长出好果。
1: 出口的西兰花染个头算的，不染斤算的。
2: 这批货是到哪里啊？
1: 这是走越南的。
3: 我们给每一个苹果拍大概70-80张照片，把不符合标准的我们给筛出去。
0: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农产品增效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4: 都是有地标性的，种哪一个品种，要把这个品种给挖透，可能你才能把品牌做好。
5: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
0: 品质硬了，牌子响了，身价高了，农户的日子也不一样了。
6: 冬天过年说包饺子是啥？以前是韭菜，现在是直接韭黄。韭黄你像在冬天的话，牛羊肉价格了就。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含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卖，走冷链发往越南。经营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甘肃通过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6: 哎，没见工棚，没见棚的时候，整个是戈壁滩，
8: 最多就最重这些。
9: 这也是挺大块的沙石哦。
0: 昔日的戈壁荒滩上，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
6: 透黄黄的，就冰冻到你们日看就看出来了，冰冻那个全部先不了，不那个肉。
0: 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在戈壁滩上试种温室，范立德贷款20多万建了5座温室，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6: 老人家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可回来当农民来了。
0: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6: 春节前到上次日餐过去，咱做温室冲那种吃饭吧。
10: 像80乘10的这个标准户，一年基本上是种2餐嘛，我们基本上上现在是基本上都是下来纯收入接近都得40000块钱左右。我说纯收入，这个不是说的没收入。
0: 一个人的转身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年产蔬菜瓜果约150万吨，实现了果蔬四季生产，周年供应。
11: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这个优质的这个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0: 秸秆、畜禽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智慧管控，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就这样，凉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
10: 日光温室这个种植，它是个密集性的，劳动密集性的，那必须得用金。

0: 法官，你不好好管，或者指挥听不上，他都残忍了、偏执了，绝对影响你的这个收入。我们现在推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两法融合的这个路子。
1: 好菜不光靠精细管理，品种本身也是关键。
2: 但是现在目前品种都好了，原来也有一些品种它本身不值，瓜条不值也是选品种的一个标准。像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当然这个长黄瓜还有比这更烂的，这就是咱们影响了咱们这个商品率。
1: 试验大棚内，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黄瓜的两种筛选。
2: 现在咱们这个产量能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改善生活质量嘛，就要提高这个追求品质了嘛。第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我们要引进筛选一批这个确实是好吃的这个新品种。第二个就是咱们要紧接着就要研究它配套的栽培技术条件，就跟遗传上说的一样，这个基因是决定的，然后外界条件还可以影响它的基因表达吗？
3: 对。
1: 科技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的事儿。
4: 行情不精巧，它不能平衡，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商贩是货走的是苹果。
1: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量够不上外销和北上广高端市场的门槛，随行就市只能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物流基地。
3: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0: 这就是冷库。哦，
3: 李总，这里面的温度大概是
5: 零下四度，
3: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0: 可能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里面就会冷。
1: 采访当天，企业正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儿卖。
6: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所谓的我们这一壶，啊，两指。
3: 这个根这块是两指花。
6: 对，果面比较周正，没有爆米现象，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1: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常见。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7: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1: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7: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前几年的时候，在咱们这个生鲜这个板块是没有一个品牌的，但是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1: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品牌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条路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走通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车间里灯火通明。
8: 我们像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般我们正常这个车间最少要发2到3车，一车大概是2万多斤。
1: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
8: 我们给每一个苹果拍大概70-80张照片，这样它的着色率是多少，有没有果锈、果径是多少、病点等等与商品化相关的外观因素呢，全部都能检测出来。第二个，我们检测内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糖度是多少，以及有没有霉性病。通过这些指标呢，我们在每一个通道设置不同的指标，把不符合标准的我们给筛出去。
1: 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 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经营苹果的身影。
8: 都是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当然也有排面的大量的排面的散货存在。基本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当然我的客户有百果园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

0: 么一个价的。
1: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晶莹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2: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1: 2026年，晶莹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0.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从酒泉的戈壁温室到晶莹的黄土高坡，两个产业的增效之路走出了同样清晰的三个台阶。技术打底让石头滩上种出好菜，汉源地上种出好果，产业带动让好菜好果迈向全国，走出国门。品牌增值让好产品卖出好身价，而每一级台阶的尽头站着的都是收入节节高的农民。
3: 冬天过年时候包饺子是啥？以前是韭菜，现在是直接韭黄。韭黄像在冬天的话，牛羊肉的价格了就。
4: 韭菜的农民收入，在确实来说很大的，这就反映了我们这个菜的成熟。
5: 我们有时候吃别人的西红柿，我说那根本没有我那个好吃，
6: 很自豪，
5: 很自豪。
6: 关键是也很有自信。
5: 啊，对。
1: 放眼全省，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的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汗之约，正将昔日苦己甲天下的苍凉汉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甘肃含汗农业的增效之路，每一步都踩在科技与品牌的节拍上，从技术打底到产业带动，再到品牌增值，三个台阶一条路子，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2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汗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7: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7: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1: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孔绍迅做工作部署。
0: 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省政协机关举行2026年迎国庆升旗仪式，庄国泰出席。
0: 国庆佳节临近，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分析当前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全省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做工作部署。
2: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四季度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易发、频发期，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在责任落实，底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对各项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底，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做到原因排查不清楚不放过，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点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聚焦聚力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抓住重点领域，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持续巩固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到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好校园安全管理，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

0: 安全防线，做足做细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和准备，全力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叫醒叫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一旦发出预警，务必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要细致检查地质灾害和临水临崖路段、户外施工地、景区宿营地，加强对国庆假期自驾游、房车基地、户外露营地的管理，做好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户外探险、徒步穿越人员的管控，对风险较大的地方要提前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危险，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家庭、情感、邻里等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决打击六霸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管控好各类涉稳风险。会议还对四季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存量、挖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大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省城各界今天上午在兰州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0: 雨落青松，哀思绵长。兰州市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塔巍然耸立。烈属老战士代表及省城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列队肃立。10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烈士纪念日号角的响起，8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塔两侧立定。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人员方阵前，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0: 府、神政协、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甘肃省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依次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在纪念塔基座上。吴晓军、孔绍迅等涉级而上，缓步走上纪念塔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开的鲜花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吴晓军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深情瞻仰人民英雄纪念塔，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塔前，献上手中的鲜花并瞻仰纪念塔。在兰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驻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门、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驻甘单位、国有企业代表、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兰州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靳国卫、王斌等参加。张小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甘肃台报道。
1: 国庆节来临之际，省政协机关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迎国庆升国旗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美好祝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早上9:15，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护卫五星红旗来到现场。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干部职工庄严肃立，高唱国歌，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省政协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机关干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助推15五规划的实施作为政协工作的主线，紧扣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深入调研监督，深度协商议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以政协职能优势助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何伟、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吴万华出席仪式，黄泽源主持仪式。甘肃台报道。
2: 金秋祭哀思，铁血铸丰碑。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崇高英烈精神，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仪式，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前行。
3: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兰州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社会各界代表用最美的鲜花和最深的思念，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4: 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孩子们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深刻地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内涵。
5: 作为新时代的退役军人，我感到幸福荣幸，永远跟党走，向革命先烈致敬。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历史长河，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的

0: 壮丽诗篇，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公安民警，我们将传承英烈遗志，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守护一方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不朽英魂。
2: 我们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这里呢，我们更能体会到先烈们的牺牲正是信仰力量的生动体现。我们要深耕理论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基因，履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松柏苍翠，风悲微微。秋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肃穆凝重，张掖市党政干部、群众、师生等千余名各界代表齐聚现场，默哀致敬，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武威市在凉州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以最庄重的礼仪缅怀英烈，寄托哀思，致敬革命先辈。在景泰县一条山战役纪念馆，当地干部群众以清扫、默哀、重温誓词的方式，在肃穆的仪式里传承红色根脉。
4: 作为一名拆弹老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传承好英雄精神，珍惜当下，也希望年轻人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把先烈们的红色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5: 我们守着纪念馆，守护文物史料，就是守护英烈留下的红色记忆。我们会继续把一条山战役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0: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酒泉、金昌、平凉、陇南、天水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追忆先烈们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峥嵘过往，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砥砺前行。
6: 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真做新时代好少年。
7: 先烈们舍生忘死、守卫家国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一直传承这份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
8: 国庆佳节将至，陇原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气洋洋。全省各地装点城市街巷，充实生活物资，排查文旅安全，以扎实细致的服务保障，迎接祖国华诞与八方游客。
0: 在兰州，黄河两岸率先开启喜庆模式，城关黄河大桥、经验大桥等桥梁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与滔滔黄河交相辉映，勾勒出一道流动的红色长廊。
9: 它整个的氛围，那肯定就是国庆的氛围。城关黄河桥的话，红色的海棠再加上国旗的话，其实氛围还是挺好的。
1: 既是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想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兰州的城市之美、生活之美，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氛围渐浓。在平凉、张掖、酒泉、陇南等地，街巷的一抹抹中国红半亮成香。
10: 这两天一出门就能看见满街的国旗，红彤彤的，看着心里边就高兴。街上也比往常干净整齐，和家人出来走走，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浓。
0: 国庆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昌嘉峪关提前统筹调度，多方联动，充实米面油、果蔬、副食等生活物资，丰富商品品类，维护市场平稳有序。
11: 提前统筹粮源，丰富优质粮油品种，严格落实粮油质检制度。目前成品粮油库存充足，货源稳定，质量安全，全力保障市场不脱销、不断供、稳价格，守护好人民的米袋子、油瓶子，守护好群众的餐桌安全。
0: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对农贸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超市等场所开展隐患排查。
12: 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检查力度，紧盯重点场所和节日热销食品，严查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节日消费市场安全。
0: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天水、武威等重点景区提前部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客流分

0: 及管控，升级配套服务与应急保障，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1: 对栈道、崖体、消防、特种设备等隐患闭环整改，升级智慧三级分流，通过短信推送客流预警，景区饱和时引导游客前往周边景点，线上马上吐槽、马上行动二维码，游客扫码反馈问题，现场快速处置。
0: 在敦煌沙洲夜市开展节前全域安全排查，细化大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巡查商户经营与食品安全，优化夜游配套设施，
2: 增派值守分区疏导，配合文旅集团做好 NPC 互动、社会巡游、银票消费等活动保障，让游客呢在我们敦煌夜市呢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0: 甘肃台报道。
3: 金秋时节，我省特色水产品陆续上市，内陆养殖的高品质水产品不仅极大的丰富餐桌，也为乡村振兴拓宽增收路。
4: 秋风起，蟹黄肥，酒泉金塔的螃蟹迎来最佳品尝期，一只只外壳清亮、个头饱满的螃蟹鲜活肥美，为秋日餐桌增添地道本土鲜香。
5: 一年产值20多吨，主要销往湖北啊、上海这两个地区，这个收入也非常可观的。
4: 立足优质生态高原冷泉资源，兰州永登洪城镇的泉水蟹成功探索出特色养殖新思路。养殖户采用地下渗涌的天然泉水，全程低温慢养，使泉水蟹生长周期更长，螃蟹肉质更紧实鲜甜。陇南西河太石河乡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泉水资源，成功养殖出优质水产品。
6: 鲈鱼、蓝尾白带虾主要销售西河、澧县、武都、千水、城县各大超市，年产量在4万斤左右，年收入能达到80万元左右。
4: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启幕，古韵敦煌设计新生特装展“丝路风物雅集敦煌文创市集”同步亮相大会。展区借助壁画数字复原、AIGC 创意成果，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的融合创新，为现场观众带来全新文博体验。此外，大会集中展销敦煌潮流文创好物，充分展现敦煌文创年轻化、生活化、市场化的创新趋势，让传统丝路美学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7: 用数字化让观众来之前先有一些体验，这样子有机会来了之后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展区。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省公交建集团牵头组建的全省公路领域首个低空经济专业学术平台正式成立。这是我省深耕交通加低空融合发展、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该平台补齐了全省公路行业低空经济统筹发展的平台短板，将有效破解低空应用场景零散、技术标准缺失、产学研资源分散等痛点难点，构建起科研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聚合的全新载体。平台将重点推动无人机巡检、边坡灾害监测、空地协同应急保障等技术规模化落地，以科技创新赋能公路管养，提质增效，助力交通强省建设。甘肃台报道。近日，以谋划未来农业科技、做强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现代涵汉农业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大会在兰州举行。专家学者围绕未来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农业科技战略与政策、现代涵汉农业科技支撑等议题展开研讨。9月28号，方大碳素迎来改制20周年。20年来，这家从兰州走出的企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碳素新材料领域攻坚突破，多项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长为全球碳素行业领军企业，打破多项技术壁垒，累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多项，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日，左宗棠世公陈列馆在西汉酒泉盛器开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展厅以图文、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形式，立体呈现左宗棠整顿吏治、兴修水利、稳固边疆等功绩。展馆还设数字化互动查询区和打卡点位，借助 AI 与声光电技术。

0: 处，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悟家国情怀。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英魂昭陇上，星火起新城。
1: 向革命先烈致敬，如有战，召必会。
0: 鏖战沈家岭，浴血十四时。
2: 其实我认为最难的一场战斗就是沈家岭战斗，因为沈家岭战斗是从1949年的8月25日的凌晨6点就打响了，但是它结束的时候呢，到晚上7点多了，可以说是历时了14个小时。
0: 英明招热土，赤胆召来人。
3: 文师兄就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有一个军旅梦，他特别想进到部队去，所以到那个部队的那个消息来了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机会，就去部队。
0: 甘肃卫视《法制伴你行》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您的收看。每年的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今天是我国立法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的第13个纪念日。在陇原大地留下了许多英雄的故事，既有兰州战役中浴血抗争的先烈，也有和平年代里以身许国的勇士。缅怀忠魂，致敬英雄，传承永不熄灭的红色信仰，这份跨越时空的致敬与传承，早已化作常态化的守护与更续。
4: 这里是兰州烈士陵园，今天是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秋风掠过松柏，我们站在沈家岭北麓，向在兰州战役为解放大西北英勇牺牲的英烈们致敬。今天社会各界代表来到这里敬献花篮，静默追思，用一场庄重的仪式缅怀常年于此的忠魂。

0: 向革命先烈致敬，罗友站招密会。
1: 在九三零烈士纪念日这个庄严肃穆的日子，我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牢记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职责，进一步健全完善烈士褒扬工作体系，扎实做好关心关爱烈属各项工作，持续强化烈士纪念设施建设保护和作用发挥，讲好陇原英烈故事，大力弘扬英烈精神，着力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浓厚氛围。
2: 今年2026年是兰州解放77周年，曾经的烽火战地如今已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家园。接下来我们带您驻足兰州战役纪念馆，回望铁血征程、铭记那一场一战定四省的关键决战，缅怀为大西北解放献出生命的每

0: 一位革命先烈。
1: 1949年，全国解放大局已定，但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马家军凭借兰州险要地势负隅顽抗，将兰州打造成固守甘宁清新四省的核心屏障，能否攻克兰州成为彻底解放大西北的关键。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贯穿了整个西北解放战争的终局。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是中国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那此刻呢，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是兰州战役纪念馆。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兰州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
2: 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吴丹。
0: 吴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兰州战役在整个解放西北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呢？
2: 完全可以。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甘宁清陕四省广大区域内组织实施的一次关键性决战，也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也是最后一次战略大决战。那么兰州战役呢，历时的时间有7天7夜，那么我们总共歼灭了马步方的军事主力有将近27000余人，我们自身伤亡8700余人。那么兰州战役的胜利呢，也彻底的摧毁了国民党马家军在我们整个西北的战略防御体系，也加快了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的解放步伐。
0: 那这个墙上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什么内容，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2: 这两封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发给彭总、张宗逊、贺龙等人的电文。我们来看第一封，说只要能歼灭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清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0: 明白了，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恰巧能印证了解放兰州的这个战役，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解放西北的一个战役。
2: 对，因为它可以说兰州战役它起到了一个一战定四省的作用。
1: 一场决战，终结西北战火。77年岁月悠悠，硝烟早已散尽。兰州这座历经血战的城市，在先烈的守护下蓬勃生长。对于每一位土生土长的兰州人来说，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这份安宁更值得永远铭记。
0: 其实作为一个兰州人，我觉得当我自己第一次踏入到咱们兰州战役的纪念馆的时候，我是大受震撼的，因为门上挂着一个横幅，兰州战役到现在为止就是只发生在77年前，也就是说兰州实现和平解放仅仅77年的时间。
2: 对，兰州战役纪念馆其实我们很多兰州市的市民都不知道，但是当每一位讲解员细心地告诉他们兰州战役怎么打的，怎么回事，兰州战役它的历史地位是什么，兰州战役胜利了之后老百姓过上了怎样的生活，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很多人真的是边听边潸然泪下。
1: 宏大的战役史诗里藏着无数平凡又伟大的牺牲，除了前线浴血冲锋的战士，还有无数地下革命者以信仰为铠甲，在黑暗中坚守抗争，甚至年幼的孩童也在牢狱之中见证苦难，守望光明，书写了最动人的红色信仰。
2: 牢笼中这个小女孩呢，她是甘公伟副书记罗云鹏的女儿。旁边呢是他的妻子樊桂英。那么在1940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一家三口呢被敌人呢给逮捕了。逮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小丽丽当时呢年仅8个月大，
0: 就是
2: 上方的这张照片，对，这张小婴儿。出狱的小丽丽呢是下方的这张照片，
0: 已经这么大了，
2: 对，已经7岁多，快8岁了。
0: 到 八岁，
2: 对，
0: 整整将近八年的时间，
2: 对，
0: 七年
2: 多，七年
0: 多
2: 的时间他都在这个牢笼中度过。有一天罗丽丽在玩耍的时候呢，捡到了一个大

那么小丽丽呢，她放到嘴巴里发现非常的香甜，她就跑到王洛宾的面前说，叔叔，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王洛宾很难受也很激动，在一个烟盒纸上用牙膏皮卷成了笔，写下了这首大豆谣。那么其中最为感人的一句莫过于，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0: 自2021年起，兰州市将本土红色经典《大豆谣》列为全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必修内容。大豆微小，信仰滚烫，一首狱中童谣，在苦难岁月里最温柔的坚守，也是独一无二的陇原红色记忆。从一粒微光般的大豆信仰里，我们看见无数平凡革命者的赤诚与执着。1949年，人民军队完成关键整编，精锐集结，指挥体系全面完善，为兰州决战解放整个大西北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1: 在1949年的2月1日，西北野战军呢改称为了低野战军。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三书记以及西北军区的政委由习仲勋担任，西北军区的副司令由王维洲担任，西北军区的参谋长由张静武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李卓然担任。
0: 将帅运筹帷幄，战士决胜沙场。兰州依山傍河，南山群山耸立，得天独厚的险峻地势成为敌军固守的天然屏障。当年所有核心战场均依托南山山脉展开，每一处山头，每一道山岭，都是战士们浴血攻坚的战场。
1: 这个沙盘呢，是当时我们建馆的时候做的一个4D 打印成的下沉式的地下沙盘。当时我们在攻打兰州城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是从南向北进攻的，而且当时都是在兰州的南山一线上，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红色的标识处都是我当时低野战军进攻所布防的地方。说白了，他们在山顶，我们在山脚。
0: 居高临下的防守态势，层层修筑的坚固工事，让每一处山头的攻坚都寸步维艰。而在所有南山阵地中，沈家岭阻击战是整场兰州战役最为惨烈、牺牲最为巨大的一场硬仗。
1: 其实我认为最难的一场战斗就是沈家岭战斗，因为它叫血战沈家岭。因为沈家岭战斗是从1949年的8月25日的凌晨6点就打响了，但是它结束的时候呢，到晚上7点多了，可以说是历时了14个小时。敌军将非常窄、非常细的这条山梁，将它挖成了堑壕，而且这个堑壕呢有8米之宽、10米之深，下面呢就插满了削得非常尖的木杆，然后旁边的壁上挂满了铁丝网，铁丝网上挂满了手雷。那么我军的战士呢，想要攻克这道壕沟呢，必须要有第一波的人往下跳，跳下去的时候呢，要拉动铁丝网，手雷爆炸以后呢，要将自己的身体，要把下面的削得非常尖的竹竿、竹刺全部把它填满。
0: 展馆内陈列的30面战旗，是兰州战役胜利后授予参战有功的营、连、团、班的荣誉功勋旗帜。其中3面旗帜尤为珍贵，分别授予在沈家岭、营盘岭两大主阵地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4军10师30团、4军11师31团2面战旗，镌刻着沈家岭血战的铁血荣光。6军50团战旗以英勇顽强、攻取高兰山的殊荣，铭记着营盘岭攻坚的壮烈壮举。这3面承载着西北解放战争史诗的功勋战旗，曾亮相国。

国庆七十周年阅兵摆面战旗方阵，昂首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检阅。其中尺寸最大的一面战旗

0: 突破的封锁线。危机时刻，革命英雄曹德荣以身许国，用生命为战友劈开了胜利的通路。
1: 那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几个战士，好像拿着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在往山上这个在做什么？
2: 撑着，对。
1: 他们在做什么？
2: 我们看上去像个木棍，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竹竿，因为当时敌人马家军呢，将营盘岭上的山梁挖断，形成了一个7到8米高的一个绝壁。那么这个绝壁上呢，而且我们兰州的山都是土山。土质非常的松软，想要往上爬爬不上去怎么办？要借助外力。那么当时呢，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梯子，所以就选择拿这个竹竿撑上去，然后接连爬上去。那么在当时的营盘岭的这个战场上呢，有一位英雄，他叫曹德荣。当时国民党马家军呢，在斜坡之上做了碉堡，碉堡是钢筋水泥制成的，他连番组织了3个爆破组，都对上方的碉堡进行爆破，都没有取得成功。当时呢，他就拖着一个25公斤重的炸药包到了峭壁脚下，他为了给战友们争取时间，他就毅然决然地拉开了导火索。那么我刚才讲到了7、8米高的峭壁，他就使劲地拿手撑着，炸得越高越好呀。所以呢，最后火光冲天，峭壁被炸开了一个缺口，战士们通过这个缺口制服了碉堡中的敌人，但是他本人粉身碎骨。
0: 山头阵地尽数失守，残余敌军退守黄河铁桥，企图北渡黄河逃回老巢。这座见证兰州百年变迁的中山桥也在战火中历经重创，镌刻下兰州战役最后的血色记忆。
2: 因为当时呢，仓皇而逃的国民党马家军全部想要从兰州的南面呢去逃到兰州的北面，北面之后呢，他就可以顺路逃回他的老巢西宁。所以呢，当时一个油罐车在这个黄河铁桥的正中央被引爆，桥面上的木板基本上都被炸毁和烧毁了，整个黄河铁桥就是一个镂空的架子。
0: 铁桥收官一战，彻底终结了兰州战场的硝烟。随着兰州全面解放，马家军西北防御体系彻底崩塌，甘、宁、清、新四省顺势全境解放，兑现了一战定四省的战略奇迹。70余载风雨变迁，战火早已远去，和平永驻西北大地。
1: 今年是兰州解放的第77周年，77年前，无数年轻的战士跨过山河，浴血攻坚，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兰州的土地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10几岁，20出头，他们是战友，是少年，是本该拥有一生的普通人。当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风，今天的安宁，今天兰州的万家灯火，都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站在这里，不为缅怀的形式，只为一句山河记得，我们记得。
3: 硝烟散尽，山河安宁，英雄从未远去。当年无数先烈在兰州战役浴血拼杀，很多人牺牲之后连名字都没能留下，这些无名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4: 兰州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1959年国庆建成开放，是为了纪念在兰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和为了党的地下工作而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所修建的。
1: 那现在在咱们烈士陵园当中，一共安葬着多少位烈士？
4: 一共安葬了1540名英烈，其中为了解放兰州牺牲的英烈有918名，无名英烈有474名。
0: 当年，许多战士参军时年纪尚轻，有的家人早已在战乱中离世， 没有留下生平信息，无法寻亲，只能默默长。

0: 眠于此。
1: 那现在这些无名的烈士的墓区是在哪一个区域呢？
2: 在我们的右手边。
1: 右手边。
2: 右手边。
1: 那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啊，
2: 可以的。
1: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面有，无名烈士编号1949-0826-060，这串数字代表着什么？
2: 1949-0826代表着兰州解放纪念日，1949年8月26日。60就代表着他是第60位无名烈士。从2020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连续4年，在我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还有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的联合的组织下，我们有78家团队、200余党支部，已经对474名烈士进行了结对认亲。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对于自己的专属亲人。
1: 太好了，所以让无名烈士不再孤单，在这里真的不再是一句口号。
0: 顺着陵园的步道前行，我们来到了陈红军烈士的墓前。
2: 陈红军出生于甘肃省陇南市，从小他就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想。在2009年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毕业后，本已通过公安系统招录考试的他，在听到了征兵的消息后，便毅然决然地前往环境恶劣的边疆高原戍边，在2020年6月与外军的一次对抗中不幸牺牲，牺牲时年仅33岁。2021年2月，中央军委追授陈红军烈士为国戍边英雄的荣誉称号。自从陈红军烈士安葬在这里之后，就是截止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70万余人前来，或者是自发前来过来看望陈红军烈士。像是有些地方可能比较远，他们没有办法前来，他们都是通过外卖小哥，然后在线上订上一束鲜花，由小哥转送给陈红军烈士，以表达了他们的思念之情。
0: 同样来自陇南，还有一位年轻的英雄，将1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逆行的火场之中，他就是王佛军烈士。
2: 王佛军是也是甘肃省陇南人，在2019年3月31日四川木里县森林大火救火的途中，在他们转场途中突然遇到了风向的改变，山火爆燃，包括王佛军在内的30名消防员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王佛军牺牲时年仅19岁。
0: 兰州风沙大，长期风吹日晒会侵蚀碑文字迹，玻璃罩保护，留住岁月痕迹，也留住真实的英烈历史。一块历经风雨的老碑，留存着兰州大学进步青年卫玉烈士的故事。当年的青年志士以生命追寻光明，他们的精神至今仍感召着兰州大学的后辈学子。
3: 我也因我是兰大人而骄傲，我会把这份精神牢记在心，绝不辜负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山河。
0: 英雄故事总能感召同一片土地上的青年，长眠于此的烈士陈红军，他的故事也一直是西北师范大学课堂里鲜活的教材。陈红军的报国选择也深深影响着母校西北师大的学子。
4: 陈师兄就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有一个军旅梦，他特别想进到部队去，所以当那个部队的那个消息来了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机会，就去部队。说起来就是说我们要传承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吧，就是当你舍身为国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把所有东西抛在身后，然后那个时刻是非常勇敢的。
5: 因为最早我了解他的事迹的时候，他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党员干部跟我先往上冲，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热血，也让我明白了说，古代古时有一句话嘛，就是没有国何来家。所以我觉得陈红军烈士是把整个的这个国的情怀放在了第一位，这些都是值得就是让我学习的一些点。
6: 设立烈士纪念日，就是要以国家的名义铭记那些所有为国献身的先烈与英雄，让缅怀英烈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纪念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接过英雄留下的精神接力。我们铭记英烈，就是要传承

成这份赤诚，把英烈精神融入日常，守住来之不易的安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仁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里头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嘿，来。
0: 看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它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了王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0: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1: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0: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

0: 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内阳，内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西南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钱，觉得我们的产品啊没有这个高中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1: 质量也不能保证。
0: 对，而且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1: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0: 青冈木的那个水浇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个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1: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0: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这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1: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们乡亲们种这个东西还确实也不容易，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1: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1: 发展。
0: 对对对，
2: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了，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木耳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1: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0: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5: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